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2: 1941年寒冬的一天，重庆国民党军统监狱白公馆里押解来了两个特殊的犯人，一位年轻的母亲和一个襁褓中的孩子。母亲叫徐林霞，儿子叫宋振中。今天的人们可能更熟悉的是他另一个名字，小萝卜头。
1: 李碧涛是关押在白公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当年李碧涛只有12岁，徐林霞母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徐阿姨非常的善良，非常的慈爱，而且性格很温和的，但是她很坚强，从来不当软骨头。
2: 徐林霞，江苏邳县人，学生时代就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1927年，徐林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组织派往家乡，担任中共邳县县委委员，负责全县的妇女工作。在这期间，他与自己的同乡和战友，时任中共邳县县委书记的宋启云相识相恋，共同的革命理想将两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婚后育有7个儿女，宋振中是夫妇俩最小的孩子。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开始清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宋启云夫妇被迫转移，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西北军杨虎城的军部。
1: 宋启云深得杨虎城的赏识，随后被任命为西北文化日报总编辑。1936年12月11日晚，宋启云接到杨虎城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让他赶紧去新城大楼参加特别会议。
2: 宋启云急匆匆地赶到了会场，这时他才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准备发动兵谏，抓捕来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逼迫他放弃内战，同意一致抗日。
1: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2: 西北文化日报对外发布了抗日救国8项主张。作为报社总编辑，宋启云亲自撰写了张杨所发动对蒋兵谏的通讯。在西安事变期间，宋启云利用报纸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坚决抗战到底。国民党特务对宋启云和西北文化日报又怕又恨，放火烧了报社，并将所有财物洗劫一空。随后，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立即强行接管了西北文化日报，宋启云被迫辞职。蒋介石在扣押了张学良之后，对杨虎城表面宽容，暗地却耿耿于怀。他逼迫杨虎城放弃兵权，出国考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

0: 久后，又因为工作的需要，安排他重新回到了西安。1939年11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宋启云出任第四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议兼政治教官。1941年，杨虎城被捕的消息已天下共知。宋启云意识到了自身的危险，把全家转移到了西安郊外的濮阳村。宋振庸是宋启云夫妇的第五个孩子，当年来到濮阳村时才刚刚6岁。
1: 我们在住在西安的城里边呢，不断的有特务来骚扰。当时呢，我父亲的一个警卫员，他住在濮阳村，通过他的关系，在濮阳村，租了2间民房。离开西安市的时候呢，我当时呢，我这个小弟弟呢，才只有8个月大，然后呢，就是给他照了这么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他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0: 虽然宋启云极为谨慎小心，但是他的行踪还是被军统特务发现了。因为此时宋启云的公开身份还是第四集团军少将参议，特务们不敢公开逮捕他，便使了一个诡计，给他发了一份电报：家中有急事，速回。宋启云接到电报后，匆匆赶回了濮阳村，可是刚刚走进家门，就被蹲守的特务抓住了。宋启云被捕后，徐林霞每天到西安城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因为宋启云特殊的身份，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过问过此事，可是2个月过去了，仍旧没有一点音讯。徐林霞的活动让特务们十分不安，为了不造成更大的舆论压力，他们又以宋启云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信，派人送到了濮阳村徐林霞的手中。在奔走多日后，突然有了丈夫的消息，徐林霞喜出望外。信很短，只有一句话：速将换洗衣服送来。当天晚上，徐林霞叫来丈夫的警卫员同他们一起商量，大家坚决不同意徐林霞冒险，认为此去凶多吉少。
1: 我母亲呢，打听了2个月，不知道我父亲被关在哪里，现在既然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了，他就说我就是死我也要去见他一面。
0: 第二天一早，徐林霞就上了路，因为宋振中还没断奶，被母亲带在了身边。宋振庸跟着哥哥姐姐将妈妈和弟弟送到了村口。
1: 我的姐姐、哥哥，还有我的妹妹，我们4个人都是大声的在那叫喊：“妈妈，妈妈，早点回来！”没有想到呢，就是他这一去呢，再也没有回来。
0: 徐林霞母子一到西安城，就被军统特务秘密逮捕，关押了起来。1941年底，他们被转移到了重庆，关进了歌乐山中的白公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宋启云也在早些时候被特务从西安转移了过来，关在了楼上的南牢中。歌乐山位于山城重庆的西北处，原本是一座不知名的小山。1939年，军统局迁来山城后，在歌乐山建起了秘密监狱，专门用来关押共产党员和一些所谓的异己分子。宋振中和妈妈被关押进女牢，难友们看到她还是一个年仅周岁的孩子时，无不义愤填膺。

0: 牢房狭窄矮小，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犯人没有放风的时间，除了送水送饭、提审犯人、倒马桶之外，牢门都是紧锁着。牢门后面放着一个马桶，异味熏得人透不过气来，还不懂事的宋振中经常哭闹不停。
1: 我的感觉在那个白公馆，就是第一个感觉就是臭，不是说一般的臭。我进去以后，我说我出不来气了，那它太难闻了。
0: 在这里住的条件已经非常差了，吃的就更糟。长期的营养不良让宋振中变了模样，细胳膊细腿，皮包着骨头，小小的身躯顶了个大脑袋。难友们怜爱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小萝卜头。他的本名宋振中反而被人逐渐地遗忘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夏天来临了。与寒冷的冬天相比，重庆的夏天更加酷热难熬。每当小萝卜头不耐烦哭闹时，妈妈就会把他举到牢房的小窗户后面，这是牢房里唯一能见到天的地方。小萝卜头在这里看到了楼梯的栏杆、山坡上的岗楼、高墙上的铁丝网，偶尔他也能看到一两只自由飞翔的小鸟，他的眼睛会跟着小鸟的翅膀充满了无尽的渴望。这扇小小的窗口成为了唯一能让小萝卜头高兴的地方。时间长了，一些看守也会在进出牢房时逗他玩。两岁的小萝卜头虽然还说不上懂事，但对这些身穿制服的人却极为厌恶，因为妈妈告诉他，这些都是坏人，
1: 他们就是敌人，什么甜言蜜语也别信他们的啊！他说什么你也别信他们的。他妈妈把他教得很聪明，他这个敌我界限特别爱憎分明的，小萝卜是这一点搞得清的。
0: 小萝卜头在一天天长大，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就关在楼上的南牢里。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竟然互不知晓，从没有见过面。转折发生在1943年，这一年国民党军统局与美国海军合作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总部就设在军统局乡下办事处的杨家山。
2: 那么美国人到了哥伦山下来以后，就租的是一些民房，农民的房子，条件非常糟糕。后来美军的人员这个晚上吃完饭散步的时候，就发现哥伦山下还有这么一个公馆，很不错，所以说向军统局提出要求，把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住宿，所以说白公馆后来又改为叫第三招待所。
0: 于是白公馆的犯人就这样被分流，一般犯人迁往临近的渣滓洞看守所，终身监禁的所谓政治犯迁往贵州西峰集中营。在被押往贵州西峰的路途中，徐林霞母子会不会见到日夜思念的宋启云？1943年3月，几辆装满所谓犯人的国民党军用卡车从重庆歌乐山缓缓驶出，开往贵州西峰。押送的车队开到中途，突然遭遇日军飞机轰炸，所有人都被押送的特务驱赶下车，躲到路边的树林里。
3: 这个时候我父亲才看到了，我的母亲带着我的弟弟也在这个地方，我母亲这个时候也看到了我的父亲。
0: 这一次特殊的相见，宋启云才知道自己的妻子和幼子也被国民党特务抓了起来，内心无比悲愤。小萝卜头上一次见到父亲还是在襁褓之中，这次他并没有看清楚父亲的面容。西峰位于大山之中，容易对外保密和守卫。1938年11月，国民党军统机关就选中这里建起了一所监狱，西峰集中营。到了西峰集中营后，小萝卜头与父亲仍然不能见面。在女牢房义斋周围有一圈篱笆院墙，从院墙缝隙中能清楚地看到山坡下。小萝卜头知道自己的爸爸也被关在这里，每当集中营里放风的铃声响起，他就迫不及待地从院墙缝隙中向外张望。对于小萝卜头来说，爸爸的形象是陌生的、模糊的，他只能从母亲无数次描述中想象父亲的样子。在押来西峰的途中，那匆匆一瞥，爸爸只留给他一个高大而消瘦的背影。这时候他多希望能够看到爸爸，大声地叫他一声。
3: 有一天呢，宋启云他们一帮犯人在下面劳动挖土，小萝卜头呢，宋振中啊，就在那篱笆去扒起碗，这是个徐林下，就看到了，他就知道哪一个人是了，就是你家爸爸，哎，就是你父亲。小萝卜头娃娃嘛，那当然不懂喽，爸爸爸爸的就喊。宋启云呢也听到了，都抬头一看呢，是徐林下带着孩子站在篱笆的给他走。
0: 第一次听到儿子的呼喊，宋启云激动不已。在这之后，每天放风的时候，小萝卜头都会守在这里等待爸爸的出现，可是等来的往往是一次次失望。黄同光是西峰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他曾是徐林霞母子的狱友，一起被关在义斋生活了很长时间。
4: 我们义斋一个看守叫个王金美，小龙头趴到篱笆里头，看见他爸爸在下边劳动，喊爸爸，可是挨他撞到了，抓着孩子拖，啊，就拖到大姐面前来了，不准他看爸爸，大姐心里不挺难过的吗？下次不准你去，拿手来，打了，问他。你还去不去了？不说，再打也不说，也不哭。既然坐牢了，孩子还受这个气，这喊爸爸有错吗？大姐实在打不下去，自己哭了。再哭了，小龙头才哭出来。
0: 特务灭绝人性的做法引起了狱友们的愤怒，在大家的一致抗议下，特务们终于答应小萝卜头每个星期可以见一次父亲。在狱中，难友们看到小萝卜头身材瘦小，细细的脖子上顶着个大脑袋，都十分心疼，想方设法的来帮助他。
4: 最好的菜是煮黄豆，一有黄豆了赶紧就别吃啊，放到墙头上晒晒，晒干了我们给小萝卜头啊，他想吃了弄两根吃吃。
0: 孙达梦是西峰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和小萝卜头一起被关在了义斋。
5: 我印象当中的小萝卜头啊，大脑袋，大眼睛，脸很瘦。
0: 实际上，小萝卜头不是没有机会吃上好东西，而是他自己主动放弃了。
5: 有一次，一个看守叫小萝卜头，你叫我阿姨，我给你吃糖。这个从来没尝过什么叫糖。
2: 小萝卜头看见这块糖，非常想吃，也非常想知道是什么味道。可是他慢慢慢慢就把小手给放下来，说不，你叫看守，你是特务。
6: 回到牢房以后呢，妈妈就问他，问小萝卜头怎么了，他就哭着对妈妈说，糖是什么，是什么滋味。妈妈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个问题，就用手指窗台上放了一罐盐，用手指蘸了一点盐放在他嘴里。他说，孩子，这个就是糖。
0: 在这件事情之后，特务们又拿出各种美食来诱惑他，但是都没有成功。在驿斋里，小萝卜头结识了许多好朋友，其中他最喜欢的一个人是张阿姨。张阿姨温柔善良，特别会讲故事，为小萝卜头和狱中的孩子们展开了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这位阿姨就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打入国民党军统局内部的女英雄张露萍。
6: 张露萍呢，在狱中呢，也经常给小萝卜头讲《西游记》孙悟空的故事，讲哪吒闹海，他就想引导小萝卜头将来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0: 张露萍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受党组织指派进入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南方局交代的各种任务。1940年因身份暴露被捕。小萝卜头每次听完张露萍讲的故事都若有所思，他很羡慕孙悟空本领大，总是说他要是孙悟空就把所有人都救出去。
3: 他讲了很多了嘛，在他的脑海里面的话，他初步形成了一个外边世界的这一种概念。
0: 1945年7月14日，驿斋的牢门突然打开，看守凶残的声音响了起来，253，快收拾行李，今天要送你去重庆开市。狱友们都懂得开市的含义，张露萍知道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到了。
4: 海哥，你帮我化化妆，梳梳头，化妆拿口红，我就觉得我的手就越抖。他说，我知道我要到哪去，你别难过，我真是眼泪要下来。
0: 张露萍从容地告别了难友，随着几声枪响，7名烈士倒在了血泊中。那一年，张露萍只有24岁。
3: 张露萍牺牲了以后啊，小萝卜头都一直没看到张露萍的话，还哭了，闹吵了几天，要找张阿姨。这儿打击特别大，因为他从小带他。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幸福就有希望，有幸福就有力量，有幸福就有梦想。
1: 幸福像阳光一样，有幸福就有希望，有幸福就有力量，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位于大山深处的贵州西峰集中营，阴云笼罩，高墙紧锁。1945年，小萝卜头宋振中在监狱里已经度过了快4个年头。对他来说，这一年似乎是一生中最接近自由的时候。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难友们喜极而泣，都以为苦难终于到头，重获自由近在眼前。可残酷的现实很快击碎了所有人的希望，国民党当局非但没有释放他们，反而继续严加看管。期待和平、渴望自由的幻想在等待中破灭了。如果不是被关在监狱里，小萝卜头应该跟所有的孩子一样，背起书包上学读书了。可是，在这个连自由都没有的魔窟里，哪里会有学校让他上呢？小萝卜头的父亲，同样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宋启云，与难友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等人在一起商量。大家都认为必须进行斗争，为孩子争取读书的机会。罗世文早在1923年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担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抗战期间被党中央派回四川，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车耀先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韩子栋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们被转移到西峰集中营后，在狱中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秘密领导难友们的狱中斗争。罗世文任书记，支委有车耀先、韩子栋等人。
5: 在狱中就自然形成了关押时间长、对敌斗争经验丰富、这个能够组织大家拧成一股力量的狱中那些实际的领导人，他们发挥了一个党组织的作用，包括怎样与敌人进行斗争，怎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怎样来保持自己的信念绝不动摇。
4: 宋启云和难友们提出让小萝卜头上学，看守特务一口回绝了。地下党支部决定组织一次集体斗争，他们绝食也不出去做工，大家统一了口径，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让小孩去上学。
3: 最终特务也怕事情闹大了，自己不好向上面交代，只好勉强答应了。不过他们是允许在监狱里挑选休养人来为小萝卜头上课，不准他到外面学校去。难友们纷纷自告奋勇，愿意为小萝卜头授课。罗世文说，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砸烂旧世界， 建设新中国。新中国靠谁来建设？要靠我们的下一代，靠小萝卜头他们。车耀先也说，监狱不让小萝卜头到外面上学，想难为我们。条件是人创造的，我没有大学问，教小学生还是能够的。第二天一早，小萝卜头来到了山坡下的中斋，老师罗世文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他了。午饭后又由车耀先来给他上算术课。就这样，小萝卜头坚持每天上课，也由此可以在监狱里面自由走动。让特务和看守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小萝卜头在监狱里做了很多大人们都做不到的事。罗世文、车耀先是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

0: 特务为了策反他们，批准他们不用劳动，并让车耀先白天去办公区的废弃屋整理旧书籍和报纸。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成了地下党支部的一个秘密活动点。而小萝卜头就利用自己狱中自由人的身份，在地下党支部商量事情的时候去门口站岗放哨。他还经常采取各种办法为各个牢房传递书信、带东西和情报，成了监狱的小交通员。
1: 车耀先酒吧重要的消息，学生纸条他放在线装书，线装书不是有个夹层吗？夹层里面就喊小萝卜头，你给送到拿回去给你妈妈了。他通过这样来传递纸条啊。
0: 韩子栋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是我们党在这特殊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可靠的秘密小交通员，他的聪明才智、对敌斗争的经验是他的同龄孩子无法与之相比的。他在监狱里所做的工作也是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他的事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唯一的。我唯有这样一位小英雄做我的老战友而感到自豪。1946年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内战爆发。这时国民党当局对在押犯人的监狱也做了调整，7月七峰集中营被撤销，小萝卜头一家又与罗世文、车耀先、黄显生、韩子栋一起被特务们再次押往重庆。1946年8月18日，重庆歌乐山，两个人倒在血泊中，他们就是小萝卜头的两位老师，共产党员罗世文和车耀先。这时离他们从西峰集中营转移到重庆仅仅过去了1个多月的时间。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绝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这是罗世文烈士早就写好了的遗书。为领导难友们继续同敌人斗争，狱中的地下党支部决定由徐小轩任书记。徐小轩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川东特委、清委宣传部长，1940年4月不幸被捕。在贵州西峰集中营时，他就是狱中党支部成员。小萝卜头一家被再次转押到重庆后，先被关在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这里是国民党军统局设立的另一处秘密监狱。
1: 到了渣滓洞以后，他的两位老师都被杀害了。这个时候呢，他就非常的难过，哭了好长的时间。所以以后呢，狱中的党支部里边呢，就是决定了说是小萝卜头不光是他需要学习，更多的我们狱中地下党呢还需要他做一系列的革命工作。这样的话呢，就是经过了狱中研究完了以后呢，就由黄先生给他当老师。
0: 黄先生原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1936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在西峰集中营时，黄显生将军就与小萝卜头一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是黄将军的积极争取和难友们的坚决斗争，小萝卜头才有了读书的权利。1947年，考虑到白公馆地势隐蔽，戒备森严，更便于严密看守，关在渣滓洞的重要政治犯又被转移到了白公馆监狱。 这是小萝卜头一家三口第二次被关押在白宫馆里。每天早上，小萝卜头都从楼下的女牢到楼上黄显生的牢房上课。黄显生为了鼓励他学习，许诺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支铅笔。
2: 为了能得到这种铅笔的奖励，小萝卜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压压地背诵俄文单词。当他能够用简单的词汇同黄显生将军说几个字的时候，黄显生将军把这支铅笔送给了他。
0: 小萝卜头得到这个奖励后如获至宝。1947年的秋天，远在西安的小萝卜头的哥哥姐姐收到了一封来信，这封信是从重庆寄来的。
1: 我们从浦阳村搬到了西安城里边以后，突然接到了我父亲的一封信，说是他们在重庆，他们身体都很健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还都活着。
0: 这封信是宋启云费尽周折让黄同光寄出的。黄同光在西方集中营撤销时被释放，出狱后他为营救难友四处奔走，一路跟随他们到达重庆。不久后，小萝卜头的姐姐就寄来了回信，为了满足父母的思念，他们还附带了一张兄弟姐妹的合影。宋启云、徐林霞看到回信和照片非常激动，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远方的儿女。小萝卜头看着照片上这些陌生的面孔，被父母无数次提起的哥哥姐姐第一次在他脑海里有了形象。如果不是被关在这里，他们应该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长大。他用那支宝贵的铅笔给哥哥姐姐写了几个特殊的字，这是他与哥哥姐姐唯一的联系。
1: 就是在我父亲的写信的背后，我的弟弟写了姐姐哥哥四个字，后边画了一个很大的惊叹号，这就是我弟弟给我们写的这一封信。一声姐姐，一声哥哥。当时我们看到了这四个字以后呢，我们当时都心酸的都掉眼泪。
0: 在黄同光的帮助下，宋启云夫妇和远方的孩子们通了11封信。
1: 最后这一封信是我母亲写来的。我母亲那个写那个字啊，有的大有的小，两行啊，最后呢都重叠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看完信了以后呢，我都明白了，这个时候我的母亲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她是拿手在摸着在写出来的这一封信。
0: 其实小萝卜头曾有一次跟随母亲出过监狱大门。
3: 徐林霞阿姨当时只有40多岁，但是我看到她就像50-60，像个老人。她有一次真病了，就把她关在轿子里头，抬到小龙坎去给她看病，就小龙婆子就跟着她去了，关在轿子里头，只允许这么在窗子口看看外面。
0: 这时路边的一口棺材引起了她的注意。
2: 妈妈妈妈，你看那黑乎乎的大家伙是什么？他的妈妈抬一头来看了一下，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那叫棺材，人一进去就彻底自由了。自由对小龙头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他死死地记住了这一句话。第二天他背着书包去楼上上课的时候，非常神秘地跑过去说，妈妈说的只要进棺材人就自由了，想想办法去找找。小萝卜头的这一切问话，白公馆的每一个人听在心里边，他们心在滴血，没有一个人敢向小萝卜头想明棺材的真正含义。
0: 唯一的这一次外出经历让小萝卜头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

0: 实际上狱中的地下党支部不止一次酝酿越狱。韩子栋在西峰集中营就是狱中地下党支部委员，他为了不暴露身份，努力伪装自己，看守认为他是被关傻关疯了，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看管人员经常让韩子栋干一些体力活，还经常带他一起出门采购生活用品。韩子栋也利用外出的机会偷偷地绘制了一张白公馆地形图。
1: 因为他装疯了，他一句话都不说，是个疯子，人家都叫他疯老头疯老头。
0: 小萝卜头是这个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他将韩子栋画的地形图偷偷地交给地下党支部书记徐小轩，并将徐小轩的建议传递给了韩子栋。
2: 组织上就说，你先逃，就说我爸爸哈，你先逃，因为你啊有这个条件，你可以出去。
0: 越狱前，徐林霞怕韩子栋带东西不方便，还用旧布给他做了一件衣服和一个口袋，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找机会交给了韩子栋。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一大早就被看守带着出去买东西，在街上看守恰巧碰到几个熟人，便相约去吃饭喝酒。他们让韩子栋在门口等候，等特务们吃饱喝足，发现韩子栋已经不见了踪影。韩子栋成功了。这一天正是罗世文、车耀先烈士殉难一周年的日子，

0: 实际上，在狱中，小萝卜头早就是一名成熟的小情报员和交通员。有一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发现黄先生隔壁的牢房里新关进来了一个人，他立刻告诉了大人们。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了解到，被捕的是重庆地下党《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陈然。此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风雨飘摇，敌人害怕陈然向其他政治犯传播消息，就把他独自囚禁在楼上的小牢房里。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跟陈然接上了关系，让他把外面的消息写在纸上传递出来。在一张香烟盒纸上，一份特殊的《挺进报》诞生了。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秘密地传遍了各个牢房，为坚持最后斗争的同志们鼓舞了士气。
1: 那么黄景仁将军在狱中，他有一个特殊待遇，就是每天有一份《中央日报》，所以说这一报纸消息就通过黄景仁递给陈然，陈然就利用报上这一消息，在狱中编到《狱中挺进报》。
0: 当《狱中挺进报》办起来之后，小萝卜头的担子就更重了。他经常把黄先生的报纸摘要送给陈然，还要在他上下楼的时候把《狱中挺进报》送给指定的接头人。一条条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从这里飞出，送达各个牢房，难友们都为之兴奋不已。1949年，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迫于形势，开始与共产党和谈，同意释放被秘密关押的政治犯。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觉得事关重大，赶紧向已经隐退的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命令一律不准释放。
2: 所以为了掩人耳目，就蒋介石又赶快要把杨虎城转移出重庆，转移到贵州的贵阳市，当时关在叫麒麟洞。
0: 杨虎城将军被转移到贵阳，小萝卜头一家同行。原来当时的国内形势和舆论环境，让杨虎城觉得自己很可能被释放，出于

0: 想保护老部下的好意，主动提出让宋启云一家跟他一起走，并给了宋启云一个秘书的身份。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949年8月，蒋介石匆匆飞抵重庆，部署退守台湾事宜，下达了分批处决所谓政治犯的密令。
1: 毛人凤就开始请示蒋介石说：“杨虎城怎么办？”蒋介石就说：“还留他干什么？早就该杀了。”
0: 9月6日，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整中、小女儿杨整贵以及小萝卜头一家，又被国民党特务从贵州押解到重庆，说在那里住几天，等飞机转往台湾释放。
1: 早上出发，从这个坐一天的汽车到了重庆，深夜到达的地点就是歌乐山，松林坡后，半山坡上，路也很窄。当时我叔叔嘛，20来岁了，我叔叔一进房间，特务就窜出来，拿笔刀就捅。叔叔喊了一声爸，祖父一听说这个声，刚要挣扎，门后面就上来，也是一刀，就被害了。
0: 此时，小萝卜头一家和杨虎城的小女儿正被带到松林坡下代公祠警卫室休息。行刑队确定杨虎城将军父子死亡之后，马上又带着沾着鲜血的匕首冲进了屋子里。还没等小萝卜头一家反应过来，匕首就刺入了宋启云夫妇的身体。
1: 后来都是他特务的一些交代，就是说徐连霞当时还没咽气的时候呢，就是想求他们特务放过这孩子，但是都没有答应。
0: 宋启云一家三口和杨整贵倒在了血泊里，他们被杀害后就地被埋在小屋里，特务们还在地面浇灌了水泥，冲洗了地面上的血迹，以掩盖自己的罪行。这一年，小萝卜头还不满9岁。
2: 他说：“我真想像那个鸟一样的飞出去。”他说：“我就希望有自由。”啊，我那时候才懂得，哦，这么小的年纪，他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自由。
3: 当挖石工发现小萝卜遗骸的时候，发现他的两只小手死死地握在胸前。挖石工慢慢把小手打开，发现里边握着的就是那种签名。他盼望着哪天出现黄伯伯说的学校教室课桌同学老师的时候再使用这支笔，但是他那个愿望没有实现。
0: 小萝卜头的一生在这一刻定格成了黑白，这支被他紧紧握在手里的铅笔再也没有机会画出生命绚丽的色彩。在铁丝网的高墙里，他度过了8年，在人生最美好的童年就离开了充满希望的人间，离开了光明在即的世界。他渴望着自由，却不曾想过以这种方式飞翔而去，化作了天空中最美的彩虹。
2: 小萝卜头好可怜，我一想起小萝卜头，我说我要做两份的工作，我要替小萝卜头做他没有完成的工作。在我的脑子里头深深地印象了我见到的那些烈士，我学习他们把生命和青春都贡献给党的事业。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 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

为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0: 鲜甜肥美的蟹肉是餐桌美味，而被丢弃的蟹壳却是科研人员潜心研究的珍贵样本。螃蟹壳中含有甲壳素，可以用来生成壳聚糖，进而制成一种可以快速止血的神奇材料。传统材料止血需要5到8分钟，而它只需要30秒，并且能被人体吸收。这种材料一举打破了国外品牌在中国长达30年的市场垄断。从废弃蟹壳到止血金沙，从海藻到抗肿瘤药物，从海风潮汐到源源不断的蓝色电力，海洋已经从兴于言之力行周几之变的传统疆域，变身为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和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今天的海洋经济已经超越传统捕鱼和航运，形成覆盖1、2、3产业、传统与新兴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域辽阔，资源丰沛，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那么发展海洋经济为什么是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举措？从追赶突破到跻身前沿，中国海洋经济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向15五，我们如何向海图强，进一步把这片蓝色疆域筑成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地？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孙书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0: 孙书贤，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长期从事海域管理、海洋科技、海洋经济和海洋维权工作，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1: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条鱼和一度电的故事。一条鱼是关于大黄鱼的故事。大家知道大黄鱼肥美鲜嫩，被称为是金色的国鱼，满满都是舌尖上的记忆。但是30年前，因为过度捕捞导致野生资源急剧下降，大黄鱼一度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后来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福建宁德等地兴起了规模化养殖的浪潮，如今年产已经超过20万吨，价格也更加亲民。曾经濒危的贵族鱼，如今游进了寻常百姓家。说到一度电，大家可能想到的更多是火电、水电、风电、核电，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咱们现在用的电也有可能来自于海洋潮流能发的电。在舟山有一个海归团队，10几年磨一剑，久久为功，建成了我国首座海洋潮流能发电站，并成功并网运行，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潮流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千家万户。当您再打

如今认知迭代，利用转型，我们对海洋的认知理念与利用模式实现了划时代的历史性跨越，人海相处之道迈入了全新的发展纪元。回顾历史，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1万多年前，中国大地上的原始人就开始食用海产贝类，7000年前就可以驾舟出海捕鱼，5000年前就可以逐海为盐。西汉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到宋朝，这条路已经连到欧亚非50多个国家。那时候，咱们的指南针、造船术在全世界领先几百年。再说明朝，郑和驾西洋，比葡萄牙人航海早了15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87年，比达伽马横渡印度洋早了93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航海事业的辉煌。但是明清两代，我们实行了禁海政策，错失了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的机遇期。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们对海洋的认知和利用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大家知道，习近平总书记有深厚的海洋情怀。1990年6月25号，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踏上平潭岛。那时的平潭岛是一座交通极其不便的县级海岛，从福州市区出发到平潭需要先坐车到福清码头，再乘轮渡过海，整个行程长达8个小时，非常艰辛。但是之后的10年内，总书记又19次到平潭调研指导工作。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平潭综合试验区考察，这是总书记第21次登上平潭岛。这段跨越20余年的平潭情节，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海洋、重视海洋的深厚情怀和发展海洋、经略海洋殷切期盼的真实写照。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建设海洋强国提升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进行整体谋划、系统部署、全面推动。大家可能要问，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重视海洋？从资源开发看，海洋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宝库。海洋蕴藏着地球上80%的生物资源，已经发现的海洋生物多达20万种，是保障我们国民饮食健康与安全的重要粮仓。全球的海洋石油储量大约1350亿吨，天然气大约140万亿立方，各类海洋能可开发的总量高达1000亿千瓦时，这都是国家能源安全不可或缺的压舱石。向海洋要资源，已经从一个备选项变成了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项。从发展的依托看，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如同地球的肺，吸收了大约3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全球变暖。我国同时拥有海草床、红树林、岩礁3大蓝碳生态系统，滨海湿地近600万公顷，它们不仅是众多生物的栖息地，也在默默守护着海岸，有效减缓海岸的侵蚀。除此之外，

0: 我国漫长的海岸线还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和风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关爱海洋，保护海洋生态，推动人海和谐，不仅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为我们自己铺就一条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从通道连通看，海洋是世界经济的蓝色大动脉。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对外货物贸易主要通过海上运输来完成。一条条繁忙的海上航线，犹如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动脉，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生命线，也是筑牢经济安全的蓝色屏障。从空间拓展看，海洋开发是陆地经济活动向海洋的延伸。我国的海洋发展空间巨大，海洋开发已从传统的渔盐直利、舟机直变，迈向深海油气开发、海洋能发电等全方位立体综合利用。这场深刻的空间拓展本质上是由深海探测、海洋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前沿科技驱动的产业变革。通过陆海之间资源互补、产业互动、创新协同，推动陆域经济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今天的中国海洋经济已经形成覆盖一二三产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成长。数字海洋平台用卫星、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海域的精准管理，红树林、海草床等海洋碳汇变成可交易、可质押的绿色资产，深远海养殖工船像海上养殖工厂一样实现了自动化养殖，风电耦合、电解水治氯氢，配套储运和加注，打造海上零碳基地，海岛文旅融合、智慧低碳港口等新场景不断的涌现。可以说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1: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每天刷的视频、用的导航，其实都在消耗一种看不见的资源——算力。而算力运行会产生巨大的能耗。传统数据中心里，近一半的电费都花在了降温上。有没有一种更聪明的方式，既能给算力设备降温，又能大幅节约用电？答案就在大海里。2026年4月，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的海底数据中心在上海临港正式启用。大海对于数据中心机房就是个天然散热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每花1块钱电费，就有4毛钱用在降温散热上，而这里把降温费用压缩到1毛钱以下。解决了降温还不够，在这个数据中心里，电力供给更加高效。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直接把服务器建在了风电厂旁，让风电就近消纳，相当于把餐桌支到了厨房门口，避免了传统电网远距离传输。

0: 带来的损耗，让每一次数据运算都带着海风的零碳基因。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照满负荷24兆瓦运行，每年能节省电约6100万度，减排二氧化碳量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总量，实实在在地用科技创新给出了省电省水又省地的绿色方案。以前我们向海洋要鱼要盐要航道，如今我们向海洋要算力要能源要空间，海洋正在从资源的供给者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赋能者。从辽东半岛到南海之滨，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业态，一个立体复合充满活力的蓝色经济体系正在加速成长。那么中国海洋经济在全球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在哪些领域我们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我们国家的海洋经济在全球处于什么位置？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和实例为大家展示。在海洋渔业方面，我国的海洋水产品总量长期位列全球第一，2025年总产量已经达到3874万吨，比2020年增长了17%。我们从吃鱼难到吃好鱼，从近海养殖到深远海养殖，中国水产养殖的领跑之路为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近年来，我国船舶海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份额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世界级的船舶海工产业集群正在我国加速形成。在全球18种主要的船型中，我国有16种船型新接订单，位居全球首位。2025年，我国新承接各类海洋工程装备113座，金额约105亿美元，占了世界份额的44.6%。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港口航运业规模已经全球领先，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运船队，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世界级港口群，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国际海运量占到了全球近1/3，累计建成集装箱、干货、散货自动化码头60座，规模居世界第一。在海洋电力业方面，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超过了4700万千瓦，占到了全球50%以上，稳居全球首位。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2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刷新了全球以并网风机的单机容量与叶轮直径两项记录。我国的波浪能、潮流能、潮差能装机规模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在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方面，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品类占到了全球上市总量的28%，已构建超过4万个海洋微生物基因组和24亿条基因序列的海洋微生物组数据库，建成近6万株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保藏库，样品覆盖全球大洋多个海域，从近海到远洋，从浅海到深渊，构建了完整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体系。在海洋油气业方面，2025年

0: 我国海洋石油产量大约是6800万吨，同比增长约250万吨，约占全国石油增产量的80%。其中最具标志性的突破，是我国自主建造的首个超深水勘探开发平台“深海一号”，最大作业水深超过1500米，最大井深达5000米以上，最高产能达到了每天1500万立方米，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挪威之后，全球第三个具备超深水油气资源自主开发能力的国家。
1: 这里是广西北海的涠洲岛，作为我国最年轻、规模最大的火山岛，涠洲岛周边海域曾分布着大量珊瑚群，是名副其实的海底保护。然而，自上世纪末以来，由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这片海域珊瑚覆盖率一度从繁盛时期的60%降至2015年的不足5%。为了拯救珊瑚，一位被称为珊瑚奶爸的80后学者毅然将珊瑚修复实验室搬上了涠洲岛。
2: 这个就是我们海里面比较多的绞孔珊瑚，我们学名叫大绞孔珊瑚，它的触手能比较长，它的这个摄食能力是比较强的。
1: 大绞孔珊瑚是当地珊瑚礁修复的优选培育品种，实验室里悉心培育的珊瑚苗最终都会回归广袤的海洋。十多年来，涠洲岛海域投放人工礁体1520个，移植珊瑚8万多株，成功再造出一片海底森林。如今，这些种在海底的珊瑚已经能够自行繁殖，涠洲岛海域的生态系统得以修复，鱼类、贝类陆续回归，布氏鲸也频繁现身，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海洋是人类的海洋，以敬畏之心关爱海洋，是我国保护海洋的努力方向。14五期间，我国推进全域海洋养护、蓝色海湾整治、红树林生态修复等重大工程相继落地，海洋生态屏障持续筑牢，海洋产业稳步升级。保护是发展的前提，只有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才能在守护蔚蓝生态的同时，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那么，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在兴海、护海、强海上还有哪些务实的举措？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夏季高温闷热，空调、冰箱等用电设备大量增加，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容易发生火灾。
4: 首先要排查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及时的更新新的线路，检查电源的线路、电源接头和开关，如果发现裸露、松动或是发热的情况，要及时的更换或是紧固。
3: 一旦电源线路起火，要先拉下电闸断电，然后再灭火。电器的通风口要保持畅通，保证良好的散热。
4: 此外，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油烟机也是造成火灾的隐患之一。
3: 油烟机里面的油烟道如果长时间的不清洗，也容易引发火灾，而预防措施就是定期清洗。
4: 最后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要做到线路的勤检查、勤保养，不要在车内放置香水、打火机这些易燃可燃物。同时，汽车内还应该配备干粉灭火器。
3: 我们的口号是：
4: 防火知识放心间，
3: 别和太阳肩并肩。
5: No.

0: 就买，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0: 鲜甜肥美的蟹肉是餐桌美味，而被丢弃的蟹壳却是科研人员潜心研究的珍贵样本。螃蟹壳中含有甲壳素，可以用来生成壳聚糖，进而制成一种可以快速止血的神奇材料。传统材料止血需要5到8分钟，而它只需要30秒，并且能被人体吸收。这种材料一举打破了国外品牌在中国长达30年的市场垄断。从废弃蟹壳到止血金沙，从海藻到抗肿瘤药物，从海风潮汐到源源不断的蓝色电力，海洋已经从兴于言之利行周己之变的传统疆域，变身为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和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今天的海洋经济已经超越传统捕鱼和航运，形成覆盖1、2、3产业、传统与新兴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域辽阔，资源丰沛，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那么发展海洋经济为什么是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举措？从追赶突破到跻身前沿，中国海洋经济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向15五，我们如何向海图强，进一步把这片蓝色疆域筑成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地？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淑贤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孙淑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0: 孙淑贤，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长期从事海域管理、海洋科技、海洋经济和海洋维权工作，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1: 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方面，我们持续推进建设安全、生态、健康、韧性、活力的蓝色海湾、和美海岛、美丽岸滩。在广东湛江，当地人探索出了一条新的路子，红树林种植与生态养殖耦合模式。这不是简单的树下挖个塘，而是科学规划的共生系统。鱼在树荫下成长，螃蟹在根系间安家，牡蛎、鱼类、螃蟹层层嵌套，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水下王国。红树林覆盖率也从原来的10%大幅提升到了60%。曾经因为围塘养殖退化的湿地重焕生机，每亩年产值可达上万元，实现了渔民家门前就业、红树林里致富的美好愿景。海洋环境质量的改善也是有目共睹。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水质的比例达到了84.9%，比2020年提高了7.5个百分点。我们身边的海水越来越清澈，人民群众可以更好地享受碧海蓝天、洁净沙滩。我们可以通过一组具体的数据来感受这些年海洋生态保护的生动实验。14五以来，我们累计整治修复海岸线820公里，滨海湿地76万亩，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优良率提升到60%以上，新营造红树林超过15万亩， 红树林总的面积已经达到了47.5万亩，增进了市民和游客的近海亲海体验，成了网红打卡地。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生动的实例。在江苏盐城的广袤的湿地上，生态修复的成效直接写在了鸟儿的翅膀上。在这里观测到的丹顶鹤越冬数量创下近9年的新高，整个盐城地区记录到的野生鸟类已经达到了447种，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径上不可或缺的服务区。生态好了，旅游火了，碧海银滩的颜值正在变成金山银山的价值。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在这里实现了双赢。总结海洋经济发展的成就，科技创新是推动海洋产业能级跃升和实现向海图强的关键驱动力。拿下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大明珠只是起点，我国的深海探索早已向更深更远处延伸。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排水量42600吨，相当于一艘中型航母，可以钻深11000米，目前是全球钻探能力最强、智能化水平最高、科研实验功能最全，承载着人类向地球深部进军、打穿地壳、深入地幔的梦想。能抵御12级台风的海上城堡深蓝一号半潜式智能网箱，重约1400吨，周长180米，总高70米，养殖水体达到5万立方米，在黄海冷水团海域自主升降，让鱼群始终处于适合的水温。它的成功应用让我国低纬度深远海养殖三文鱼成为现实，拓展了蓝色粮仓的发展空间。这些国之重器的背后，是无数科研工作者和工匠的默默坚守，是国家工业实力、科技水平、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地方，就会发现海洋事业的发展与繁荣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协作。秉持着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的海洋合作之路也是越走越宽。截至目前，中国已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海洋领域的合作协议，建立了30多个区域或者是双边多边合作中心，实施了100余项小而美的务实合作项目，构建起了广泛而深入的蓝色伙伴关系网络。举个例子，在太平洋深处有一个由83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叫瓦努阿图。这个国家风景如画，却时常要面对自然灾害带来的严峻考验。改变从一座白色的观测站开始。2025年的7月21日清晨，太平洋的风掠过鲁干维尔港，中国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的工程师和瓦努阿图气象与地质灾害局的官员们并肩而立，共同为一座新建的海洋联合观测站揭牌。这座观测站是瓦努阿图的海洋天气预报站，那些时时传输的潮高、温盐、湿度、风速、风向数据，通过互联网汇入中心数据监控中心，再转化为南太平洋渔民手机里的风暴潮预警公告、 港口调度室的安全航行信息，管理部门防灾的决策依据，让跨越赤道的技术合作真正扎根岛屿的生活。从蓝色伙伴关系的拓展到小而美项目的实施，从全球海洋治理的参与到国际交流平台的搭建，中国正以开放包容

0: 同的姿态，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守护这片蔚蓝，共同开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1: 在广东阳江海域上，绵延数十公里的海上风电场如巨人方阵，矗立海天。2025年，广东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1351万千瓦，位居全国首位，创造了全国每三台海上风机就有一台广东造的产业奇迹。作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领头雁，广东海洋生产总值已连续31年位居全国首位，约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5，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从碧波万顷的蓝色粮仓到矗立海天的海上风车，从深海钻探的大国重器到红树林间的生态交响，近年来广东全省立足海洋资源禀赋，以海洋电子信息、海上风电、海洋生物、海洋工程装备、天然气水合物、海洋公共服务六大产业为抓手，统筹陆海资源，联动山海互济，打造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海上新广东。放眼全国，陆海统筹发展已成大事。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三大海洋经济圈合计超10万亿元。广西与东盟互利协作，探索蓝色伙伴关系，写下海洋强国建设的广西注脚。青岛以陆海统筹、河海共治，推进49个海湾生态修复，打造美丽海湾标杆。浙江舟山、河北秦皇岛等地也通过陆海联动，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面向15/5，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如何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海洋强国之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进入15/5，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到底应该怎么走？一是要注重创新驱动，自立自强为引领。海洋经济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的特点，只有牢牢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以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才能够掌握海洋经济发展的主动权。那么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如何衔接？如何推动海洋科技赋能产业发展？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果实并不是自然形成的，需要创新的源泉、创新的生态，要把握好前后关键的两个一。其一是创新的源泉，要促进创新从零到一的孕育。在海洋科技创新的过程中，特别是早期阶段，由于创新的高不确定性与高风险性，常常存在市场失灵。这一过程特别需要有为政府的支持和引导，通过财政资金、政府投资基金等多种支持方式提供最初的水源。其二是创新的生态，要打通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推动实验室中大量积累的海洋技术成果经受检验走向市场。需要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海洋领域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优化海洋技术推广服务，加强海洋综合实验场等海洋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二是要注重高效协同，联动发展促融合。我们既要尊重陆海差异，又要避免简单的

0: 产分格式的管理，在统的基础上更加体现筹的创新。我们要立足陆海一盘棋基本理念与陆海一体化基本规律，积极探索统筹陆海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立足国家重大战略，把握陆海的主要功能定位，促进沿海省份联动发展，支持他们立足禀赋，各扬所长，打造各具特色的重要增长极。同时还要引导内陆省份向海发展，持续推动北部、东部、南部三个海洋经济圈扩能增效，推动海洋经济在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要注重产业更新，向心求质，筑高地。一方面，我们将全面解锁海洋的立体维度，从浅海、近海到深海大洋，从实物资源到虚拟数据，全方位拓展全新的海洋产业生态。另一方面，我们将鼓励探索风光融合、渔旅融合、海上清安纯一体化融合发展新模式，实现多产业的乘法效应。例如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不再单打独斗，我们的一个愿景是在同一片海域，大型风机和波浪能装置协同发电，平台的下方海域发展智能化深海养殖，平台的基座搭建海底数据中心，平台的主体还可探索集成海水制氢、海上通讯基站、观测监测平台等功能，探索电、鱼、氢、树多元联产模式，极大提升单位海域面积的经济产出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效率。与此同时，现代海洋服务业也将进一步提质增效。15、17，海洋旅游活动空间通过海洋低空旅游、远洋游轮旅游，要从拥挤的近岸向空中、远海立体延伸。游艇旅游逐步要走向大众消费，海洋旅游与文化深度融合，带来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四是要注重人海和谐，生态优先守底线。首先要强化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学习运用厦门实践的经验，推动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其次，我们要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海洋经济发展，聚焦双碳目标，让绿色成为海洋经济的底色。从全国首个蓝碳碳汇项目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的实施，到自主编制红树林保护项目碳汇方法学，再到开创红树林碳汇开发权交易的先河，我国走出了一条红树林碳汇价值实现的新的路径。五是要注重合作共赢，开放共赢拓空间。首先是要加强全球海洋科研调查、防灾减灾、蓝色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务实推进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履约，有效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再是要搭建交流对话的桥梁，继续发挥好海洋合作论坛、厦门国际海洋周、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等重要平台作用，增进与世界海洋国家海洋文化交融和海洋经贸合作。2025年举办的第10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首次在全球5大洲同步设立了11个分会场， 让源自东方的海洋文明智慧成为全球海洋治理对话中一道独特而动人的景象。在广西，循着政策活化的蓝图，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从规划逐渐走向实际。从推进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到马中关丹产业园二期建设，从建设智慧海洋监管服务平台到组建广西东盟海洋产业发展联盟，一系列举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仅为向海开放合作提供了坚实的战略支撑，更让区域海洋经济协同发展四梁八柱愈发稳固。海洋的胸怀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梦想，蓝色的征程铺就着现代化的道路。15、17，让我们坚定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理念，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谱写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谢谢大家。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近千年的精雕细琢，几十代画师工匠的苦心孤诣，敦煌莫高窟用鬼斧神工的姿态惊艳了整个世界。当繁华落尽，古城斑驳，只剩飞天，让人魂牵梦萦。22个省份，数十万产业人员，耗时9年，中国首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飞机 C919 一飞冲天。今天的大国工匠，圆了整个民族横亘古今的飞天梦。千锤百炼，匠心是坚持，更是守望。千年过往，匠心是传承，更是创新。岁月流转，匠心永存。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6: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6: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8: 说到便秘，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类似的困扰，排便费力，排便次数少，大便干结，不仅肚子胀得难受，长期以往还会引发各种身体不适。有人会觉得便秘是小事，忍忍就过去了，可这个小问题恰恰隐藏着一些大的健康隐患。那么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铜陵市人民医院肛肠科主治医师张玲玲做客节目，来为您科普的说一说便秘的科学防治、日常饮食和生活调护。
9: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玲玲，铜陵市人民医院肛肠科主治医师，从事肛肠专业临床工作16年，具备扎实的医学理论基础与丰富的实。

0: 呢，每天都能够接触大量的便秘的患者，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很多人呢被便秘困扰多年，用遍了偏方，乱吃泻药，调理呢越调越严重。核心的问题就是认知不对，方法错误。今天呢，我希望用通俗易懂的话，把便秘的相关知识、生活误区以及实用的调理方法，一一的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呢一听就懂，一学就会。
1: 好的，张医生。那么生活里呢，很多人对便秘的判断可谓是五花八门。有人呢是一天不排便就会焦虑，有人呢3、4天不排便认为是正常的。那么到底医学上是如何判定什么样的情况才算是真正的便秘呢？
0: 很多人对便秘呢都存在一定的认知误区，认为呢就是几天不排便就是便秘，这种判断方式呢其实并不准确。从我们的医学角度来看，便秘呢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症状，有着明确的诊断标准，每周排便次数少于3次，大便干结坚硬，排便的过程费时费力，便后有排不尽感，甚至需要借助外力辅助排便。症状持续6个月以上，就可以判定为慢性的便秘。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偶尔因为饮食不当、熬夜、水土不服出现的短期排便困难，属于生理性的一过性的便秘，及时的调整生活习惯就能够快速的恢复。其实呢，1天1到2次的排便，或者是2天1次的规律排便。排便顺畅，大便松软成型，都属于一个完全正常的一个排便规律，并不强求每天都要排便才算一个健康的状态。大家呢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只有出现排便费力、大便干结，即使是规律排便呢，也属于轻微的便秘，也需要注意调理了。
1: 那么，请问您在临床上，便秘分为哪几种类型？我们作为普通人，该如何分清楚自己属于哪一种的便秘？
0: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知识点，只有分清了便秘的类型、调理和治疗，才能够对症下药。在临床上呢，我们把便秘主要分为4大类，第一类呢，也就是最常见的功能性的便秘，这一类的便秘占了临床便秘患者的80%以上，它不存在肠道器质性的病变，主要就是由于我们不良的饮食、作息、运动和情绪所引起。功能性便秘呢，又细分为3种。第一种呢叫慢传输型的便秘，这类人群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长期的没有便意，肠道蠕动速度极其缓慢，粪便在结肠停留过久，水分被反复吸收，大便干结像羊粪一样。这一类呢，多见于老年人和长期久坐不动的人。第二种呢是出口梗阻型的便秘，很多中青年女性和产后的女性，大多属于这一种，她们的肠道蠕动呢是正常的，但是盆底肌和肛门括约肌长期的过度紧张痉挛，导致了粪便到了肛门口就是排不出来，总感觉排不干净，肛门有坠胀难忍。第三种呢就是混合性的便秘，同时呢合并肠道蠕动缓慢和盆底肌痉挛，这也是临床上最顽固、最难调理的一种顽固性的便秘。第二类的呢，就是一个器质性的便秘，主要是由于肠道本身出现了病变而引起便秘。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突然发病，排便习惯突然改变，常规的生活调理完全呢起不到治疗效果，起不到效果，而且还伴随着便血啊、腹痛啊、体重下降啊。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就医检查。第三类呢，叫做药物性的便秘。很多呢，中老年朋友呢，他因为慢性病的原因呢，他常年的需要服用一些降压药啊、降糖药啊、补铁剂啊、钙片呢、还有一些就是精神类的药物，比如说，像就是帮助睡眠的，还有一些治疗焦虑的药物啊，还有就是一些止痛药，这些药物呢都会抑制肠道的蠕动，长期服用呢也会诱发顽固性的便秘。第四类呢是继发性的便秘。由全身的基础疾病所引发，

0: 哪些人群是便秘的高发人群，以及便秘是如何产生的？
1: 通过我们临床上对便秘的一些研究呢，我们很容易发现呢，便秘的高发人群主要有这几类。第一个呢，就是久坐不动的上班族，还有学生等；第二个是饮食过于精细，不爱吃蔬菜水果的人；第三呢，就是喝水量特别少的人群；第四个呢，是熬夜精神压力大的病人；第五个呢，就是一些孕妇啊、产后的女性；还有就是我们老年人。这些人群呢，都因为身体的机能和激素的变化呢，便秘的概率呢也比较高。那引起便秘呢，主要原因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饮食因素。现在的饮食结构呢都是过于精细，膳食纤维摄入不足，饮水不够。平时呢，饮食当中呢，辛辣油腻的饮食呢又过多，导致我们的粪便干结，肠道动力缺乏。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方面，长期久坐，缺乏运动，会抑制我们肠道的蠕动，而且部分就是人群呢，因为经常的憋便还有作息不规律呢，也会破坏我们的正常的排便反射。第三个就是精神心理因素，长期的焦虑啊、压力过大都会导致自主神经功能紊乱，抑制肠道的蠕动。第四个就是生理与病理性的因素，老年人呢，因为肠道功能的衰退啊，还有一些盆底肌功能的异常啊，肠道的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的病变，还有就是药物的一些副作用，以及糖尿病啊、甲减等全身性疾病，都会容易诱发便秘。
0: 好，张医生，那么有人会觉得说呢，便秘就是排不出便，忍一忍就行了。那么请您给大家科普一下，如果说长期便秘的话，会对身体产生哪些危害？
1: 大家呢，不要把便秘呢当做一个小事。长期的慢性的便秘呢，危害的呢是我们的全身的健康。它不仅是单纯的肚子胀不舒服、排便不顺畅，会引发呢很多问题。首先呢，它容易直接的损伤我们的肛门，诱发各类肛肠疾病。长期用力的排便，腹压增大呢，会导致我们的痔疮脱出、便血、肛裂。排便时呢，可能会出现刀割样的疼痛，而且还容易引发一些肛窦炎呐、直肠脱垂呀、这一类的疾病。会形成一个便秘啊、痔疮肛裂反复发作，然后呢，导致患者呢更加的不敢排便，然后呢，便秘进一步加重的一个恶性循环。部分患者呢，就是从轻微的便秘拖成了一个顽固性的肛肠疾病，最终呢需要手术。其次呢，便秘呢还会引发一系列的全身不适。我们的粪便呢长期的堆积在肠道里面，我们的代谢废物和毒素无法及时的排出。会被肠道二次吸收，会导致肤色暗沉呐、长痘啊、长斑、口臭、口苦、腹胀和腹部的一些肥胖问题。长期的便秘呢，往往还伴有一些食欲不振呐、消化不良、失眠烦躁、浑身乏力等等问题。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而言呢，便秘的风险会成倍的增加。老年人呢，因为血管弹性较差，用力的摒气排便的时候，腹压骤升，血压瞬间增高，容易诱发心梗啊、脑出血等致命的一个心脑血管的意外。长期的便秘呢，还会加重糖尿病、肝病、肾病的基础病代谢紊乱。除此而外呢，长期便秘还会导致我们的肠道菌群失调，肠道免疫力下降，反复的腹胀、腹泻、便秘交替出现，久而久之呢，影响肠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状态。所以呢，便秘看似是一个小事，危害呢却贯穿全身，早调理早改善才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
0: 好的，那么您提到调理，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怎么去吃。很多人呢想通过饮食改善便秘，却不知道正确的方法，而且生活当中还存在着一些认知的误区，在饮食上该如何去做，以及帮助我们大家纠正一些认知的误区。
1: 饮食是改善和预防便秘的一个核心。我们平时呢其实不用吃保健品，记住以下的这些关键点呢，坚持下来就能看到一个明显的效果。第一个就是足量的补充膳食纤维，因为呢膳食纤维呢是我们肠道蠕动的一个主力军，多吃粗粮，比如糙米、燕麦、玉米、紫薯、山药，用这些粗粮来代替饮食当中一半的精米白面。第二个是蔬菜，每天吃够500克，多选一些芹菜、韭菜、菠菜、西兰花啊、菌菇类的、海带类的蔬菜。水果呢每天保证200到350克，选择带籽膳食纤维多的，比如说

0: 龙骨啊、西梅、苹果、猕猴桃这一类的。这点呢，我要纠正大家一个最常踩的坑，就是香蕉通便的一个误区。很多人便秘呢，第一时间就是去买香蕉吃，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呢，我们只有表皮长有斑点、完全熟透的香蕉呢，才有通便效果。而我们平时买到的香蕉呢，很多是人工催熟的，就是外表看着黄黄的，香蕉软软的。其实呢，这种人工催熟的香蕉呢，它含有大量的鞣酸，鞣酸呢，它是有一个极强的收敛作用，它不仅不会润肠，反而会抑制肠道蠕动，吸收粪便里的水分，让大便呢更加干硬。吃多了呢，反而会加重我们的便秘。另外一个就是香蕉的膳食纤维含量很低，即使是熟透的那种黑斑带有黑斑的香蕉呢，它很微弱的通便效果呢也会被鞣酸抵消，所以香蕉呢，并不能当做一个通便的来水果。还有一个提就是要提醒大家，蔬菜呢要少盐少油烹饪。水果尽量呢直接吃，不要榨成汁，因为榨汁呢会过滤掉水果里面核心的膳食纤维，那我们的通便效果呢又受到明显的影响。第二个就是科学的喝水，在这里呢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错误的养生观念，就是晨起喝淡盐水。很多中老年朋友呢认为早上空腹喝淡盐水能够清肠排毒，其实呢这是非常不科学的。我们的人体呢经过一整夜的睡眠呢，我们的身体本身呢，就是处于一个生理性的缺水状态，血液的粘稠度增高，而我们的盐水呢，它的渗透压是比较高的，不但补充不了水分，反而会加剧身体的脱水，让大便呢更加干结。另外，清晨呢是我们人体血压的一个高峰时段，空腹的摄入盐分会增加我们的肾脏负担，升高血压，对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的人群呢是非常危险的。而且盐水呢也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正常的菌群。我们早晨呢推荐喝一杯温的白开水，大约呢在300毫升左右，小口慢饮，能够呢快速的唤醒结肠蠕动。每天总的饮水量要保证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遵循呢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等到口渴了就是猛地灌水，也不要用奶茶饮料啊来代替白开水。第三个就是避开一些损伤肠道的饮食，少吃辛辣刺激性的油炸烧烤啊，还有精加工的零食啊，还有就是少喝浓茶、浓的咖啡，这些呢都会吸收我们肠道的水分，加重大便干结。还有就是不要过度的节食，因为，我们肠道如果没有食物的刺激呢，它的肠蠕动也会变慢，也会引发便秘。第四个就是养成规律的进食习惯，三餐呢定时定量。不要过分的控制饮食，也不要暴饮暴食，荤素搭配合理，这样呢才能给肠道一个稳定的消化动力。
1: 好的，那么请问张医生，除了饮食之外，生活中还有哪些小事儿能够帮助我们改善便秘的情况？
0: 饮食呢搭配上生活习惯呢，双管齐下，便秘的调理会事半功倍。我呢再给大家补充几个零成本，在家就能做的一个食用方法，这样呢，针对性会更强。首先就是规律的运动，每天呢保证30分钟左右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快走啊、慢跑啊、广场舞，都是一些很好的选择。针对上班族呢，建议呢每久坐1个小时以后呢就要起身活动5到10分钟，做一下拉伸、垫脚、转腰，来促进我们盆腔和肠道的血液循环，加快肠道蠕动。还有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居家手法呢，就是腹部的顺时针按摩。那每晚睡前呢，我们平躺，以肚脐为中心呢，顺时针的缓慢揉腹，每次坚持10到15分钟。针对排便费力啊、大便干结啊，腹部按摩都可以直接刺激结肠蠕动呢，对于慢传输型的便秘呢，效果是比较好的。还有一大类人群呢，就是一些出口梗阻型的便秘。这个呢，多半和盆底肌过度紧张、痉挛有关系。那针对产后的女性、中老年排便不尽呢，还有一些出口梗阻型的便秘。平时的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平躺下来做一些深呼吸，放松肛门，放松盆底肌肉，不要夹紧肛门。通过放松肛门肌肉呢，来缓解盆底肌的痉挛，解决一个排便费力、排便不干净的问题。那这一类的患者呢，其实是不要过度的去做提肛锻炼了。然后呢，就是建立排便反射，这个也是调理便秘的一个重中之重了。 建议大家呢每天固定一个时间，优先的选择早餐后，因为我们早餐以后呢会容易进食以后呢会产生胃结肠反射，是排便的一个黄金时间段。哪怕没有便意呢，也定时的去蹲厕5分钟，长期的坚持呢，可就能够重新建立规律的排便生物钟。同时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排便的时间要控制在5到10分钟以内，绝不要玩手机啊、看书啊，还有做其他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的事情。平时呢，不要憋便，长期的憋便会让我们的直肠的敏感度慢慢下降，排便反射一旦减弱。再想调理呢，就会变得比较困难。排便呢，也不用过度用力，顺其自然，避免损伤肛门。最后就是调节情绪，不要焦虑烦躁，不要总想着排不出大便，我们要放松心情，肠道蠕动呢自然会恢复正常。在排不进的时候呢，也不要去，就是特别的去强求去一次性排干净。我们呢就起身，等到下一次便意强烈的时候再去排便。
1: 好的，那么请问您，那么您在临床或门诊当中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况？有一些便秘的朋友调理没有效果，就直接去买泻药或者随意吃通便产品。那么想请问您，在临床上针对慢性便秘有哪些正规安全的用药方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去医院就诊？
0: 这个呢是在临床上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也是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慢性便秘的用药呢一定要遵照医嘱，不要自行乱用泻药。在临床上呢，我们便秘的用药呢也有几大类。第一类呢就是我们一线首选的一个渗透性的缓泻剂，这个呢是最安全也比较适合长期调理的药物。它不损伤肠道的神经，不有依赖性。代表药物呢，就是聚乙二醇、四千散和芦果糖口服液。那聚乙二醇呢，它不会进入我们人体的血液，只会在肠道里面锁住水分，软化大便。老人、孕产妇都可以长期服用，也不会引发结肠黑便病。那芦果糖可以调节肠道的菌群，温和起效，非常适合中老年慢性便秘的日常维护治疗。第二类呢？

0: 是水膨胀，适合轻度便秘的人群长期的一个维持。服用这一类药物呢，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否则呢反而会加重大便的堵塞。第三类呢是促胃肠动力药，专门针对一些没有便秘、肠道蠕动极差的慢传输型的便秘。常用的药物有莫沙必利和普鲁卡必利，它能够直接增强结肠的蠕动能力，恢复肠道本身的动力，是顽固性慢传输型便秘的一个必备用药。第四类呢，就是我们的润滑型的西药，比较多就是开塞露啊、甘油、灌肠剂为主。它呢只适合临时应急使用，比如说大便我们干结嵌顿在肛门口无法排出的时候，临时使用一次。千万不要天天使用，频繁的使用呢会降低我们直肠的敏感度，加重便秘的一个依赖。第五类就是一些刺激性的泻药，也是我反复提醒大家要远离的药物，像我们大黄啊、凡泻叶啊、芦荟胶囊啊，还有各类的通便茶啊、肠润茶呀、排毒养颜的产品，这些呢都属于这一类。它们呢短期起效特别快，但是长期服用呢会直接破坏肠道的一些末梢神经，让肠道呢彻底丧失自主排便的能力，而且会形成一个药物的依赖，还容易诱发结肠黑便病，只能是偶尔救急，绝对不能长期服用。最后一类呢，就是一个益生菌制剂，像我们的双歧杆菌啊、三联活菌这些，它不作为主打的通便药，主要是用来调节肠道的菌群平衡，改善腹胀啊、消化不良，可以配合我们的通便药一起使用的。辅助修复肠道的功能也没有什么副作用。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呢总结一下我们的用药原则：老年人和孕产妇调理呢，首选的是聚乙二醇和乳果糖。没有便秘的慢传输型的便秘呢，需要搭配促动力药。那对于出口梗阻型的便秘呢，尽量的少用泻药，以盆底放松和物理调理为主。轻微的便秘呢，用纤维素加益生菌保养。坚决远离各类刺激性的通便茶，还有一个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及时的去就医呢？我总结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个情况。第一个就是慢性便秘，经过2到3个月严格的生活饮食调理，完全没有改善，甚至持续加重。第二是便秘同时伴有大便带血啊、粘液便啊、肛门坠胀啊、疼痛、肛门肿物突出。第三个就是没有刻意减肥，却出现体重短期内莫名的下降，经常的腹痛、腹胀、排气、排便异常。第四个就是中老年人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排便习惯改变，突发型的便秘。以上这些信号呢，都是需要及时的排查肠道息肉啊、炎症，甚至其他器质性的病变。千万呢，不要一拖再拖，耽误最佳的治疗时机。最后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调理的便秘呢，没有任何捷径，不靠偏方，不靠泻药，牢记科学饮食，足量喝水，规律运动，定时的排便，放松心情，这五大原则。我们要摒弃便秘、吃香蕉、喝淡盐水的这些错误的方法，养成良好的饮食作息和排便习惯。针对于自身的年龄、生活习惯，针对性的调理。偶尔轻微的便秘呢，及时的干预；慢性的便秘呢，要规范就医，不拖延，不盲目，不焦虑。肠道呢，是我们的健康器官，用心养护，才能排便顺畅，身体健康。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乐购908，
2: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惠万家。
2: 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2: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8: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7: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8: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10: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涉县人民医院毕志华，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乙肝防治与防癌，科学管理，远离肝癌。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毕志华，涉县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治医师，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感染性疾病临床工作14年。2024年5月至2024年7月，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感染性疾病科进修，擅长一、病毒性肝炎及肝病，各类病毒性肝炎、乙型、丙型肝炎、酒精性肝炎、药物性肝炎的诊断与治疗； 二、常见及新发传染病、感染性腹泻、布鲁氏菌病、肺结核、胸腔积液、常见传染病规范化诊疗。发热性疾病，不明原因发热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10: 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乙肝病毒携带者与慢性乙肝患者有何区别？
4: 乙肝通常是指乙型病毒肝炎，慢性乙型病毒肝炎和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的区别主要有病毒状态、症状和治疗、病情进展、传染性等方面。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体内乙肝病毒复制活跃，病毒等量通常较高，其胆红素水平异常，而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体内病毒复制相对静止或低水平，一般不会出现明显的肝脏损害。乙肝携带者指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持续超过6个月，但肝功能指标如谷丙转氨酶保持正常范围，肝脏超声检查无异常表现。这类人群体内病毒处于低复制或静止状态，传染性较弱，日常无需特殊治疗，但需每3到6个月监测肝功能和病毒载量。部分携带者可能终身不发病，但仍有病毒传播风险，需注意避免血液暴露和性接触传播。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通常出现明显的乏力、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肝区疼痛等症状，而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通常无明显症状。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因已出现肝脏损害，可遵医嘱服用拉米夫定胶囊、双黄醇片、安诺花千丸等药物，以抑制病毒复制，减轻肝脏炎症，延缓病情进展。而乙型病毒性肝炎携带者因肝功能正常，未出现肝脏损伤，通常无特殊治疗，但需定期监测相关指标。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若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出现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出现肝癌。而乙型病毒性肝炎病毒携带者病情相对稳定，进展缓慢。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体内病毒复制活跃，传染性较强，需采取严格预防措施。慢性乙肝患者具有明确的肝脏病理改变，表现为谷丙转氨酶持续或反复升高、肝活检可见炎症坏死和纤维化。这类患者乙肝病毒 DNA 载量通常较高，存在活跃的病毒复制，需接受抗病毒治疗以抑制病毒。而乙肝病毒携带者病毒复制水平低，

0: 羊通常比小山羊更严重。大山羊体是病毒复制活跃，传染性强，小山羊则可能处于病毒低复制或静止期，两者严重程度需结合肝功能、病毒载量等指标综合评估。乙肝大山羊指乙肝表面抗原、乙肝一抗原、乙肝核心抗体三项阳性，表明病毒在体内大量复制，传染性强，肝脏炎症活动度高，更容易发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小山羊指乙肝表面抗原、乙肝一抗体、乙肝核心抗体三项阳性，通常病毒复制减弱或停止，传染性低，但部分患者仍存在隐匿性的肝损伤风险。大山羊患者更需密切监测肝功能及病毒载量，多数需要抗病毒治疗。小山羊患者若病毒 DNA 阴性且肝功能正常，可能仅需定期随访。少数小山羊患者可能因病毒前夕去变异导致一抗原阴性，但病毒仍复制活跃。此时实际情况与大山羊相似，需要通过高灵敏度病毒检测识别。部分小山羊患者长期携带病毒，可能诱发免疫系统异常攻击肝细胞，导致隐匿性肝炎进展。无论大山羊或小山羊，持续饮酒、合并其他肝炎病毒感染等因素，都会加速疾病的恶化。
1: 接下来请您科普，慢性乙肝患者发展为肝癌的风险有多高？哪些因素会增加癌变的风险？
0: 乙肝转化为肝癌的概率因人而异，与病毒复制活跃度、肝功能损害程度以及是否规范治疗

0: 危险因素。研究显示，慢性乙肝患者中约10%到25%可能发展为肝硬化，其中部分患者会进一步进展为肝癌。规范抗病毒治疗可显著降低病毒载量，减轻肝脏炎症，从而减少肝癌发生概率。合并脂肪肝、酒精性肝病等其他肝病时，肝癌风险会叠加升高。定期监测甲状蛋白和肝脏超声有助于早期发现肝癌病变。乙肝通常指慢性乙型肝炎转化为肝癌，可能是不良的饮食习惯、用药不当、年龄较大。慢性肝炎和肝纤维化、肝细胞再生和异常增生等原因引起。不良的饮食习惯啊，如果患者在平时生活中有吸烟、饮酒等习惯，在患病之后没有及时的戒掉，有可能影响疾病的发展，致使患者的肝功能出现异常，出现肝癌变的倾向。用药不当，如果服用不当，都会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导致肝脏出现药物性损伤。当肝脏出现药物损伤时，乙肝转化为肝癌发生的几率就会明显的提高。年龄较大的乙肝患者更容易患上肝癌，这是由于患者自身的年龄较大，身体的抵抗以及免疫力较差，再加上患病之后经常性的会有忧虑恐惧的负面情绪，会严重的影响病情的发展。慢性肝炎和肝纤维化，慢性乙肝病毒感染引起的肝持续的肝炎导致肝脏炎症和纤维化的形成，进而增加了肝癌的风险。肝细胞再生和异常增生，乙肝病毒感染在肝脏中引起的肝细胞损伤和破坏，为了修复受损的肝脏组织，肝细胞会进行再生和增生。如果这个过程反复发生，可能导致细胞的 DNA 变异和异常增生，增加了癌变的风险。如果患有乙肝或肝癌，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完善相关检查后，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1: 那么请问您，乙肝抗病毒治疗的适应症包括哪些，以及什么时候开始治疗效果最好？
0: 慢性乙肝的抗病毒治疗确实是有适应症的，通常乙肝大三阳病人要转酶比正常值上限的2倍还多的时候，乙肝 DNA 大于10^5 copy 每毫升才可实施抗病毒治疗。乙肝 DNA 水平达到一定的值，需要进行抗病毒治疗的乙肝患者需要满足的其中的一点就是乙肝 DNA 水平一抗原阳性的患者，乙肝 DNA 要等于20000国际单位每毫升或者比这个数值还要大。如果是一抗原阴性者，乙肝 DNA 是等于两万的国际单位每毫升或者比这个数值还要大。满足这个条件的患者才能够考虑是不是要进行抗病毒治疗。谷丙转氨酶水平达到一定的值，乙肝病人的谷丙转氨酶的数值达到一定高度，通常指谷丙转氨酶等于或大于正常值的10倍，同时血清胆红素比正常值要小于2倍的乙肝患者，同时符合第一条件的话，那就是符合乙肝抗病毒治疗的，因此这个时候医生会考虑给病人进行抗病毒治疗。但是对乙肝病毒DNA 阳性的没有符合上面的两个标准，有其他症状的患者有一定的风险的，还是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的。乙肝患者出现肝炎或肝纤维化，比如乙肝患者出现肝脏炎症或者出现了纤维化2级以上，可以考虑进行抗病毒治疗。如果谷丙转氨酶一直是在1倍或2倍正常上限之间的话，尤其是年纪在30岁以上的患者，就要进行肝脏组织活检或者进行无创的检查。假如在检查的时候肝脏是出现炎症或者是纤维化，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如果患者的谷丙转氨酶是正常，年龄在30岁以上，出现肝硬化或者有原发性肝癌家族史的患者，要进行肝活检或进行无创检查。如果这个时候肝脏有炎症或者纤维化，也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出现肝硬化的时候，不管其他的是怎么样，都进行抗病毒治疗。
1: 目前常用的乙肝抗病毒药物有哪些？

0: 肝患者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使用乙肝抗病毒药物可以治愈这种疾病。目前临床上的乙肝抗病毒药物有干扰素抗病毒，分短效干扰素和长效干扰素。常用的药物有恩替卡韦、富马酸替诺福韦、复维二吡啶酯片、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片、替里弗地片、干扰素。干扰素二阿法 B 注射液，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肝功能情况，选择合适的抗病毒方案。恩替卡韦属于核苷类似物，能够抑制乙肝病毒 DNA 聚合酶活性，适合慢性乙型肝炎成人患者的抗病毒治疗。该药需要空腹服用，常见不良反应包括头痛、疲劳。用药期间需定期监测肝功能及病毒载样，不可擅自停药。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只通过抑制病毒，逆转录酶发挥作用，适用于12岁以上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长期使用可能影响肾功能和骨密度，需定期监测相关指标。妊娠期的女性使用严格评估风险获益比。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酯片是替诺福韦的前体药物，具有更强的靶向性和更低的安全真毒性。适用于成人和青少年慢性乙型肝炎治疗，该药物对肾功能影响较小，但仍需定期监测肾小球滤过率。替比福定可选择性的抑制乙肝病毒 DNA 聚合酶，适用于病毒复制活跃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用药期间可能出现肌酸激酶的升高、周围神经病变等不良反应，需结合激励检查和神经传导监测进行。干扰素二阿法二 B 注射液通过免疫调节和直接抗病毒双重机制发挥作用，适用于表面衣抗原阳性的慢性乙型肝炎，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流感样症状、骨髓抑制等。监测期间需检查血常规、甲状腺功能。该药需皮下注射，不适用于丝带长期肝病患者。乙肝抗病毒治疗需严格遵守个体化原则，所有药物均应在专科医生指导下使用。
1: 乙肝患者需要做哪些检查来早期发现肝癌？
0: 乙肝患者可通过定期进行血清甲胎蛋白检测、肝脏超声检查、肝脏 CT 或磁共振检查，关注异常症状、体征以及评估肝癌风险因素等方式，早期发现肝癌。血清甲胎蛋白是一种肿瘤标志物，在血液中的浓度升高，可能与肝细胞癌的发生发展有关。对于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等肝病患者，定期监测甲胎蛋白水平是筛查肝癌的常规手段。当检测值出现持续性升高或处于较高水平时，应警惕肝癌的可能性。并需结合影像学进一步明确诊断，甲胎蛋白升高并非肝癌特有，活动性肝病、生殖系统肿瘤等也可能导致其升高，而部分肝癌患者的甲胎蛋白水平也可能在正常范围。肝脏超声是一种无创、便捷、经济的影像学检查方法，能够清晰地显示肝脏的形态、大小、内部结构以及存在脏位性病变。对肝病患者建议每6个月进行一次肝脏超声检查，这是国内外目前指南推荐的核心检查手段。超声可以有效地检查直径超过1厘米的肝结节，并能初步判断其性质，如囊肿、血管瘤或疑似恶性肿瘤。一旦发现可疑结节，医生会建议进行更精确的检查，以明确诊断。当超声发现可疑肝脏结节或甲胎蛋白显著升高时，通常需要进行增强 CT 或磁共振检查。这两种检查能够提供更详细、更精准的肝脏断层图像，通过注射对比剂观察病灶的血供特点，对鉴别结节的性质具有关键价值。典型的肝癌在增强 CT 或磁共振上表现为动脉期快速不均匀强化、静脉期或延迟期快速洗脱的快进快出特征。对超声难以诊断的小肝癌或特殊位置，

0: 质的病变 ，CT 或磁共振具有不可代替的优势。肝脏患者应密切关注自身出现的异常症状和体征，这些可能是肝癌的提示。常见的症状包括原因不明的持续性的右上腹隐痛或腹胀，进行性的乏力、食欲不振、消瘦。体征方面需要注意皮肤巩膜是否出现黄疸，皮肤腹部是否膨隆及触及包块，是否有皮肤瘀斑或牙龈出血等出血倾向。虽然早期肝癌无明显症状，但一旦出现上述表现，应视为危险信号，立即就医排查。早期发现肝癌还需系统评估患者个体的风险因素，主要风险包括病毒性肝炎感染史，如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各种原因导致的肝硬化，长期过量饮酒，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有肝癌家族史，长期摄入被黄曲霉素污染的食物等。具有多种高危因素的患者，其肝癌发生概率显著增加，需要密切监测，更频繁的监测。医生会根据风险分层制定个体化的筛查间隔和方案。肝病患者建立规律的随访体系，是早期发现肝癌的核心。
1: 接下来请您科普，肝硬化与肝癌有什么关系？乙肝患者如何预防肝硬化的发生？
0: 肝硬化和肝癌是两种不同的肝脏疾病，但肝硬化可能增加肝癌的发生概率。肝硬化主要长期损伤导致肝纤维化引起，而肝癌是肝脏细胞恶性增殖的肿瘤性疾病。肝硬化患者需定期筛查肝癌风险。肝硬化是指肝脏长期受到损伤后，正常细胞被纤维组织替代的过程。常见原因包括慢性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等。随着病情进展，肝脏结构逐渐改变，功能持续下降，以肝硬化患者肝脏微环境发生变化，肝细胞再生过程可能出现基因突变，这些因素都可能促使肝癌的发生。临床数据显示，肝硬化患者发生肝癌的概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乙肝患者预防肝硬化需要通过抗病毒治疗、定期监测、戒酒、饮食调节及接种疫苗等方式综合干预。乙肝病毒感染是肝硬化的主要诱因，长期未控制的炎症可导致肝硬化进展。抗病毒治疗需规范地使用恩替卡韦、富马酸替诺福韦等一线抗病毒药物，有效抑制乙肝病毒复制，降低肝脏的炎症反应。治疗期间需严格遵守医嘱，定期复查病毒载量及肝功能指标，避免自行停用和调整剂量，定期监测，每3到6个月进行肝脏超声和甲状蛋白的检测，每年完成一次肝纤维化无创的评估。若出现肝区疼痛、乏力加重或黄疸等症状，应立即就医完善 CT 或肝穿刺检查。早期发现肝纤维化迹象，戒酒，酒精代谢产物乙醛会加速肝细胞损伤，与乙肝病毒协同作用，可倍增肝硬化的风险。患者需完全戒断酒精摄入，包括啤酒、红酒等低度数饮品，避免使用含酒精的药品或食品，饮食调节，采用高蛋白低脂饮食，每日摄入瘦肉、鱼类等优质蛋白不少于1.2克每公斤体重，限制腌制烧烤类食品，增加西兰花、胡萝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适量补充奶制品，维持钙质平衡。接种疫苗，未感染甲肝患者应接种甲肝疫苗，避免重叠感染导致急性肝衰竭。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也可以降低继发感染的风险，包括所有疫苗接种前需确认乙肝病毒处于稳定控制期，保持规律作息与适度运动，有助于增强免疫。建议选择太极拳、游泳等低强度的运动，避免使用对肝脏有潜在损伤的药物，如对乙酰氨基酚，使用前需咨询医生。出现食欲减退、腹胀或脂肪质等表现时，应及时至肝病科就诊，评估病情进展。
1: 请问您， 乙肝病毒是否会通过日常的接触传播？
0: 乙型肝炎是通过乙型肝炎病毒传播导致的。乙型肝炎是一种传染性非常强的疾病，在护理和接触乙肝患者过程中可能会被传染。日常接触乙肝患者过程中，如果皮肤有黏膜的损伤，或者是接触到患者唾液和其他分泌物，则有可能被传染。乙型肝炎患者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具有传染性的疾病，而且乙型肝炎的耐抗性比较强，因而所有的传染性也比较重。在与乙肝病人接触的过程中，要注意预防被传染。乙肝的主要传播途径虽然是血液传播和性传播以及母婴传播的，但是与乙肝患者在日常的接触过程中，如果不注意防范使用了乙肝患者所使用的餐具、水杯等物品，餐具、水杯上所沾染的患者唾液可能会存在乙肝病毒，就有被传染的可能性。因为乙肝具有传染性，需要避免接触乙肝患者。但在身体有皮肤黏膜损伤的情况下，使用日常接触也可能会导致你感染上乙肝。如果患者的毛巾上沾有含有乙肝病毒或者其他的分泌物，如果皮肤黏膜损伤处接触了毛巾以后，可能这些分泌物质的病毒会通过伤口进入身体中不断的复制，造成乙型肝炎。接触日常乙肝患者可能会接触到患者的唾液、乳液以及阴道分泌物等，在没有注意防范的情况下，这些含有病毒的分泌物可能会通过患者的消化道和身体的一些小伤口进行传染。在日常接触没有注意防范的情况下，乙肝是会有传染性的。因此在日常接触乙肝患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措施，不要密切的接触患者使用过的可能会带有病毒的牙杯、剃须刀、餐具、毛巾等物品。特别是身体有皮肤黏膜破损等伤口的情况下，更要避免去接触乙肝患者。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

0: 歌唱响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1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

0: 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老公，你干什么呢？
3: 咋的了？
2: 我问你干啥呢？
3: 我打猎呢。
2: 你还打猎呢？多亏我躲得快，要不然你还把我打死了呢。
3: 我看一个大白肚子跑过去了。
2: 我告诉你，我可不跟你打猎了，我要回家看电视剧去，看《来自地球的你》。
3: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地球都污染到那种程度，还哪有人类了？只有我们火星现在有人类，知道不？
2: 那地球的人要是来咱们火星，咱俩就把他抓住放公园门口，过去的游客就跟他合影，然后咱就收10块钱，是不是咱俩得挣老多钱了？
3: 这钱还都让你挣了，你都让你好处都让你想去了你。咱们火星不可能人来地球人，知道不？完了，
2: 咋的了？
3: 真被外星人造访过，看没看着？广告都喷这儿来了。3W 坑一点 com。

0: 哎哎哎哎呀哎呀，队长，我们好像到了。能不到吗？方向盘都掉了，想不到也不行啊。上去啊，我们现在在什么方位？
1: 坐标显示我们在249至251之间。
0: 250啊。嗯，我问你，现在我们飞船停在什么星球上？
1: 我们走丢了。
0: 你说我就睡会儿觉，你就把飞船给开丢了啊？我就怀疑你的飞船驾照是咋考下来的呢？
1: 也不用考啊，在咱们那儿全是小广告，30块钱什么证都能给你办了。
0: 多少钱？
1: 30。
0: 我咋花60呢？
1: 你跟我咋比呀？我这 VIP。
0: 行了，舱外现在什么情况？我们可不可以出舱看看？
1: 仪表显示窗外氧气充足，重力小，咱们可以出去玩耍，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0: 真的吗？嗯。哎，刚才是不是有个大黑耗子过去了？什么玩意儿刷下的哈？
1: 你又吓人家，讨厌。
0: 不是，我刚才好像看见一个大黑，
1: 怎么可能？
2: 外星人！啊！
0: 地球，能不能连上地球？地球，地球！
3: 杨队长，你们现在在
0: 这咋没信号呢？
3: 在什么位置？
1: 我们走丢了。
0: 地球，刚才好像发现了一个外星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干？请指示。
3: 发现外星人，那就抓。
0: 看见没？有任务，地球让我们把它抓住。
1: 抓外星人干嘛呀？
0: 你笨呐！把他抓回咱们地球，往公园门口一放，合张影10块钱，咱俩就发了。
1: 啊！
0: 准备武器，出舱。
1: 耶！
3: 我是说，抓紧时间回来，太危险了。
1: 队长。我飘了，你飘没？
0: 你废话，这个地方没有引力，谁来都飘。哎
1: 呀，队长，你看我追你啊！哎，我再回去。哎，队长快看，刚才那个大黑耗子在洞里呢。
0: 是他。哎。
1: 哎，队长，他怎么不失踪啊？
0: 他在这待习惯了，别着急，我先稳住他。
1: 队长，你听见没？他说中国话，
0: 好像是。
4: 你会说中国话吗？全宇宙都普及中国话了。
0: 你
4: 那个衣服什么牌子的？比基尼。
0: 你
4: 是人类吗？你看呢？不像啊。答对了。
0: 你姓啥呀？

0: 谭德玛，你跟我们去趟地球好吗？
1: 不去。
0: 为什么？
1: 地球污染太严重了 ，PM 值爆表了。看看，这是我们星球的人类，多么好啊！
0: 我们会改的，你过来呀，
1: 那干啥呀？
0: 咱们照相啊，
1: 照相。
2: 对，
1: 哎对，起吧，我给你抓俩外星人，拿公园门口照相去。你等着我，他俩我拿跑啊！哎呀。

0: 长，外星人会武术，地球人挡不住啊！放他吧，回去吧。小广告。
1: 老光，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跟他们玩呢，可好玩了。
1: 是吗？
0: 啊，你
1: 要不然我收拾他。
0: 你说他俩长得像人似的呢。
2: 外星人，
0: 嗯，
2: 不要对我们产生敌意
0: 啊！
2: 我们向往和平，我们能成为朋友吗
0: ？No problem。那既然我们是朋友，那我们就以最热情的方式来迎接你一下，把你们视为最尊贵的客人。
3: 外星人太可爱了，队长，你是不是也舍不得他们？
4: 他把船开走了，咱俩回不去家了。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过年好！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7: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8: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7: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棒还给我。
8: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7: 手机给我，
8: 房子是我买的。
6: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7: 装修钱我出的，
6: 继续搁那干。
8: 房子是我家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6: 我这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8: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7: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6: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8: 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
6: 啊！
8: 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7: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8: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7: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6: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啊？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8: 安徽的。
6: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7: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6: 回安徽呀？
8: 啊。
6: 啊。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7: 哎呀，大变样啊！
8: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

0: 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1: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0: 大哥，你啥意思？
1: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环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2: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1: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
3: 方向干反了。
0: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砍路啊？没长眼睛？哎，
2: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1: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的。
2: 行，走。饿不
0: 饿？
2: 大哥，哎，有吃的吗？
1: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2: 媳妇儿，面条行吗？
0: 我要吃饺子。
1: 饺子没有了。
0: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2: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1: 那天小柯唠的全是瑕疵。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刺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2: 那你这是啥？
1: 这个它就是饺子的标本。
2: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1: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2: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1: 啥馅儿？我要出手，嘿，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2: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1: 啊，你也怀孕了？
2: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0: 他踢我。
1: 拉倒吧，这干啥？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2: 3月了。
1: 哎，对，把这钱拿过去。
2: 大哥，你收着吧。
1: 你说啥呢？
4: 谢谢啊。
1: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0: 谢谢大哥。
2: 老板，来份饺子。
1: 没有了。
2: 我瞎吗？
1: 啥出事啊？
2: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1: 咋，你也怀孕了？
2: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1: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2: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1: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2: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1: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我是打个比方。
1: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2: 啥意思啊？
1: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2: 行，给我煮碗饺子。
1: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2: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1: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0: 饺子好了吗？
1: 马上给你盛啊！哎，好嘞，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2: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4: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0: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啊！

0: 行，我明白，大哥是我。龙屁啊龙屁，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1: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吗？叫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2: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0: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1: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
0: 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1: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0: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1: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3: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1: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0: 黑心老板，托。
1: 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0: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你等着。
1: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0: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1: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0: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1: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
4: 大哥，呀，
1: 哎。
0: 出来了啊！雪清理咋样了？
4: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0: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去做去啊！哥给你下碗面
4: 啊！不用了，下饺子。
0: 没有了，
4: 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吧。
0: 行，我看呢，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为什么呀？咱在这等啥呢？
4: 等着清雪清账啊？
0: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
4: 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媳妇儿，他秃噜得有道理啊！
5: 你把嘴给我闭上！他
1: 先张的嘴，他
5: 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4: 能吗？
1: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4: 对喽。
1: 哥，哎，我先走了啊！
0: 干啥去？
1: 我秃噜象牙去
0: 啊？
1: 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4: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秃了血了呢。
1: 想去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我可吃不下去。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障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障？不清障路怎么通？ 路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下溜达呀？对不起，
4: 贾哥，我真走了。
1: 这你走走，你这，来，把这饺子呗。
4: 贾哥，我真不要。
1: 整的我措手不及，你这老弟呀，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4: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1: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4: 知道了，走了啊。
1: 好嘞，站住，过来。
4: 出事了，抓现行了！快！
1: 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给我媳妇儿啊。
4: 他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0: 我们队长啊。
4: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1: 拿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笑>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
0: 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承认了，
4: 我承认啥了？
0: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1: 我尼玛，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0: 你到底想说啥？
4: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
0: 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1: 100块啊！
0: 你看看。
6: 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选是他人工给降的，拉倒吧！得了吧！
7: 我喂你这100块钱，不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6: 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7: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贾哥这儿呢。
6: 嗯，媳妇儿啊，把对讲给小吴。
7: 哎，那队长请讲。
6: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7: 好了，队长。
6: 哎，等一下，小吴，把对讲给你贾哥。

0: 长，请指示。
1: 老蒋，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0: 你就放心吧啊，你呀、啊、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我爱你。
1: 收到。
0: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
2: 收到。我先回去了啊。
0: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2: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2: 好嘞，谢谢贾哥。
0: 请叫我真哥。
2: 亲哥。
3: 漂亮。
0: 快点了，路通了，下去叫他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4: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嗯，
0: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5: 我们帮你包饺子。
0: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妈呀，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6: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0: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6: 走，
0: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6: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4: 我车上有面，
6: 我车上有肉。
0: 你呢？
7: 我饿。
0: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青藏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8: 过年了。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

0: 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说老实话，我们两个人站在台上，观众朋友的掌声的确应该要热烈一点。
5: 为什么呢？
4: 原因有三。第一，我们两个人站在舞台上，算是相声大联欢里边颜值最高的。
5: 姐姐谦虚点儿，不是相声大联欢，是全中国演艺界颜值最高的。
4: 就欣赏有自信的女人。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终于在今天跟我失散了60多年的妹妹我们重逢了。
5: 姐姐我才50多
4: 啊，对，她比我少等了10多年啊。第三呢，就是今天是我们红红火火姐妹花第一次演出。
5: 对，
4: 话虽然这么说啊，但是今天我们俩站在舞台上，当然主要的还是要请凯丽老师逗哏。
5: 不，您是姐，您逗哏。
4: 啊，不，您逗哏。
5: 您逗哏。
4: 您逗哏。
5: 我逗哏。
4: 你真逗哏吗？
5: 那什么啊？您逗哏。哎，逗哏是不重要吗？啊？
4: 对，那就不客气了。说到相声，大家都知道，主要的元素就在于说学逗唱。
5: 对，
4: 说到这个唱，
5: 那我就最在行。
4: 不是，失散了60多年也没有往来，所以不知道他会唱歌。
5: 这观众知道啊，是不是啊？对，没有我不会唱的，号称是中华小曲库。
4: 哎，行。我点什么你唱什么，
5: 那是。
4: 掌声响起来。
5: 我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
4: 如

0: 手，
1: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
0: 月亮代表我的心，
1: 你问我

0: 般。
1: 好像都是一些老歌啊。
0: 姐，这什么意思？什么叫老歌啊？
1: 意思就是这些歌好像都有一点年代了，能不能来一点新歌？
0: 没问题呀，新歌我也都会。
1: 远走高飞，
0: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东南和西北。
1: 小苹果。

0: 姐，你能不能踩到点儿上？真的，那差点闪了我腰了。
1: 哦，我刚才拍子打错了呀，对，不好意思，真的抱歉。
0: 我姐姐没什么这个艺术，就是唱歌的细胞，就可以理解。
1: 是，我唱歌细胞是稍微差了一点，拍子数的不太好。
0: 对，
1: 因为我的细胞全在戏曲上。
2: 您是意思会唱戏曲？
1: 哎，是，戏曲比唱歌要难多了。
0: 那是。姐，您别吹，这全国播出的节目，
1: 玩笑，这戏曲能糊弄人的吗？那唱不出那个味儿，观众一听就知道，那是假的。
0: 真的假的，
1: 姐，试试看。
0: 那我可考您了。
1: 您来来来，
0: 京剧。

0: 黄梅戏，
1: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0: 哎呦，姐姐太厉害了！但是，姐姐，这也是老戏，
1: 骨子老戏，越听越有味儿。但是一个好的演员一定要懂得与时俱进，所以新的我也会。哦，
0: 新的，最新的您会吗？
1: 但问题就是像这种最新的流行曲，我就怕我会你不会。
0: 那不可能啊。
1: 真的吗？
0: 对呀。
1: 我要告诉你哦，这可是一首现在最流行的，也是大家最欢迎的，也是很难的，是一首台湾歌曲。
0: 台湾怎么？台湾也是祖国的呀。
1: 这话就说得好。
0: 对吧？
1: 那我们说来就来了。
0: 好，
1: 来哦，摇嘞摇嘞。
0: 哟，这还真没听。什么叫摇嘞摇嘞？
1: 就是扭起来，扭起来。

0: 台去。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要不我把这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3: 需要。
2: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啊啦啦，啊啦啦，啊啦啦，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4: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2: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4: 揍他，
2: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4: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2: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4: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2: 啊，是这么回事，这你听我跟你说啊，就你看这同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架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4: 啥意思？
2: 就是麻辣烫撒了。
4: 撒了？你撒了你就说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撒了咋整啊？
2: 我这不想招呢吗？
4: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2: 妈呀，兄台啊，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家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4: 哦，你说这家啊？
2: 嗯呐。
4: 那就买吧，没关系。
2: 为啥？
4: 耽误不了。我跟你讲，这个女的严重的拖延症了。
2: 拖延症？
4: 嗯，你上回我给她送件，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2: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4: 这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啊，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你你也可以这么干。
2: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
4: 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是不一样，
2: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4: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2: 啊，好，买去。
4: 哎，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呗。
2: 有
4: 啊，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2: 兄台啊，我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4: 赶紧买吧，快点。
2: 好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4: 是厕所。你说啥？
2: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4: 那饿了你就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
2: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
4: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2: 哎呀，
4: 是不是？
2: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4: 行了，吃吧。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2: 哎呀，没事，
4: 串味儿，
2: 我爱吃酸辣粉。哎
5: 呀，大哥，干啥呢？
2: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
5: 好吃不？
2: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就，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2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5: 我呀， 是这家的呀。
2: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5: 你是送外卖的吧？
2: 然也。
5: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2: 是还是个费呀。
5: 哦，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

0: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1: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0: 有点辣。
1: 你还嫌辣？
0: 我能忍。
1: 为什么吃我外卖？
0: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1: 继承？你是我儿子。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1: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0: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这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你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啊，
1: 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0: 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啊、麻辣烫上。
2: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2: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啊，
0: 你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快呗。
2: 事情是这样的啊，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市。
0: 没远了。两年前没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2: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0: 你有病啊你啊！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2: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你咋不上把锁呢？
2: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2: 人现在小偷都有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离我远点。
2: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2: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那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2: 你耻不耻辱？
1: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得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吃，不是你别哎呀！梁伟刚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2: 哎呀，大哥，
0: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啊！
2: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跟谁学的？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呀！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2: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0: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嗯，
2: 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们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哎，
2: 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喝的你呀、啊？
2: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妈
0: 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2: 那咋整啊，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1: 那你咋整啊？
0: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打的什么玩意儿？
1: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你好好干啊。
1: 嗯。
0: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1: 嗯，
0: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1: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呀？
1: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0: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呀，70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泽米，哎，
2: 先生你好，
0: 对不起，不是。
3: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4: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5: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6: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
7: 么吃？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0: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我快吃完了，是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哎，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把我挂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
4: 乐购908
6: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1: 推荐。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徽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请慢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挥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银铃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

0: 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5: 再说李清霜，住了3天。身体恢复好了，就觉得身上皱皱巴巴的。他想到外边啊，伸伸胳膊，抬抬腿，还没等出去呢，就听外边扑通扑通啪啪啪，是干什么呢？像砸夯一样。他赶紧下了床，推开门一看呢，差点笑了。怎么？只见小三犯在院里打飞脚，一口气啪啪啪打10多个。然后止住脚步，收住招，往那一站，呵，舔胸叠肚，像只小黑老虎一样。李清霜乐了：“三汉啊，你干什么呢？”“
6: 叔叔，你好了。”“
5: 好了。”“
6: 我在练功。”“
5: 练功干什么？”“
6: 这谁不知道？一是健身体，二是打敌人呢。”“
5: 哦，这么打飞脚能把敌人打败吗？”“
6: 嗯，我没试过。我问过我爹爹，你在兵部当官，为什么不会武功？我爹光是笑，不告诉我。”“
5: 哦，你爹是个文官，
6: 文官干嘛跑到兵部去啊？”“
5: 这你就不懂了，兵部的官员不一定都去跟敌人交手。你说诸葛亮会武艺吗？”“
6: 嗯，我懂了。”“
5: 哎，叔叔，我爹说你是什么提辖，你打过仗没有？”“
6: 打过。”“那一定会武了。”“
5: 会呀。”“
6: 叔叔，那你练两下子我看看行不？”
5: 李清霜乐：“好啊。”他正觉得身上紧邦邦的，活动下，好，我给你打趟拳
6: 啊。哎，
5: 再看李清霜把衣服襟掖了掖，屏气凝神，啪啪啪练了一套拳。只见他拳出处带有呼呼的风声，脚抬起仿佛劈雷闪电，把小三汉看得眼花缭乱。李清霜边练拳边想起教拳的人，谁教的？老王爷呼延赞。我要没有呼延赞收留，我哪有今天呢？早死了。可惜他的后代犯了灭门之罪，被人陷害，全死了。庞文呢，只要有3寸气在，我非要你命不可。他一生气一来火了，拳头出去好像打在庞文的面门，脚踢出来好像踢到庞赛花的前胸。他啪啪啪啪练完之后，收住招数，长长的出了口气。嗯，李清霜再抬头啊，小三汉没了。
6: 哎，这孩子哪去了？
5: 他一转身，发现小三汉直溜溜的跪在了身后。三汉，你干什么？
6: 叔叔，你练得太好了，你教我武艺吧。
5: 起来说话。
6: 不，你不教我不起来。
5: 李清霜摸了摸三汉的胳膊，硬邦邦的，心想这个孩子像只小老虎一样，是练武的上乘好料。可是他爹老来得子，能不能让他练武呢？常言说得好，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啊。练武就个危险，所以不敢收。孩子快起来。说着一端他的双肩轻轻一提，把小三汉给提溜起来了。
6: 别看提起来了，他双膝呀、啊、还在那弯曲着，等李青霜往地下一放呢，他又跪下了。哎，你怎么不起来？
5: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那我走了。
6: 你走我也不起来，独自你回来答应了拉倒。
5: 就在这阵，王天成来了。哎，你们爷俩干什么？

小三汉真得开始吸学武艺了，没这人教，嘿，你这孩子想的啊，太好了，兄弟啊，别人不教，这孩子你一定得教。老哥哥，要冲你我弟兄的交情，我该教，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况且前天晚上他还救我一命呢，可是我这人心无定所，我这心也不整，怕来这住不下呀。嘿嘿，兄弟啊，第一咱别谈交情，第二别谈报恩，就这孩子你教得教，不教也得教。这里有个原因，我把这个理由说完了，我说不让你教你也得教。李青霜说，我也不见皮子呀，我怎么没事找罪遭啊，这小孩不好调呢。你先收去，你叫他起来，我叫他起来他也不能起来，就这孩子，这还一条道跑到黑，你要不说教他，他是不能起来了。那这你先收下，有话咱慢慢说行不行，我求求你行不行。好，那我就收下你了。哎呦，王天成乐坏了，孩子快叫师傅。胡彦清乐的脸上像开了朵大黑花，梆梆梆磕仨头，师傅，然后站起来。王天成说，三汉呢，告诉厨下杀鸡宰羊，准备庆贺，走，咱们兄弟俩到书房去。说着拉着李青霜来到书房内，将门关好，压低嗓音，兄弟啊，这些年把我憋死了，我跟你说实话，这个孩子是你恩人的后代，嗯，他不是我儿子，他是我外孙子，我女儿王金莲所生，是这么回事儿，双王之孙，胡彦受用之子啊。哦，是这么回事儿。哎呀，老哥哥你办件好事啊，你积德了。哎，老夫一辈子净办好事了，你说这孩子教不教，你要不教你现在就走，教教，我告诉你我不走了，要看好我这身能耐，我是倾囊而赠。好，咱就说妥了。等等，我教他武功不行，你得教他习文，你那肚子东西得给孩子留下，谁不让你呀，熟读兵书，善晓战机，这点能耐再给了小胡延庆，这孩子文武全才，又有韬略，将来可就能够是大宋朝的青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了。好，那咱哥俩就多费心了。第二天开始，胡延庆两个师傅可就都开始教课了，上午习文，下午练武，早晚的功夫呢，业余时间自己偷偷的下功，那可真是三更星月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啊。开始给胡延庆微腰六腿拿大顶，六腿劈叉，六臂力，然后教他拳脚，马上步下。

将来了不得，要凭招数，现在我不一定能把他打败了，所以我教不了他，我该走了。这些年我也明白了，我这两下子不行，恐怕要给呼延家报仇，就得落在了呼延庆身上。干脆索性啊，我找个深山老林，找个庙宇修行去了，我要告辞了。哎，别走啊，这几年我们相处，我舍不得，还得舍不得你。那不行，天下没有不散的席，说走就得走。呼延庆啊，舍不得，但是不行啊。最后王员外给包了100两银子，几身换洗衣服，由老道带在身上，王二汉给牵了匹马，一直送到大王庄外。小呼延庆送出10里地呀，才洒泪而别。师父，你可回来看我呀。哎，好。青霜兄弟啊，有了固定地方之后啊，来个信儿，孩子长大了好瞧你去。我知道了。李青霜含着眼泪踏上征途。呼延庆呢，继续习文练武，该着有事儿，说书的拦不住。这天呢是清明节，王天成领着大汉、二汉、三汉上坟烧纸。清明时节，大地挥春，万物生机呀。田里的麦苗已经反青，长有半尺来高了。岸边的垂柳发出了嫩芽，空中南来的大雁嘎嘎的不叫的啼鸣，什么百灵画眉呀在枝头跳来跳去。中原的春天美不胜收啊。来到了王家祖坟，烧纸烧香磕头，然后挖土挨个添坟。小呼延庆没事啊，他一看天暖暖和和的，哎呀太好了，我要是骑马跑几圈多好啊。跟他爹爷说，王天成同意了。就这么小呼延庆回家了，回家上二楼啊换靴子，骑马都骑马的靴子，他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刚走一半，就听楼上有女人啼哭的声音。三个人一听，是他姐姐王金莲。哎，我姐姐哭什么呢？我姐姐平时老不乐，有什么愁事儿？我听听。他悄悄的上了楼梯，从打5岁那年跟李青霜拜师学艺之后，就和王金莲分开住了，中间隔一道墙。不过他要想上自己的屋，必须路过王金莲的门口。王金莲的意思呢，眼睛老得看着儿子不放心。上楼梯是王金莲的房，他推门可就进来。这是个堂屋，里边是王金莲的卧室。推卧室一看，屋里没人，哭声是从套里间传出来的。哦，对了，套里间总是锁着，我姐姐说里边有破烂东西，不让我进去。他一看锁都打开，门虚掩着。我姐在里边哭什么，我瞧瞧。他高抬脚，轻乐步，捏足千宗盗窃进，摘耳一听，他姐在里边哭呢，边哭边祷告，顺着门缝往里边一瞧，见王金莲跪在地下，就听他说，公爹在上，不孝儿媳给你磕头了。我姐姐没结婚呢，怎么都有老公公啊？她老公公是谁呀？我再听听。公爹，虽然我和你没见过面，可是您的英明哪个不知，谁个不晓？可惜你老人家不得善终，被奸人害死。老人家，今天是清明节，我不能在坟前给您烧钱花纸，在这一炷香，祝您早日升天。公爹呀，您的儿子出去搬兵，只说是招兵买马到幽州借兵，将来给你报仇，可是一去好几年，至今音信皆无，也不知道生死如何。幸喜的是您的孙子呼延庆
就要炸。

0: 成人了，现在正在习文练武，等他肄业学成，你保佑他，给我们呼家报仇，为国出奸，为民出汗。吴延庆愣了，他说谁？他儿子？他哪来儿子？我怎么不知道啊？不对，我怎么觉得他说这事儿和我有关系呢？他给谁烧香？他推门就进去，这门呢很少打开，一推吱嘎咣，把王金莲吓一跳。王金莲噌就站起来，本来就是缠足小脚，再吓这么一下，一惊忘乎一失身，差点摔倒。胡延庆噌往前进身，一伸手，姐姐扶住了王金莲。王金莲一看，啊，是你！当时眼泪唰就下来了，一看自己的儿子长得跟自己一般高啊，四方大脸黝黑黝黑的，漆黑的眉毛入鬓，大爆的眼睛炯炯有神，高鼻梁，大鼻子头，四方阔口，往那站像半截黑塔一样啊！母子近在咫尺，不能相认，心像刀扎的一样。你管我叫什么？姐姐，你怎么了？你哭什么？你丈夫是谁？你儿子呢？不！王金莲此时心乱如麻，他父亲跟他说过，要守口如瓶，不许告诉孩子身世，等他到十五六岁长大成人之后再告诉他。现在说早了。孩子小，要是把风声传出去，叫奸贼庞文知道，孩子性命难保。啊不，你快出去，你快走，小孩子不要问，奴才，快走。姐姐，你勾着奴才？不对，他蹭蹭蹭几步就来到了香案前，条几上供着两个牌位，旁边放着蜡烛，还有香。他仔细看看灵牌，这边灵牌写着仙考靠山王敬山王呼延披险之神位，这边写呼延满门303口之神位。哎，灵牌哪有这么写的，写300多人，真新鲜。他又看看这灵牌下边小字，小字写男呼延守用邪孙呼延庆。哎，这谁呀？我姐姐刚才说那话，我觉得我5岁那年进京城看着肉秋坟是双王家，我姐姐跟双王家有什么牵连呢？姐姐你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这哎，王金莲就不爱听姐姐俩字儿，扎心呢。孩子，你管我叫什么？姐姐，我不是你的姐姐，我是你的妈妈。啊，你不，姐姐，你疯了吧？你说的什么话？孩子，我实在憋不住了，这9年的光景快把我憋疯了。我是你的亲娘，你父亲是呼延守用，你爷爷是呼延披险，你就是呼延庆啊！啊！呼延庆听这话，好像五雷轰顶啊，扬子江心，断缆崩舟，脑袋嗡的一声，像刘斗那么大。啊！我是呼延家人，我不是老王家的人。是啊。我这姐姐比我妈还亲呢，夏天怕我热，我躺在床上替我扇扇子轰蚊子，冬天又怕我冷，一夜不定起多少次给我盖被压被，给我缝衣服做鞋，走时送出门外，回来接进来温寒温暖，她本来就是妈妈呀，哪是姐姐，我太糊涂了。娘，呼延庆一下子扑到娘的怀里，母子抱头痛哭啊，孩子， 娘儿俩天天见面，可是这阵儿就好像分别好几年呢。王金莲哭罢多时，觉得痛快多了，赶紧给孩子擦擦眼泪。庆儿啊，按理说娘不该跟你说，你还没有长大，怕奸贼庞文知道你是呼燕家后代，被他们给抓去。可是娘实在憋不住了，娘，你早就该说，孩儿不孝，我娘救姐姐伤了你老的心，孩儿哎，悔死了。不怪你，都怪那奸贼庞文，害得咱娘俩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只可以更名改姓。这件事儿虽然你知道了，可是出去可不许你讲，还得报王三汉，免得被仇人知道。娘，我懂了。还有你的老爷老娘，你的舅舅舅母为你担惊受怕，他们疼你爱你，是你们呼燕家的恩人呐。娘，我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懂了，我觉得我一下就长大了。娘啊，奸贼庞文为什么要害我爷爷呢？他们到底有什么仇呢？孩子，事到如今，娘不能不跟你说了。来，你出来。说着把胡延庆领到外间屋，熄灭里间的蜡烛，将门锁死，又把外屋关上。想当初你祖父镇守西江，官拜西路经略使，庞文在他帐前停差，这小子里通外国，被你祖父发现了，重责40军棍，又开除军纪，削职为民。老贼不但不思己过，反而为仇，他带居家满门回到东京汴梁。偏巧当今天子选美女，要招选美女入宫，老贼庞文厚颜无耻，竟把他女儿送进了皇宫。庞文有三个女儿，长女庞金花许给黄文炳，次女庞银花许给了王小虎，三女儿庞赛花当年只有15岁。这个女孩妩媚动人，非常乖巧，有人把她推荐皇宫，皇上这么一看，当时爱如掌上明珠，封为西宫贵妃。就这么，老贼庞文平步青云，封为国丈，不久提为掌朝太师。他的俩儿子庞龙庞虎当上骠骑将军，大女婿黄文炳当上午门提督，二女婿王角虎当上了禁军统帅。这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呐。老贼应该闭门思过，重新做人。那是这个家伙结党营私，把持朝纲，是欺压文武，鱼肉百姓。有些忠良在皇上面前进谏言，皇上不但不听，反把进谏言之人革职不用，朝中的忠良都寒心呐。这个老贼自以为得势，他还想一步登天当皇上，想要谋朝篡位，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想要勾结西夏王，西夏王进兵，他来个里应外合，夺下宋氏江山。事成之后，他许给西夏王割让西凉13州。就这么亲笔写了封反书，交给他心腹家将庞勤送往西夏王那儿去。哪知这庞勤虽然在庞文身旁长大，可是出自污泥而不染，小伙子心里明白，里通外国犯死罪，如果引起刀兵之苦，百姓要遭涂炭，自己成为罪人，故此把这封信送到双王府。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0: 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道，小胡延庆问他母亲王金莲，我祖父怎么得罪了庞文，居家满门为什么被害。王金莲说，孩子，说来话长，庞文这个老贼自以为得势，他还想一步登天当皇上，想要谋朝篡位，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想要勾结西夏王，西夏王进兵，他来个里应外合，夺下宋氏江山。事成之后，他许给西夏王割让西凉13州，就这么亲笔写了封反书，交给他心腹家将庞勤送往西夏王那儿去。哪知这庞勤虽然在庞文身旁长大，可是出自污泥而不染，小伙子心里明白，里通外国犯死罪，如果引起刀兵之苦，百姓要遭涂炭，自己成为罪人，故此把这封信送到双王府。偏巧你的祖父不在家里，就在这阵儿，庞文发现了，庞文老贼又吓死了。虽然皇上宠爱他，也宠爱他的女儿，但是如果造反就有杀头之罪。这小子来个恶人先告状，和他女儿定计，陷害你的祖父双王胡延逼迁。就在你祖父刚刚进京到家的时候，皇上传旨说庞娘娘天气妙降香，叫你祖父保驾。就这么双王无奈，赶紧离家奔天齐庙。来到天齐庙前，娘娘一下居辇，双王过来一接驾。这位庞娘娘故意的柳腰一闪，身子一晃，往前这么一扑，双王误会了，以为她要摔倒呢，要把娘娘的小脸摔破了，这罪可就大了。叫你保驾护驾，她下意识的一伸手想搀，还没等碰上衣服襟儿呢，这庞才华立刻抓乱亲丝，撕碎山河地理群，连哭带喊，愣说胡言皮钱调戏他，沉戏君妻，犯灭门之罪呀。他在金殿上连哭带喊，皇上还是个醋坛子，当时就火了，立刻传旨把胡言家303口绑赴法场。皇上又把大臣求情，就在半夜里偷偷的就把这300多口人都给杀了。杀死之后，就在呼延王府的阴干殿挖了个大坑，男男女女埋在一起，铸成肉球坟，成为千古冤案。那个小伙子庞勤也被杀了，不过那封信可落在了呼延守用手里，因为行刑的时候大公子呼延守用、呼延守信不在家内，被人放跑了，离开了京城。王金莲说，孩子，虽然说呼延居间满门都被害，

0: 不过，这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那封板书在你爹手里，你爹到外边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担等兵精粮足之时，杀到京城抓奸贼，拿这封板书为证，皇上一定会明辨是非，打开肉丘坟，为国除奸。你现在还小，要好好的习文练武，将来跟你爹爹一块儿。 到京城找老贼算账去。胡延庆听这话，小拳头攥得嘎嘣嘣直响。娘，庞文老贼太可恨了，我现在就进京把他给宰了。孩子，不行啊，你还小啊，常言说得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许你去。那，我也得进京城。 给我爷爷上坟烧纸去！奴才，你不听话，你要气死为娘！我，娘，我给我爷爷烧纸不是尽孝吗？这叫什么尽孝？倘若你要被贼人抓去，你就把娘的命给要了。你要真敢去，娘就不活了。我，那好，娘，我听你话，顺着为孝。 我不去了。嗯，这才是好孩子，就在这阵儿，王天成领着大汉、二汉回来了。王金莲拉着儿子下了楼，到书房来见他的父亲。爹呀，哎，我憋得实在受不了了。今天我给双王烧香，又被孩子看见，我已经把实话都跟他说了。爹，孩子。
1: 快见见，这是你老爷，那是两个舅舅，他们为一个吃了不少苦啊。老爷，舅舅，我给你磕头了。哎，
0: 起来起来，孩子，知道也好，要立志，习文练武，长大给居家报仇。
1: 嗯，我懂了。
0: 这阵到晌午了，家人准备饭菜，胡延庆没吃下去。 别看岁数小，才9岁，可心里有数啊。哎呀，我有血海深仇没报，还能吃饭吗？呼噜一口就回屋了。他住在二楼，站在楼上推开楼窗，往下边一看，远处的坟头贴上了新土，烧化的纸灰被风一吹，像蝴蝶一样在空中飘荡。一阵阵上坟的哭声。 传入耳鼓。我爷爷死了这么多年，没人给烧张纸、磕个头啊！我要不知道就算了，既然知道，我得给我爷爷上坟去。我娘不让去，不要紧，我偷偷的走，我悄悄的到京城，烧张纸就回来，不会出事的。只要不出事，我娘就不会着急。
1: 定主意，勒好十字帕，把一对水墨双鞭背在背后，又拿过个大场来。这个大场啊，是他娘新给他做的，嘟卷又卷，鞋系在身上，然后腾腾腾下了楼，告诉老爷，我到山那边练武去。王天成说：“你去吧，早去早回来，别晚走啊。”哎，到马棚牵过枣红马。 来到了门外，抓奸在手，刃瞪上马，马后秋轻轻打了一掌，这匹马直奔汴梁城。这一路上啊，胡延庆心潮起伏啊，自己一会儿瞪眼睛，一会儿眼圈发红，心想：庞文呐，你害得我们居家太苦了。 我这9年愣管妈叫姐姐，我真是大逆不道。嗯，等有机会，我见着你，非把你宰了不可。六十里地儿，一个时辰，俩钟头到了。他进的是封丘门，虽然4年前来过一次，可是小孩记性好，胡延庆又有心计，依稀还可以记住当初的道路。他干嘛呀？过了马市，直奔肉丘坟。 来到双龙街了，今天是清明节呀，老贼庞文也怕 呼延丕贤手下的将士来烧纸来，故此加强防备。仨人一伙，五人一堆，流动哨是来来往往，穿梭不断。到这块儿，呼延庆下了马，牵着缰绳，往里走。他已经看见了，前面是双王府的肉球坟。他刚想过去，就在这阵儿，打对面来了三个人，为首的是个武长，长了一脸大麻子，手拎着皮鞭子。一抬头看见呼延庆了，啪！干啥呢？啊？不干啥？不干啥？你在这站着，看看呗。这是看的地方吗？啊？滚！嗯？一听那个武长骂人，呼延庆把眼睛一瞪。呼延庆别看人小，眼珠大，又黑又亮，唰，放出脸都光了。这小一看，哼，耶嘿，小兔崽子，你跟我瞪眼珠子，你是找死！啪，一抬手就是一鞭。要按呼延庆的脾气啊，就能一把将鞭子夺过来，啪的一巴掌，把那脸打歪就得了。可是又想，不能因小失大，我是上坟来了。你说我把他打了，惹了祸，大白天往哪儿跑啊？忍了吧，故此往旁一闪，哎，这一鞭走空了。随后一扭身，牵着马，噔噔噔噔噔噔往外走。哎，小崽子有两下子啊，这鞭躲过去了。兔崽子，你回来，你过来。耳边的骂声，呼延庆听得清清楚楚，鼓了一肚子气。不行，白天不能到这上坟烧纸，得天黑之后，他们都睡觉。走吧。他离开双龙巷，再往前走，就觉得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怎么饿了？中午没吃好饭，跑了60里路，又走了这么大半天，小孩消化又快，觉得饿了，我得吃点饭，打仗没有劲儿。前面是个小饭店，三间门脸挺干净，门口有拴马桩，他把缰绳往这一拴，推门的进来了，小伙计赶紧迎过来，哟。呵呵，小客爷，吃饭呢，里边请。让到单间，呼延庆一坐，您吃点什么呢？嗯，随便来俩菜，来一斤饼，来碗汤就行了。呼延庆会下饭馆啊？
0: 会，
1: 经常下饭馆。你想啊，他从小缺少父爱，他的姥爷和两个舅舅拿他爱如掌上明珠，生怕亏了他，认可不带自己的儿女。都带呼延庆经常下饭馆，那不外行。呼延庆等了一会儿，菜和饼都送来了，他也不着急，慢慢的吃，吃饱了喝足了，把汤喝下去，该交钱了，往兜囊里一摸，呀，呼延庆傻了，怎么浑身上下蹦子儿皆无？他没钱。怎么没钱呢？你想啊，以前下饭馆都是跟大人来的，有的舅舅老爷把款交就行了，在家里用不着钱呢，没有带钱的习惯呢。哎呦，这下可傻了，吃完饭没钱也不能倒出去啊。哎呦，这可怎么办呢？知道这个，我偷着搁家拿点啊。这怎么办？脸通红通红的，黑脸皮这一红啊，跟紫切皮一样，他这着急了。小伙计一看，耶呵，怎么回事？大模大样的把饭吃完了，没钱吧？少爷，您交钱吧。
0: 没钱。
1: 没钱？刮风下雨不知道，兜里没钱不知道啊？
0: 哎，别逗了，来，快快快，行行行行，
1: 您穿的这么阔气，能没钱吗？
0: 嗯，我确实没带钱，走太慌速了。
1: 这么办，你给我记账行不行？记账。嘿嘿。没您那一页
0: 不行。
1: 这么办吧，京城有没有亲戚？要是不太远，我跟你去求去，要是远了，你雇辆车拉着我去。
0: 我没亲戚。
1: 没亲戚啊？哎呦，我们一天碰见您这样两位，那就把我们坑了。
0: 我说我的少爷，
1: 拿钱吧。哎，这哎，呼延庆想， 干脆我拿点东西啊盯饭账。拿什么呢？他看见这个开场了，赶紧解开抖了开。嗯，伙计大哥，我确实没带钱，忘带了。出来的荒素，您看这是大衣顶这顿饭钱行不行？伙计把他拎过来一瞧，这件衣服可真不错，是青缎子面，黑绸子里儿，外边绣百花，崭新崭新的，送到当铺最少也当个十两八两银子，这顿饭才几个大钱啊。哎呦，少爷，这哪合适啊？您看您才吃这么点东西，这么好的衣服往这儿放，这您不赔了吗？不要紧，够不够？够够够够，富富裕裕的。要那么说就顶饭账钱了，剩的钱就归你吧。哎呦，我的小财神爷爷，那不可谢谢。哎，别别别，我们也别找便宜，这么办，你把衣服放在这儿，先压在这儿，等哪天路过我们的门前有钱了送来之后再把衣服拿走。不用了不用了，那我就走了。哎，不远送了啊，不远送，慢走啊。胡延庆这才出了饭馆，拽下缰绳，牵着马溜溜达达再往前去，前面来到相国寺。谁都知道到东京汴梁没有不逛相国寺的，那可是热闹地方，说书的唱戏的打把这卖艺的应有尽有，当时说书的莲花棚牡丹棚都能装上千人，特别是清明节，两旁边的杂货铺啊到处放着黄香、烧纸、蜡烛、金箔银箔叠的小刻字，是祭祖上坟用的。胡延庆想，我要上坟去，我也得买点纸，买几根香烧烧，不能这么去啊。可是没钱呢，没钱怎么办？哎，这匹马，对了，我把马卖了，卖掉马拿了钱再买香。哎呦，真舍不得了，这匹小红马是他五岁那年他二舅送给他的。哎，我训练的得心应手，可是舍不得不行啊，舍不得我就没有买香钱呢。卖就卖了，就这么他又把它牵到了牲口市儿，已经啊散摊了，稀稀拉拉没几个人了。他从地下捡了个草棍，有这么长，往马龙头上一插。插草棍干嘛呀？这叫插草卖马。在那个年月，不但卖马要查草标，卖人也是如此。封建社会，穷人不好活呀，天灾人祸，穷人家养不起孩子，怎么办呢？就带到人事上插根草标，表示这个孩子要出售。胡延庆懂的，因为他二舅啊是卖马的，所以拿根草棍儿往这一插，旁边过了一位。哎，小伙子，这马是你的，要卖呀？啊，要多少钱？嗯，胡延庆被问住了，他不懂的，这个马到底该卖多钱？嗯，你给多少钱？我给多少钱？你要多少钱呢？你看着给吧。哟，这位一听就知道这个半大孩子不懂行。因为卖马的没有这么讨价还价的，在马市上经纪人特别多呀，东边买马西边卖，从中找差价，这叫对缝，所以不许当面问价，讨价还价怎么办？俩手抄手，在袖头里头摸手指头来讨价还价，不许公开喊。这小子一想，嗯，我占个便宜，这么吧，给你五两银子行不行？行，那拿钱吧。哟，五两银子，甭说买马呀，就买马鞍子也买不出来呀。嘿，我今天捡个便宜，赶紧掏出五两银子给你。随后接过缰绳，这小子上马，眨眼之间就没影了，跑了。胡延庆看看这银子，嗯，够买烧纸就行啊，走吧。他又走回相国寺，这阵儿天已经要黑了，各个商店都关门了，就是卖烧纸的还有这么几份在那摆摊呢。前边一家上写着 王记杂货铺，是个老。

0: 老店主正在上炸碗呢。胡延庆往前一走，老人把炸碗又拿起来了。哦，小公子，买点什么呢？我买烧纸，进屋吧，让到里边。买多少？他咣当把这副银子往这一扔，就买这些。老头一看，五两银子，卖一辈子烧纸也没卖过这么多银子，这所有货架上的烧纸都给他，也不够五两银子数啊。哟，您怎么拿？套车了吗？
1: 不用，
0: 我自己能拎走。
1: 您能拎得动吗？
0: 那就甭管了，快点给我装吧。
1: 哎，好好。
0: 老头从货架上把这一摞一摞黄表纸往这放，一捆一捆的开始放，生怕不够数啊。一想，咱别做着亏心买卖，别骗孩子。光这烧纸不够数，把箱往里塞，最后又拿了几挂鞭，什么麻雷子、二踢脚啊，一挂红啊，又是钻天猴啊、呲花炮啊，噼里啪啦拿这么粗一捆子，这到坟头一烧，噼里啪啦、叮当，劈雷闪电一样，多风光啊！
1: 啊，
0: 可把胡延庆坑坏了。但是偷偷上门呐，能放鞭炮吗？老人不懂，好心办了坏事，拿来拿去摆了都这么高了。
1: 胡延庆说：“行了行了行了，快算算看多少。”
0: 老人噼里啪啦噼啪一打算盘，够不够？
1: 够，
0: 还剩钱呢。剩钱不要了，给我准备火镰、火石、火绒，再准备一把锹。这回胡延庆心细了，他知道他老爷上坟带把锹，添土的，火石、火镰、火绒啊，好点火的。老人把东西拿过来，胡延庆把火石、火镰、火绒怀里揣，把锹往这纸捆上一插，系好了。这个王老好啊，还怕对不起孩子，还一摞一摞抱，直抱到有胡延庆肩膀高，四四方方的这么大一捆。捆完之后，胡延庆一站，傻了，怎么这么老高，拎不起来，背吧它四方四格的没法抱，要说抱着吧这么老粗，哎呀，这可费劲了。王老好说：“小少爷，你是上坟的吧？
1: 啊，
0: 哎呀，城门关了，您出不去了。
1: 哦，
0: 坟茔啊就在城里。
1: 老头吓一跳，城里有坟茔？别忘了，这是汴梁城开封府皇上的东京啊，哪来坟呢？你上的什么坟？
0: 你是不是上的双王府肉丘坟？
1: 胡延庆吓坏了，一伸手，砰，把王老好的手脖子抓住了。
0: 胡延庆还没怎么使劲儿，那老头受不了了，就觉着手脖子被老虎钳子夹住那么疼。
1: 哎呀，我小少爷，你快松手，快松手！
0: 老人蹲下了，胡延庆赶紧松手。
1: 你，哎呀，少爷，你差点把我这胳膊给捏碎了，你是干什么？我没有恶意，我
0: 啊，对不起对不起。
1: 你怎么知道我上肉丘坟？
0: 哎，少爷，我是猜的。
1: 行了行了行了，
0: 这银子还在这儿，给你。这纸我不卖了，走吧走吧。
1: 你怎么了？怎么不卖了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3: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1941年寒冬的一天，重庆国民党军统监狱白公馆里，押解来了两个特殊的犯人，一位年轻的母亲和一个襁褓中的孩子。母亲叫徐林霞，儿子叫宋振中。今天的人们可能更熟悉的是他另一个名字，小萝卜头。
2: 李碧涛是关押在白公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当年李碧涛只有12岁，徐林霞母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 徐阿姨非常的善良，非常的慈爱，而且性格很温和的，但是她很坚强，从来不当软骨头。
5: 徐林霞，江苏邳县人，学生时代就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1927年，徐林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组织派往家乡，担任中共邳县县委委员，负责全县的妇女工作。在这期间，他与自己的同乡和战友，时任中共邳县县委书记的宋启云相识相恋，共同的革命理想将两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婚后育有7个儿女，宋振中是夫妇俩最小的孩子。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开始清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宋启云夫妇被迫转移，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西北军杨虎城的军部。
2: 宋启云深得杨虎城的赏识，随后被任命为西北文化日报总编辑。1936年12月11日晚，宋启云接到杨虎城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
5: 让他赶紧去新城大楼参加特别会议。宋启云急匆匆地赶到了会场，这时他才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准备发动兵谏，抓捕来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逼迫他放弃内战，同意一致抗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北文化日报对外发布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作为报社总编辑，宋启云亲自撰写了张杨所发动对蒋兵谏的通讯。在西安事变期间，宋启云利用报纸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坚决抗战到底。国民党特务对宋启云和西北文化日报又怕又恨，放火烧了报社，并将所有财物洗劫一空。随后，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立即强行接管了西北文化日报，宋启云被迫辞职。蒋介石在扣押了张学良之后，对杨虎城表面宽容，暗地却耿耿于怀。他逼迫杨虎城放弃兵权，出国考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杨虎城救国心切，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回国参加抗战。
7: 杨虎城是1937年5月底出的国，然后呢，到了1937年的11月，到了香港，回到香港，然后12月份呢，就被蒋介石在南昌给秘密关押了。
5: 形势急转之下，宋启云也被特务列入了黑名单，中共党组织把他撤回延安，不久后又因为工作的需要安排他重新回到了西安。1939年11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宋启云出任第四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议兼政治教官。1941年，杨虎城被捕的消息已天下共知，宋启云意识到了自身的危险，把全家转移到了西安郊外的濮阳村。宋振庸是宋启云夫妇的第五个孩子，当年来到濮阳村时才刚刚6岁。
8: 我们在住在西安的城里边呢，不断的有特务来骚扰。当时呢，我父亲的一个警卫员，他住在濮阳村，通过他的关系，在濮阳村，租了2间民房。离开西安市的时候呢，我当时呢，我这个小弟弟呢，才只有8个月大，然后呢，就是给他照了这么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他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5: 虽然宋启云极为谨慎小心，但是他的行踪还是被军统特务发现了。因为此时宋启云的公开身份还是第四集团军少将参议，特务们不敢公开逮捕他，便使了一个诡计，给他发了一份电报，家中有急事，速回。宋启云接到电报后，匆匆赶回了濮阳村，可是刚刚走进家门，就被蹲守的特务抓住了。宋启云被捕后，徐林霞每天到西安城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因为宋启云特殊的身份，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过问过此事，可是2个月过去了，仍旧没有一点音讯。徐林霞的活动让特务们十分不安，为了不造成更大的舆论压力，他们又以宋启云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信， 派人送到了濮阳村徐林霞的手中。在奔走多日后，突然有了丈夫的消息，徐林霞喜出望外。信很短，只有一句话，速将换洗衣服送来。当天晚上，徐林霞叫来丈夫的警卫员同他们一起商量，大家坚决不同意徐林霞冒险，认为此去凶多吉少。
8: 我母亲呢，打听了两个月，不知道我父亲被关在哪里。现在既然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了，他就说，我就是死，我也要去见他一面。
5: 第二天一早，徐林霞就上了路，因为宋振中还没断奶，被母亲带在了身边。宋振庸跟着哥哥姐姐将妈妈和弟弟送到了村口。

0: 歌乐山位于山城重庆的西北处，原本是一座不知名的小山。1939年，军统局迁来山城后，在歌乐山建起了秘密监狱，专门用来关押共产党员和一些所谓的异己分子。宋振中和妈妈被关押进女牢，难友们看到他还是一个年仅周岁的孩子时，无不义愤填膺。牢房狭窄矮小，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犯人没有放风的时间，除了送水送饭、提审犯人、倒马桶之外，牢门都是紧锁着。牢门后面放着一个马桶，异味熏得人透不过气来，还不懂事的宋振中经常哭闹不停。
1: 我的感觉在那个白公馆，就是第一个感觉就是臭，不是说一般的臭。我进去后，我说我出不来气了，那它太难闻了。
0: 在这里住的条件已经非常差了，吃的就更糟。长期的营养不良让宋振中变了模样，细胳膊细腿，皮包着骨头，小小的身躯顶了个大脑袋。难友们怜爱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小萝卜头。他的本名宋振中反而被人逐渐地遗忘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夏天来临了。与寒冷的冬天相比，重庆的夏天更加酷热难熬。每当小萝卜头不耐烦哭闹时，妈妈就会把它举到牢房的小窗户后面，这是牢房里唯一能见到天的地方。小萝卜头在这里看到了楼梯的栏杆、山坡上的岗楼、高墙上的铁丝网，偶尔他也能看到一两只自由飞翔的小鸟，他的眼睛会跟着小鸟的翅膀充满了无尽的渴望。这扇小小的窗口成为了唯一能让小萝卜头高兴的地方。时间长了，一些看守也会在进出牢房时逗他玩。两岁的小萝卜头虽然还说不上懂事，但对这些身穿制服的人却极为厌恶，因为妈妈告诉他，这些都是坏人，
1: 他们就是敌人，什么甜言蜜语也别信他们的啊！他说什么你也别信他们的。他妈妈把他教得很聪明，他这个敌我界限特别爱憎分明的，小萝卜是这一点搞得清的。
0: 小萝卜头在一天天长大，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就关在楼上的南牢里。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竟然互不知晓，从没有见过面。转折发生在1943年。这一年，国民党军统局与美国海军合作，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总部就设在军统局乡下办事处的杨家山。
2: 那么美国人到了歌乐山下来以后，就租的是一些民房，农民的房子，条件非常糟糕。后来美军的人员这个晚上吃完饭散步的时候，就发现歌乐山下还有这么一个公馆，很不错，所以说向军统局提出要求，把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住宿，所以说白公馆后来又改为叫第三招待所。
0: 于是白公馆的犯人就这样被分流，一般犯人迁往临近的渣滓洞看守所，终身监禁的所谓政治犯迁往贵州西峰集中营。在被押往贵州西峰的路途中，徐林霞母子会不会见到日夜思念的宋启云？

0: 1943年3月，几辆装满所谓犯人的国民党军用卡车从重庆歌乐山缓缓驶出，开往贵州西丰。押送的车队开到中途，突然遭遇日军飞机轰炸，所有人都被押送的特务驱赶下车，躲到路边的树林里。
1: 这个时候，我父亲才看到了，我的母亲带着我的弟弟也在这个地方。我母亲这个时候也看到了我的父亲。
0: 这一次特殊的相见，宋启云才知道自己的妻子和幼子也被国民党特务抓了起来，内心无比悲愤。小萝卜头上一次见到父亲还是在襁褓之中，这次他并没有看清楚父亲的面容。西丰位于大山之中，容易对外保密和守卫。1938年11月，国民党军统机关就选中这里建起了一所监狱，西丰集中营。到了西丰集中营后，小萝卜头与父亲仍然不能见面。在女牢房义斋周围有一圈篱笆院墙，从院墙缝隙中能清楚地看到山坡下。小萝卜头知道自己的爸爸也被关在这里，每当集中营里放风的铃声响起，他就迫不及待地从院墙缝隙中向外张望。对于小萝卜头来说，爸爸的形象是陌生的、模糊的，他只能从母亲无数次描述中想象父亲的样子。在押来西丰的途中，那匆匆一瞥，爸爸只留给他一个高大而消瘦的背影。这时候他多希望能够看到爸爸，大声地叫他一声。
2: 有一天呢，宋启云他们一帮犯人在下面劳动挖土，小萝卜头呢，宋振中啊，就在那篱笆去扒起碗，这是个树林下，就看到了，他就知道哪一个人是了，就是你的爸爸，就是你父亲。小萝卜头娃娃嘛，那当然不懂喽，爸爸爸爸的就喊。宋启云呢也听到了，都抬头一看呢，是树林下，带着孩子站在篱笆的给他走。
0: 第一次听到儿子的呼喊，宋启云激动不已。在这之后，每天放风的时候，小萝卜头都会守在这里等待爸爸的出现，可是等来的往往是一次次失望。黄同光是西丰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他曾是徐林霞母子的狱友，一起被关在义斋生活了很长时间。
3: 我们义斋一个看守叫个王金美，小萝卜头趴到篱笆里头，看见他爸爸在下边劳动，喊爸爸，可是挨他撞到了，抓着孩子就拖到大姐面前来了，不准他看爸爸，大姐心里不挺难过的吗？下次不准你去，拿手来，打了，问他。你还去不去了？不说，再打也不说，也不哭。既然坐牢了，孩子还受这个气，这喊爸爸有错吗？大姐实在打不下去，自己哭了。再哭了，小萝卜头才哭出来。
0: 特务灭绝人性的做法引起了狱友们的愤怒，在大家的一致抗议下，特务们终于答应小萝卜头每个星期可以见一次父亲。在狱中，难友们看到小萝卜头身材瘦小，细细的脖子上顶着个大脑袋。

0: 们给小龙头啊，他想吃了，弄两根吃吃。
1: 孙达梦是西风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和小萝卜头一起被关在了驿斋。
2: 我印象当中的小萝卜头啊，大脑袋，大眼睛，也很瘦。
1: 实际上，小萝卜头不是没有机会吃上好东西，而是他自己主动放弃了。
2: 有一次，一个看守叫小萝卜头，你叫我阿姨，我给你吃糖。这个从来没尝过什么叫糖。
3: 小萝卜头看见这块糖，非常想吃，也非常想知道是什么味道。可是他慢慢慢慢就把小手给放下，说不，你叫看守，你是特务。
4: 回到牢房以后呢，妈妈就问他，问小萝卜头怎么了，他就哭着对妈妈说。糖是什么？是什么滋味？妈妈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个问题，就用手指窗台上放了一罐盐，用手指蘸了一点盐放在他嘴里。他说，孩子，这个就是糖。
1: 在这件事情之后，特务们又拿出各种美食来诱惑他，但是都没有成功。在驿斋里，小萝卜头结识了许多好朋友，其中他最喜欢的一个人是张阿姨。张阿姨温柔善良，特别会讲故事，为小萝卜头和狱中的孩子们展开了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这位阿姨就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打入国民党军统局内部的女英雄张露萍。
4: 张露萍呢，在狱中呢，也经常给小萝卜头讲《西游记》孙悟空的故事，讲哪吒闹海。她就想引导小萝卜头将来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1: 张露萍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受党组织指派。进入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南方局交代的各种任务。1940年因身份暴露被捕。小萝卜头每次听完张露萍讲的故事，都若有所思。他很羡慕孙悟空本领大，总是说他要是孙悟空，就把所有人都救出去。
5: 就讲了很多了嘛，在他的脑海里面的话，初步形成了一个外边世界的这一种概念。
1: 1945年7月14日，驿斋的牢门突然打开，看守凶残的声音响了起来：“253，快收拾行李，今天要送你去重庆开市。”狱友们都懂得开市的含义。张露萍知道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到了。
0: 海哥，你帮我化化妆，梳梳头，化妆拿口红，我就觉得我的手就越抖。他说，我知道我要到哪去，你别难过，我真是眼泪要下来。
1: 张露萍从容地告别了难友，随着几声枪响，7名烈士倒在了血泊中。那一年，张露萍只有24岁。
5: 张露萍牺牲了以后啊，小萝卜头都一直没看到张露萍的话，还哭了闹吵了几天，要找张阿姨。这儿打击特别大，因为他从小陪他。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

0: 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位于大山深处的贵州西峰集中营，阴云笼罩，高墙紧锁。1945年，小萝卜头宋振中在监狱里已经度过了快4个年头。对他来说，这一年似乎是一生中最接近自由的时候。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难友们喜极而泣，都以为苦难终于到头，重获自由近在眼前。可残酷的现实很快击碎了所有人的希望，国民党当局非但没有释放他们，反而继续严加看管。期待和平、渴望自由的幻想在等待中破灭了。如果不是被关在监狱里，小萝卜头应该跟所有的孩子一样，背起书包上学读书了。可是，在这个连自由都没有的魔窟里，哪里会有学校让他上呢？小萝卜头的父亲，同样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宋启云，与难友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等人在一起商量。大家都认为必须进行斗争，为孩子争取读书的机会。罗世文早在1923年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担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抗战期间被党中央派回四川，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车耀先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韩子栋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们被转移到西峰集中营后，在狱中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秘密领导难友们的狱中斗争。罗世文任书记，支委有车耀先、韩子栋等人。
5: 在狱中就自然形成了关押时间长、对敌斗争经验丰富、这个能够组织大家拧成一股力量的狱中那些实际的领导人，他们发挥了一个党组织的作用，包括怎样与敌人进行斗争，怎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怎样来保持自己的信念绝不动摇。
4: 宋启云和难友们提出让小萝卜头上学，看守特务一口回绝了。地下党支部决定组织一次集体斗争，他们绝食也不出去做工，大家统一了口径，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让小孩去上学。
6: 最终特务也怕事情闹大了，自己不好向上面交代，只好勉强答应了。不过他们是允许在监狱里挑选休养人来为小萝卜头上课，不准他到外面学校去。难友们纷纷自告奋勇，愿意为小萝卜头授课。罗世文说，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砸烂旧世界， 建设新中国。新中国靠谁来建设？要靠我们的下一代，靠小萝卜头他们。车耀先也说，监狱不让小萝卜头到外面上学，想难为我们。条件是人创造的，我没有大学问，教小学生还是能够的。第二天一早，小萝卜头来到了山坡下的中斋，老师罗世文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他了。午饭后又由车耀先来给他上算术课。就这样，小萝卜头坚持每天上课，也由此可以在监狱里面自由走动。让特务和看守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小萝卜头在监狱里做了很多大人们都做不到的事。罗世文、车耀先是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特务为了策反他们，批准他们不用劳动，并让车耀先白天去办公区的废弃屋整理旧书籍和报纸。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成了地下党支部的一个秘密活动点。而小萝卜头就利用自己狱中自由人的身份，在地下党支部商量事情的时候去门口站岗放哨。他还经常采取各种办法为各个牢房传递书信、带东西和情报，成了监狱的小交通员。
7: 车耀先就把重要消息写成纸条，他放在线装书，线装书不是有个夹层吗？夹层里面就喊小萝卜头，你给送到拿回去给你妈妈了。他通过这样来传递纸条啊。
6: 韩子栋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是我们党在这特殊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可靠的秘密小交通员，他的聪明才智、对敌斗争的经验是他的同龄孩子无法与之相比的。他在监狱里所做的工作也是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他的事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唯一的。我唯有这样一位小英雄做我的老战友而感到自豪。1946年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内战爆发。这时国民党当局对在押犯人的监狱也做了调整，7月七峰集中营被撤销，小萝卜头一家又与罗世文、车耀先、黄显生、韩子栋一起被特务们再次押往重庆。1946年8月18日，重庆歌乐山，两个人倒在血泊中，他们就是小萝卜头的两位老师，共产党员罗世文和车耀先。这时离他们从西峰集中营转移到重庆仅仅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绝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这是罗世文烈士早就写好了的遗书。为领导难友们继续同敌人斗争，狱中的地下党支部决定由徐小轩任书记。徐小轩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川东特委、清委宣传部长，1940年4月不幸被捕。在贵州西峰集中营时，他就是狱中党支部成员。小萝卜头一家被再次转押到重庆后，先被关在了歌乐山下的渣子洞，这里是国民党军统局设立的另一处秘密监狱。
8: 到了渣子洞以后，他的两位老师都被杀害了， 这个时候呢，他就非常的难过，哭了好长的时间，所以以后呢，狱中的党支部里边呢，就是决定了，说是小萝卜头不光是，他需要学习，更多的我们狱中地下党呢，还需要他做一系列的革命工作。这样的话呢，就是经过了狱中研究完了以后呢，就由黄先生给他当老师。
4: 黄先生原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1936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早在西风集中营时，黄显生将军就与小萝卜头一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是黄将军的积极争取和难友们的坚决斗争，小萝卜头才有了读书的权利。1947年，考虑到白公馆地势隐蔽，戒备森严，更便于严密看守，关在渣滓洞的重要政治犯又被转移到了白公馆监狱。这是小萝卜头一家三口第二次被关押在白公馆里。每天早上，小萝卜头都从楼下的女牢到楼上黄显生的牢房上课。黄显生为了鼓励他学习，许诺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支铅笔。
1: 为了能得到这种铅笔的奖励，小萝卜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压压的背诵俄文单词。当他能够用简单的词汇同黄显生将军说几个字的时候，黄显生将军把这支铅笔送给了他。
0: 小萝卜头得到这个奖励后如获至宝。1947年的秋天，远在西安的小萝卜头的哥哥姐姐收到了一封来信，这封信是从重庆寄来的。
2: 我们从浦阳村搬到了西安城里边以后，突然接到了我父亲的一封信，说是他们在重庆，他们身体都很健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还都活着。
0: 这封信是宋启云费尽周折让黄同光寄出的。黄同光在西风集中营撤销时被释放，出狱后他为营救难友四处奔走，一路跟随他们到达重庆。不久后，小萝卜头的姐姐就寄来了回信，为了满足父母的思念，他们还附带了一张兄弟姐妹的合影。宋启云、徐林霞看到回信和照片非常激动，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远方的儿女。小萝卜头看着照片上这些陌生的面孔，被父母无数次提起的哥哥姐姐，第一次在他脑海里有了形象。如果不是被关在这里，他们应该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长大。他用那支宝贵的铅笔给哥哥姐姐写了几个特殊的字，这是他与哥哥姐姐唯一的联系。
2: 就是在我父亲的写信的背后，我的弟弟写了姐姐哥哥四个字，后边画了一个很大的惊叹号，这就是我弟弟给我们写的这一封信。一声姐姐，一声哥哥。当时我们看到了这四个字以后呢，我们当时都心酸的都掉眼泪。
0: 在黄同光的帮助下，宋启云夫妇和远方的孩子们通了11封信。
2: 最后这一封信我母亲写来的。我母亲那个写那个字啊，有的大有的小，两行啊最后呢都重叠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看完信以后呢，我都明白了，这个时候我的母亲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她是拿手在摸着在写出来的这一封信。
0: 其实小萝卜头曾有一次跟随母亲出过监狱大门。
3: 徐林霞阿姨，当时只有40多岁，但是我看到她就像50、60，像个老人。她有一次真病了，就把她关在轿子里头，抬到小龙坎去给她看病。就小龙婆子就跟着她去了，关在轿子里头，只允许这么在窗子口看看外边。
0: 这时，路边的一口棺材引起了她的注意。
1: 妈妈妈妈，你看这黑乎乎的大家伙是什么？他的妈妈抬一头来看了一下，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叫棺材，人一进去就彻底自由了。自由对小龙头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他死死的记

0: 出了这一句话。第二天他背着书包去楼上上课的时候，非常神秘地跑过去说，妈妈说的只要进棺材人就自由了，想想办法去找找。小罗伯特这一切问话，白公馆的每一个人听在心里边，他们心在滴血，没有一个人敢向小罗伯特讲明棺材的真正含义。
1: 唯一的这一次外出经历让小罗伯特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实际上狱中的地下党支部不止一次酝酿越狱。韩子栋在西峰集中营就是狱中地下党支部委员，他为了不暴露身份努力伪装自己，看守认为他是被关傻关疯了，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看管人员经常让韩子栋干一些体力活，还经常带他一起出门采购生活用品。韩子栋也利用外出的机会偷偷地绘制了一张白公馆地形图。
2: 因为他装疯了，他一句话都不说，是个疯子，人家都叫他疯老头疯老头。
1: 小萝卜头是这个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他将韩子栋画的地形图偷偷地交给地下党支部书记徐小轩，并将徐小轩的建议传递给了韩子栋。
3: 这图纸上就说，你先逃，就说我爸爸哈，你先逃，因为你啊有这个条件，你可以出去。
1: 越狱前，徐林霞怕韩子栋带东西不方便，还用旧布给他做了一件衣服和一个口袋，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找机会交给了韩子栋。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一大早就被看守带着出去买东西，在街上看守恰巧碰到几个熟人，便相约去吃饭喝酒。他们让韩子栋在门口等候，等特务们吃饱喝足，发现韩子栋已经不见了踪影。韩子栋成功了。这一天正是罗世文、车耀先烈士殉难一周年的日子。

0: 实际上，在狱中，小萝卜头早就是一名成熟的小情报员和交通员。有一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发现黄显生隔壁的牢房里新关进来了一个人，他立刻告诉了大人们。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了解到，被捕的是重庆地下党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陈然。此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风雨飘摇，敌人害怕陈然向其他政治犯传播消息，就把他独自囚禁在楼上的小牢房里。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跟陈然接上了关系，让他把外面的消息写在纸上传递出来。在一张香烟盒纸上，一份特殊的挺进报诞生了。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秘密地传遍了各个牢房，为坚持最后斗争的同志们鼓舞了士气。
1: 那么黄显生将军在狱中他有一个特殊待遇，就是每天有一份中央日报，所以说这一报纸消息就通过黄显生递给陈然，陈然就利用报上这一消息在狱中编到狱中挺进报。
0: 当狱中挺进报办起来之后，小萝卜头的担子就更重了。他经常把黄显生的报纸摘要送给陈然，还要在他上下楼的时候把狱中挺进报送给指定的接头人。一条条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从这里飞出，送达各个牢房，难友们都为之兴奋不已。1949年，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迫于形势，开始与共产党和谈，同意释放被秘密关押的政治犯。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觉得事关重大，赶紧向已经隐退的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命令

0: 律不准释放。
1: 所以为了掩人耳目，就蒋介石又赶快要把杨虎城转移出重庆，转移到了贵州的贵阳市，当时关在叫麒麟洞。
0: 杨虎城将军被转移到贵阳小萝卜头一家同行。原来当时的国内形势和舆论环境让杨虎城觉得自己很可能被释放，出于想保护老部下的好意，主动提出让宋启云一家跟他一起走，并给了宋启云一个秘书的身份。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949年8月，蒋介石匆匆飞抵重庆，部署退守台湾事宜，下达了分批处决所谓政治犯的密令。
1: 毛人凤就开始请示蒋介石说：“杨虎城怎么办？”蒋介石就说：“还留他干什么？早就该杀了。”
0: 9月6日，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整中、小女儿杨整贵以及小萝卜头一家，又被国民党特务从贵州押解到重庆，说在那里住几天，等飞机转往台湾释放。
1: 早上出发，从这个坐一天的汽车到了重庆，深夜到达的地点就是歌乐山松林坡，半山坡上路也很窄。当时我的叔叔嘛，20来岁了，我叔叔一进房间，特务就窜出来，拿刀就捅。叔叔喊了一声爸，祖父一听说这声，刚要挣扎，门后面就上来也是一刀，就被害。
0: 此时小萝卜头一家和杨虎城的小女儿正被带到松林坡下代公祠警卫室休息。行刑队确定杨虎城将军父子死亡之后，马上又带着沾着鲜血的匕首冲进了屋子里。还没等小萝卜头一家反应过来，匕首就刺入了宋启云夫妇的身体。
1: 后来都是特务的一些交代，就是说徐天霞当时还没咽气的时候呢，就是想求他们特务放过这孩子，但是都没有答应。
0: 宋启云一家三口和杨整贵倒在了血泊里，他们被杀害后就地被埋在小屋里，特务们还在地面浇灌了水泥，冲洗了地面上的血迹以掩盖自己的罪行。这一年小萝卜头还不满9岁，
2: 他说我真想像那个鸟一样的飞出去，他说我就希望有自由啊！我那时候才懂得，哦，这么小的年纪他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自由。
3: 当挖石工发现小萝卜遗骸的时候，发现他的两只小手死死地握在胸前，挖石工慢慢把小手打开，发现里边握着的就是这种铅笔。他盼望着哪天出现黄伯伯说的学校教室课桌同学老师的时候再使用这支笔，但是他那个愿望没有实现。
0: 小萝卜头的一生在这一刻定格成了黑白，这支被他紧紧握在手里的铅笔再也没有机会画出生命绚丽的色彩。在铁丝网的高墙里，他度过了8年，在人生最美好的童年就离开了充满希望的人间，离开了光明在即的世界。他渴望着自由，却不曾想过以这种方式飞翔而去，化作了天空中最美的彩虹。
2: 小萝卜头好可爱。

0: 我一想起小萝卜头，我说我要做两份的工作，我要替小萝卜头做他没有完成的工作。在我的脑子里头深深地印象了我见到的那些烈士，我学习他们把生命和青春都贡献给党的事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老婆，你干什么呢？
6: 咋的了？
5: 我问你干啥呢？
6: 我打猎呢。
5: 你还打猎呢？多亏我躲得快，要不然你还把我打死了呢。
6: 我看一个大白肚子跑过去了。
5: 我告诉你，我可不跟你打猎了，我要回家看电视剧去，看《来自地球的你》。
6: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地球都污染到那种程度，还哪有人类了？只有我们火星现在有人类，知道不？
5: 那地球的人要是来咱们火星，咱俩就把他抓住，放公园门口，过去的游客就跟他合影，然后咱就收10块钱，是不是咱俩得挣老多钱了？
6: 那钱还都让你挣，你看多少好事都让你想去了呢。咱们火星不可能人来地球人，知道不？完了。
5: 咋的了？
6: 真被外星人造访过。看没看着广告都喷这儿来了，3W.com。
5: 老公，你看那是啥？
6: 快跑，那是自行车。
5: 啊，
6: 等会儿，
5: 我
6: 等
5: 会儿。

0: 哎呀，队长，我们好像到了。
1: 能不到吗？方向盘都掉了，想不到也不行啊。上去。啊。我们现在在什么方位？
0: 坐标显示我们在249至251之间。
1: 250。
2: 250啊。
1: 嗯。我问你，现在我们飞船停在什么星球上？
0: 我们走丢了。
1: 你说我就睡会儿觉，你就把飞船给开丢了啊？我就怀疑你的飞船驾照是咋考下来的呢？
0: 也不用考啊，在咱们那儿全是小广告，30块钱什么证都能给你办了。
1: 多少钱？
0: 30。
1: 我咋花60呢？
0: 你跟我咋比呀？我这 VIP。
1: 行了，舱外现在什么情况？我们可不可以出舱看看？
0: 仪表显示窗外氧气充足，重力小，咱们可以出去玩耍，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1: 真的吗？嗯。哎，刚才是不是有个大黑耗子过去了？什么玩意儿？刷一下子哈！
0: 你又吓人家，讨厌！
1: 不是，我刚才好像看见一个大黑，
0: 怎么可能？
3: 外星人！
1: 地球，能不能连上地球？地球，地球！
4: 杨队长，你们现在在？
1: 这咋没信号呢？
4: 在什么位置？

0: 刚才好像发现了一个外星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干？请指示。
1: 发现外星人，那就抓，抓，抓，抓，抓，抓。
0: 看见没？有任务，地球让我们把它抓住。
2: 抓外星人干嘛呀？
0: 你笨呐！把它抓回咱们地球，往公园门口一放，合张影10块钱，咱俩就发了。
2: 啊！
0: 准备武器，出车。
2: 耶！
1: 我是说抓紧时间回来，太危险了。
2: 队长，我飘了，你飘没？
0: 你废话，这个地方没有引力，谁来都飘。
2: 哎呀，队长，你看我追你啊，哎。哎，我再回去。哎，队长快看，刚才那个大黑耗子在洞里呢。
0: 是他。哎哎哎哎，
2: 队长，他怎么不失踪啊？
0: 他在这待习惯了，别着急，我先稳住他。
2: 队长，你听见没？他说中国话，
0: 好像是。
3: 你会说中国话吗？全宇宙都普及中国话了。
0: 你
3: 那个衣服什么牌子的？比基尼。
0: 你
3: 是人类吗？你看呢？不像啊。
2: 对了，
3: 你姓啥呀
2: ？UFO，
3: 叫啥呀
2: ？X 啊，
3: 你爱吃啥呀？
2: 大米的，
3: 不吃人，
2: 抓他吧，
3: 上，
2: 我先来，
3: 你干啥呀？
2: 抓你呀！
3: 哎呀，
2: 想呀，
3: 回去吧！
2: 哎呀，他打人呢。
3: 队长，我来抓他。
2: 干啥呀？
3: 我来抓你。
2: 回去呀！
3: 帮帮我，
2: 来
3: 想想办法。我必须要把他
2: 好了嘛。来，
3: 来，
2: 来呀！
3: 啊！停，我们谈谈吧。你跟我们去趟地球好吗？
2: 不去。
3: 为什么？
2: 地球污染太严重了， PM 值爆表了。看看，这是我们星球的人类，多么好啊！
3: 我们会改的，你过来呀。
2: 那干啥呀？
3: 咱们照相啊。
2: 照相，
4: 对，
2: 哎对，起吧，我给你抓俩外星人，拿公园门口照相去。你等着我，还俩吗？拿跑啊！哎。

0: 说我呢？
1: 队长，队长，外星人会武术，地球人挡不住啊！放他吧，回去吧。小广告。
2: 老光，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我跟他们玩呢，可好玩了。
2: 是吗？啊，你就不让我收拾他？
1: 你说他俩长得像人似的呢。
3: 外星人，嗯，不要对我们产生敌意啊！我们向往和平，我们能成为朋友吗
1: ？No problem。那既然我们是朋友，那我们就以最热情的方式来迎接你一下，把你们视为最尊贵的客人。
3: 外星人太。

0: 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1: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2: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1: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棒还给我。
2: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1: 手机给我，
2: 房子是我买的。
0: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1: 装修钱我出的，
0: 继续跟他干。
2: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0: 两台车，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2: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1: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0: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2: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1: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2: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1: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0: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啊？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2: 安徽的。
0: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1: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0: 回安徽呀？
2: 啊。
0: 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1: 哎呀，大变样啊！
2: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1: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0: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2: 大哥，你啥意思？
0: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1: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0: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
1: 干反了。
2: 这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砍路啊？没长眼睛？
1: 哎，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0: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1: 行，走。饿不
2: 饿？
1: 大哥，
0: 哎，
1: 有吃的吗？
0: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1: 媳妇儿，面条行吗？
2: 我要吃饺子。
0: 饺子没有了。
2: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1: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0: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1: 那你这是啥？
0: 这个饺子的标本。
1: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0: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1: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0: 啥馅儿？我要出手，嘿，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1: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0: 啊，你也怀孕了？
1: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2: 他踢我。
0: 拉倒。

0: 这干啥呢？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1: 仨月了。
0: 哎，对，把这钱拿过去。
1: 大哥，你收着吧。
0: 你说啥呢？
2: 谢谢啊。
0: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3: 谢谢大哥。
0: 老板，来份饺子。
2: 没有了。
0: 我瞎吗？
2: 啥出事啊？
0: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2: 咋你也怀孕了啊？
0: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2: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0: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2: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0: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2: 漂亮，
0: 请开始你的表演。我是打个比方。
2: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0: 啥意思啊？
2: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0: 行，给我煮碗饺子。
2: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0: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2: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3: 饺子好了吗？
2: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0: 大哥，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1: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3: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2: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我明白，他说是我。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2: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0: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2: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1: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2: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1: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2: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0: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2: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0: 黑心老板，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2: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0: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
2: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0: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2: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0: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2: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
1: 大哥，呀，
2: 哎，出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1: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2: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去坐着啊！哥给你下碗面
1: 啊！不用了，下饺子
2: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1: 行，
0: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1: 为什么呀？
0: 咱在这等啥呢？
1: 等着清雪清账啊。
0: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1: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3: 你把嘴给我闭上。
1: 他先张的嘴。
3: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1: 能吗？
0: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1: 对了。
3: 对了。
1: 哥，我先走了啊。
2: 你干啥去？
1: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2: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0: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可吃不下去。
2: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

0: 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障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障？不清障路怎么通？路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1: 嘉哥，我真走了。
2: 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
0: 把这饺子呗。
1: 嘉哥，我真不要。
0: 整得我措手不及，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1: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0: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1: 知道了，走了啊。
0: 好了，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
1: 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0: 给我媳妇儿啊。
1: 他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3: 我们队长啊。
1: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0: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1: 承认了。
0: 我承认啥了？
1: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0: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4: 你到底想说啥？
1: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4: 100块啊。
1: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0: 打倒吧。
5: 得了吧，
0: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的。
6: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3: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
7: 媳妇儿啊，
6: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3: 队长请讲。
6: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3: 好了，队长。
6: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甲哥。
0: 胡队长，请指示。
6: 老贾，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0: 哎呀，啊，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6: 收到，
0: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3: 哥，我先回去了啊。
0: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3: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3: 好嘞，谢谢贾哥。
0: 请叫我真哥，
3: 亲哥。
0: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叫他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4: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嗯。
0: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5: 我们帮你包饺子。
0: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妈呀，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1: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0: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1: 走，
0: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1: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4: 我车上有面，
1: 我车上有肉。
0: 你呢？
2: 我饿。
0: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障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8: 过年了。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会万家。
3: 乐购908，
4: 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说老实话，我们两个人站在台上，观众朋友的掌声的确应该要热烈一点。
10: 为什么呢？

0: 原因有三。第一，我们两个人站在舞台上，算是相声大联欢里边颜值最高的。
1: 姐姐谦虚点儿，不是相声大联欢，是全中国演艺界颜值最高的，对吧？
0: 我就欣赏有自信的女人。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终于在今天跟我失散了60多年的妹妹我们重逢了。
1: 姐姐，我才50多
0: 啊。对，她比我少等了10多年啊。第三呢，就是今天是我们红红火火姐妹花第一次演出。
1: 对，
0: 话虽然这么说啊，但是今天我们俩站在舞台上，当然主要的还是要请凯丽老师逗哏。
1: 不，您是姐，您逗哏。
0: 啊，不，您逗哏，
1: 您逗哏，
0: 您逗哏，
1: 我逗哏。
0: 你真逗哏吗？
2: 那是什么
1: 啊？您逗哏。
2: 哎，逗哏是不重要啊？啊，
0: 对，那就不客气了。说到相声，大家都知道，主要的元素就在于说学逗唱。
1: 对，
0: 说到这个唱，
1: 那我就最在行。
0: 不是，失散了60多年也没有往来，所以不知道他会唱歌。
1: 这观众知道啊，是不是啊？对，没有我不会唱的，号称是中华小曲库。
0: 哎，行，我点什么你唱什么。
1: 那是。
0: 掌声响起来。
1: 我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

0: 手，
1: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
0: 月亮代表我的心，
1: 你问我

0: 一般。
1: 好像都是一些老歌啊。
0: 姐，这什么意思？什么叫老歌啊？
1: 意思就是这些歌好像都有一点年代了，能不能来一点新歌？
0: 没问题呀，新歌我也都会。
1: 远走高飞，
0: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东南和西北。
1: 小苹果。

0: 姐，你能不能踩在点儿上？真的，那差点闪了我腰了。
1: 哦，我刚才拍子打错了呀。
0: 对，
1: 不好意思，真的抱歉。
0: 不，姐姐没什么这个艺术，就是唱歌的细胞。
1: 是，我唱歌细胞是稍微差了一点，拍子数的不太好。
0: 对，
1: 因为我的细胞全在戏曲上。
0: 您是意思会唱戏曲？
1: 哎，是，戏曲比唱歌要难多了。
0: 那是。姐，您别吹，这全国播出的节目，
1: 玩笑，这戏曲能糊弄人的吗？那唱不出那个味儿，观众一听就知道那是假的。
0: 真的假的，姐，
1: 试试看。
0: 那我可考您了。
1: 您来来来，
0: 京剧

0: 黄梅戏，
1: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0: 哎呦，姐姐太厉害了！但是，姐姐，这也是老戏，
1: 鲁子老戏，越听越有味儿。但是一个好的演员一定要懂得与时俱进，所以新的我也会。
0: 哦，新的，最新的您会吗？
1: 但问题就是像这种最新的流行曲，我就怕我会你不会。
0: 那不可能啊。
1: 真的吗？
0: 对呀。
1: 我要告诉你哦，这可是一首现在最流行的，也是大家最欢迎的，也是很难的，是一首台湾歌曲。
0: 台湾怎么？台湾也是祖国的呀。
1: 这话就说得好。
0: 对吧？
1: 那我们说来就来了。
0: 好，
1: 来哦，摇嘞摇嘞。
0: 哟，这还真没听，什么叫摇嘞摇嘞？
1: 就是扭起来，扭起来。哎，老师来，
0: 摇嘞。

0: 个下台去。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要不我把这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3: 需要。
2: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啊啦啦。公司黄了。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4: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2: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4: 揍他。
2: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
4: 儿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2: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4: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2: 啊，是这么回事，这你听我跟你说啊。
4: 嗯。
2: 就你看这茼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架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啊香菜啊，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4: 啥意思？
2: 就是麻辣烫洒了。
4: 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傻了咋整啊？
2: 我都想招呢嘛。
4: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2: 妈呀，兄台
4: 啊！
2: 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4: 哦，你说这家啊？
2: 嗯呐，
4: 那你就买吧，没关系。
2: 为啥？
4: 耽误了。我跟你讲，这个女的，
2: 嗯，
4: 严重的拖延症了。
2: 拖延症？
4: 嗯，你上回我给她送件，
2: 嗯，
4: 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2: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4: 这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
2: 啊，
4: 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你看你也可以这么干。
2: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
4: 那不还是差评吗？
2: 兄台，
4: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是不一样啊。
2: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4: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2: 啊，好，买
4: 去。哎，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2: 有。
4: 啊，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2: 兄台啊，
4: 啊，
2: 我
4: 嗯，
2: 外卖
4: 嗯，
2: 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4: 赶紧买吧，快点。
2: 好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4: 是厕所。你说啥？
2: 不是我说的，
4: 啊，
2: 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4: 哎，饿了你就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呢，你吃这个吗？
2: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4: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2: 哎呀，
4: 是不是？
2: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4: 吃吃吧啊！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2: 哎呀，没事，
4: 串味儿，
2: 我爱吃酸辣粉。哎
5: 呀，大哥，干啥呢？
2: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
5: 好吃不？
2: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2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5: 我呀， 是这家的呀。
2: 嗨，这可真是奶壶不开开奶门呀。
5: 你是送外卖的吧？
2: 然也。
5: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2: 是还是一个飞也。哦，
5: 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哎呀，干啥呢？
2: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5: 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2: 有点辣。
5: 你还嫌辣？
2: 我能忍。
5: 为什么吃我外卖？
2: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5: 继承？你是我儿子。
2: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5: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你啊！哎呦，
2: 实话跟你实说吧，我都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这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啊，
5: 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能，
2: 哎，喂。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啊，麻辣烫上。
0: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2: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0: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啊！
2: 你别急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来快快快呗！
0: 事情是这样的啊，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市，
2: 没远了。两年前没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0: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2: 你有病啊你啊！不，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0: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2: 你咋不上把锁呢？
0: 我上锁了。
2: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0: 人现在小偷都有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2: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离我远点。
0: 为啥呀？
2: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0: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2: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这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0: 你耻不耻辱？
5: 我这一碗麻辣烫演得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2: 你别吃，不是你别嗨呀，两米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0: 哎呀，大哥，
2: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啊。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2: 跟谁学的你？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呀！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0: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2: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嗯，
0: 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2: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们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哎，
0: 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2: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0: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妈
2: 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0: 那咋整啊哥？
2: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0: 那你咋整啊？
2: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
4: 什么玩意儿？
0: 单转给你了。
2: 你好快呀！你好好干啊！嗯，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嗯，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0: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2: 咋的呀？
0: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2: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呀，70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
6: 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泽米。哎，
7: 先生你好。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8: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9: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5: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10: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
11: 么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2: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我快吃完了，是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

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我过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哎，小王，你人呢？还没结啊？你以后不用来了。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可不过为了多赚几个金币，急急忙忙按着左右 A B， 不顾一切冲到关底，才发现自己的公主还在。

前我先休息了一整年，飞机跑车全都买，全追回了十几那段缘，多挣钱不放弃，这场比赛再继续，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款。

0: 这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4: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5: 人找不到遥控器的时候，所有的信任都会瞬间瓦解。哎，你有没有坐到遥控器上？
6: 没有啊。
5: 你起来。昨天学校搞防震演习，疏散总共用了4分钟。老师说，这个下次改进改进啊，可以更快的。这时角落里传来了一个声音，放学只要20秒，相信我。公司几个男同事已经连续加班1周没有回家了。老板意识到问题有点严重之后，立刻采取了行动，网购了几部电动剃须刀送到了公司。要说不实用的小家电，我认为第一要数扫地机器人。我家狗狗拉了便便，扫地机器人直接给抹平了。团购了某影城的电影票，5元一张，结果周末花了几十元，打车跑了好远才找到这家影院，是在某个商务楼的地下室，整个影院不超过100平方米，零零散散的几个人，一问才知道都是买了团购票来的。电影开始放映，只见大荧幕上光标点开了一个 QQ 影音文件。今天上班和一个女同事一起办砸了一件事儿，经理刚要开口骂那女孩，她撒娇似的吐了一下舌头，经理当场就软了，说了声下次不要这样了哈。我窃喜，挨训时也学着吐了一下舌头。经理憋了3秒钟吼道，你是狗吗？

0: 小小狗。公交车上听到两个小朋友的对话，不知道具体聊了些什么，只听到一个小朋友说：“
1: 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0: 另一个接过话说：“
1: 你家才一本经难念，我家就是个藏经阁。”
0: 女友至今没有耳洞，今天我问她要不要去打一个，我说：“你不是一直怕疼不愿意打吗？”她说：“
2: 我室友说了，不打耳洞的话，结婚的时候少一件首饰。”
0: 初中时，我们班上的一个学渣喜欢我们班的班花，一天下课，学渣把一封情书塞到了班花手里，扭头就跑。当时班花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一狠心就把情书交给了班主任。谁知班主任打开情书

看了一眼，便眉开眼笑地说：“哎，这小子教了他2年语文，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写作文没有跑题啊。”昨天遇到一个好兄弟，他满面惆怅，抽着烟对我说：“兄弟啊，我回不了头了。”我很是惊奇，担心地问：“你是不是犯什么事儿了？”“什么呀？昨晚睡落枕了。”临近英语6级考试，我看寝室一哥们儿在疯狂地背书，当时就震惊了，因为背单词实在不是他的作风，哪怕是临时抱佛脚。结果我凑上去一听，终于听清楚他背诵的内容是：三短一长选长，三长一短选短，两长两短选 B， 参差不齐选 C。 男生和女生吵架了，相互好几天没说话，女生想给男生一个台

0: 你是不是忘了？就是因为没答应给你买那件衣服，咱们才吵架的，好吧？
1: 你走了之后，没几天，邓丽君也跟我们说再见。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英国少了一位戴安娜王妃。你最心爱的吉他现在住在我的房间，我最想写的那首歌至今还没出现。 Eagles 在东京。

告诉我，台湾的女孩舒淇最美。

0: 难分难。
1: 不堪微乎其微。
0: 干法的。
2: 男人不再阳痿，女人拼命减肥。艾滋并不是天谴，傅志阳长得也不怎么特别。巴格达越来越小，世界越来越吵，手机就越卖越好，歌星越来越多 ，CD。

0: 看台中的距离，今天的离上海还要远。
1: 我还是没去爱尔兰，倒是去了纽约。
0: 我没和 YouTube 一起表演，倒是看到 Woody Allen 走在45街，
1: 全台湾。

没成为你以为的那个人，真的很抱歉。我想我上辈子是国父，下辈子是王族，这辈子最好安分一点。天才就怕不过天。

你拥有百万豪华床，却天天失眠，此上的；你开着奔驰宝马，肚子却顶着方向盘，累死的了；你挂着 LV 包，包里装着胰岛素和降压药，神经的了。

0: 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周末版录播节目，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周一到周五直播时段见吧。
1: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请假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2: 老板，我不想上班，对不起，别再找我麻烦，我只想要吊吊浪
3: 荡。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4: 山中问答，作者李白。问于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山中问答是唐代诗人李白的作品。李白曾经多次隐居山林，他在少年时代便和艺人东岩子隐居名山。这首诗当作于开元十七年或十八年，李白在湖北安陆白兆山桃花岩隐居时期。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两句用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典故，碧山之中这种没有名利，充满着天然宁静之美的天地，不是人间所能比。
5: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6: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7: 你知道吗？你知道什么是沙发客吗？嗨，我是范范，想环游世界又囊中羞涩，怎么办？那就去做沙发客呗。你知道什么是沙发客吗？美国的年轻人范特在一次国外旅行出发前，突发奇想，给数千名大学生发了 email 寻求住宿，结果获得不少人的响应。于是他在2003年创立了沙发冲浪的全球沙发客自助游网站。你到异国旅行时，免费睡在他家的沙发，并在这张活地图的带领下，尽情享受当地的美食与美景。而他到中国游玩时，睡你家的空闲沙发，双方既节省了大笔的餐宿费，还能轻松地融入异国家庭，体验美妙的深度游。其实，这种方式需要的是文化的交流。如果你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客人，还能够带给主人新鲜又有趣的故事，甚至你还有一手好的厨艺，你就会在网站上得到一个好评，将来就会有更多人愿意接待你到家里小住。
8: 你知道吗？为你网罗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9: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1: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先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4: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10: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下，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以下言论选自《读者》杂志。知乎网用户如此总结中国青春片的特点，那就是各种恋爱，各种花式作死，各种劈腿，各种约，各种堕胎，最后主角说，我们的青春最终输给了现实。你努力提升自己，认真工作，保持锻炼，定期看书，热爱美食，能吃会做，为人谦和，不爱八卦。然后呢，在大多数中老年人眼中，你不过是个沉默寡言，不想结婚生孩子的心理变态。手机真是个理想的社交工具，距离朋友太远的时候，低头摁几下他就近了，距离朋友太近的时候，低头摁几下他就远了。在清华几年间，基本每周会和家里至少通一次电话，我妈的叮嘱从最初的好好学习，要对得起高中的努力呀，慢慢的变成了现在的凡事想开点儿，不要老和别人比啊，活着最要紧。陈文茜说，脸上的皱纹是微笑待过的地方。意大利作家贝翁托埃科回答英国展望杂志的提问，假如我统治世界时这样说，假如我统治世界，我会要求人人都有义务读我的书，这样他们会变得跟我一样聪明，从而不相信世界需要一个统治者。台湾作家齐邦媛坦然面对死亡，我对死亡本身不怕，怕的是缠绵于病榻。我希望我死的时候是个读书人的样子。
2: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3: 哦，不是不是，
2: 感觉。
1: 有没有发现，平常睡觉总是嫌床太硬不舒服，光线太亮，噪音太大，各种矫情，各种睡不着。一到上课，不管什么体位，什么恶劣条件，通通迎刃而解，一睡就是一节课，包治失眠。过年在家，明白一句话，妈妈起得早，谁也睡不好。老板，你这里有人吃过霸王餐吗？
4: 有啊，以前遇到过。
1: 啊，那你们把他怎么样了？
4: 哎，能怎么样呢？遇到这些没素质的，自认倒霉呗。
1: 哦，那我就放心了，我吃霸王餐。
5: 一次考试，一二货同学问我，
6: 道德经，道德经是谁写的？
5: 我说，
6: 老子。
5: 然后试卷发下来后，只见这货的道德经作者栏里华丽丽的写着我的名字。
4: 在公园和大爷下象棋，有点紧张。走了第一步之后，大爷沉默了很久。
3: 小伙子，你应该是新手吧？
4: 我惊为天人。
7: 哎呀，大爷，你咋知道的呢？
3: 哦，我在这儿玩了几年了，第一步走帅的还真不多。
7: 请问可以用 Apple Pay 吗？
4: 别说英文，听不懂。
7: 哦，就是可以用苹果支付吗？
4: 哼，你狠，你咋不用猕猴桃支付呢？高中时早恋被发现了，女友老爸知道了，吵到了学校，拍着桌子跟我吼道：
8: 你说你对我闺女做了什么？
4: 叔，我没做什么呀。
8: 你小子还不老实是吧？你等着。
4: 哎，不是，叔，我就亲了她一下。
8: 什么？你都亲了我女儿了，你还叫我叔？
4: 啊？那，哦，爸。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7: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3: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9: 啊，这个今年啊，我要不让你们拿到年终奖，啊，我就不姓王。听见马总这么说，员工们都被感动得哭了。一公司年终奖无钱可发，于是年会上领导讲话：同志们，我们发的不是钱啊，我们发的是情啊。员工们终于明白了，领导一到过年就发情。老板说今年年终奖每人1000万，这个千万是千万别想有年终奖。发年终奖了，哥们问我，哎，你们发了多少年终奖啊？我说，新华字典见过吧？不会吧，这么厚啊，哦，真是太给力了，那儿 多少钱啊？就跟买本新华字典的钱差不多啊。你们单位发过节费了吗？没有。购物卡呢？没有。年终奖呢？没有。那你们单位就没任何表示吗？发了个表。
10: 啊？什么牌子？
9: 过年值班表。大师，我们公司快要发年终奖了，我好紧张，不知道多不多。大师微微一笑，并不作答。大师，你是想说年终奖就像微笑一样，让人开心的笑出来吗？
11: 不，我是说你的年终奖就是个笑话，在意它干嘛？
9: 朋友圈里都在晒年终奖，我只能默默地晒太阳。还是我们公司好，发的葫芦娃，不过是六娃，隐身的娃。

期末考试后，某学生的心理活动，有本事冲我来，别在家长会上吓唬我爸。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我觉得我妈要生二胎了。每次数学老师都会问我们，听懂了吗？我们点点头说听懂了。我心想，你开心就好，毕竟这么大年纪了，我们也不想刺激你。期末考试不给老师露一手，他们还真以为自己教的好呢。隔行如隔山，我们单位是一个好单位，我们虽然下班晚，但是我们上班早啊。我们虽然休息少，但是我们值班多呀。我们虽然冬天冷，但是我们这儿夏天热呀。我们虽然放假晚，但是我们开工早啊。我们虽然工资低，但是我们工作多呀。找工作就该找这样的，拿最少的钱上更多的班，放更少的假。今天跟女朋友吵架了，我不客气地说，你这样好吃懒做真的不感到羞耻吗？她也毫不示弱，哟，你怎么不看看你自己，哪个男人像你这样一事无成不求上进啊？好，哈哈，你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是吧？既然你觉得我不好，我也觉得你不好，那我们索性就……我抽了一口烟，

0: 老板怕他媳妇儿，所以不敢明着抽。每次他抽烟，都让我给他把风。今天像往常一样，老板娘回来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门外大声地吹起了口哨。然后，老板娘直冲我走了过来，啪的给了我一耳光。
1: 我忍了你很久了，你再调戏我一下试试看呢。
0: 男人认真又不失宠溺地对女孩说，女人不要玩火。女孩被这霸道总裁的气质深深吸引，脸红着问道，
1: 为什么呀？
0: 哦，我听我妈说玩火会尿炕。昨天老师布置家庭作业实在太多了，就拿同桌小明的作业来抄，抄着抄着，突然想到，作业是给自己写的，抄作业不能够提高自己的成绩啊。想到这里，我啪啪给了自己两个耳光，不能一心二用，赶紧抄作业。多年前的一场车祸，一个女的骑自行车，估计刚学，下一个小坡，直直的朝一个男的两腿之间就撞过去了。女的赶忙下车，大哥，对不起啊。男的脸部扭曲的说道，
2: 大妹子，你逗我玩呢，对不起，你还说对不起，怎么那么准呢？
0: 一对小情侣吵架，女的说，
1: 我越来越讨厌你了，看到就烦。
0: 男的回道，
3: 我也是。
0: 女的袖子一甩，
1: 有种你再说一次。
3: 我也是越来越讨厌我自己了。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请假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游毛仙洞，孙家奈。毛仙古洞几千秋，淮水滔滔仍自流。风景一时观不尽，不知何时再重游。
2: 这首七绝《游毛仙洞》是清文渊阁大学士安徽寿州今淮南寿县人孙家奈所作。毛仙洞亦称三毛古洞，在寿县城西北十多公里处，是寿阳八景之一。传说在当地生长着两株一丈多高的古腊梅，九木风雨，葱郁挺拔。当地庙中本无梅树，宋代大诗人林波来游，种梅子于此，时有此梅。此外，那里还有翘首以望的盼君柏，高耸云霄的古银杏，每一棵看似平常的古树背后，都可能隐含着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4: 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5: 你知道吗？你知道可乐源自药店员工的一次不小心吗？嗨，我是范范。可口可乐是一种世界闻名的饮料，可你知道可乐源自药店员工的一次不小心吗？可口可乐首次面世于美国亚特兰大市的亚特布药店，他现在已经128岁了。没想到吧，那可是1886年的5月8日，美国一位叫做约翰潘伯顿的

0: 药剂师自制发明了一种有提神作用的药水，能够为人们补充营养。据说这种药水还有镇静和减轻头痛的作用呢。潘伯顿就想，能不能把药水变成人人都喜欢的饮料呢？于是他尝试将这种药水加入了糖浆和水，然后再加上冰块，搅拌后他尝了尝，感觉味道好极了。不过在做第二杯的时候，助手一不小心加入了碳酸水，没想到这回味道更好了。于是潘伯顿为他取名可口可乐，全球闻名的可口可乐就这么在药店中诞生了。
1: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2: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3: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谢谢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4: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5: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吃完早餐，发现没带钱，赶紧给老妈打电话求救。过了一会儿，侄子来了，给了老板5块钱，然后幽怨地看着我吼道：“走啊，败家玩意儿！”有一个兄弟视力不好，去看医生，医生带着他出去，指着太阳问：“那是什么？”他说：“太阳。”你看看，你连那么远的地方都能看见，你还想看多远啊？老头子给儿子买房子，去现场办理分期付款手续登记的时候，银行业务员说：“啊，先生，您是继父还是岳父啊？”老头一听火了：“我不是继父，也不是岳父，我是父亲。”于是业务员就在申请表格上打了一勾：“一次父亲。”小时候跟父母去住在山里的亲戚家玩，我结识了不少小伙伴。一天晚上，我和一个小伙伴上山玩，发现了一只可爱的狗狗，于是就大喊：“原来你们这里还有这么可爱的哈士奇呀！”小伙伴十分紧张地把我拽到一旁，然后小声地说道：“啊，原来你们城里人管它叫哈士奇呀，我们都管它叫狼。”就这样，我们被包围了。昨天去鸟市看到了一只鹦鹉，羽毛挺漂亮，我就站在它对面等它说话，它好像也在等我说话。一分钟之后，鹦鹉开口了：“傻瓜，说话呀你。”吃完饭没事儿去街上溜达，看到一小偷抢包，女的边跑边喊：“抓小偷啊！”旁边的路人冷眼旁观，我这暴脾气一上来真是撸起袖子准备追啊。这时小偷从包里掏出个手机钱包往我这儿一丢，大喊：“二叔，分头跑。”

0: 一男子在闹市骑摩托车撞昏了一个陌生的老汉，男子很是惊恐，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突然，这男的抱住老汉，声泪俱下地喊道：“爹，爹，你等着我，我这就去给你找医生。”说完就跑掉了。老汉挣扎着愤怒地吼道：“你给老子回来！”众人纷纷感慨，这儿子当得真是太孝顺了啊。今天我去楼下的早餐店买包子吃，老板吆喝着说：“哎，正宗的狗不理呀，1块钱1个。”我掏出1块钱买了一个，扔给旁边的流浪狗，那狗叼着就跑了。我说：“不是老板，狗不理狗不理，你这包子一点都不正宗嘛，你骗人呢你。”酒吧里，我对着一美女说：“美女，你是不是要打我一耳光啊？”美女说：“怎么可能呢？”说完，我就摸了她一下，她立马给了我一耳光。不是，你们女人怎么就爱口是心非啊？我说。
1: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2: 哦，不是，
1: 感觉。

然后大家就开始认真读题，眉头紧锁，苦思冥想，几分钟过去了，老师说，好了，这道题呢是错题，我们把它划掉。永远不要借钱给跟你不熟的人，因为他在熟人那儿已经借不到钱了。唉，你只管听着就是。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前几天，哥们儿和他老婆吵架，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来投奔我。见他心情不好，陪他喝酒 K 歌，连续几天都是如此。前天早晨，我悄悄地订了一束玫瑰花给他老婆，署名是我哥们儿的名字。后来他老婆给他打了电话。 他就回家了，不为别的，这货离家出走分文不带，我实在是养不起呀。孩子写日记，夜深了，妈妈在打麻将，爸爸在上网。爸爸看到了，很不满意。孩子啊，日记虽然源于生活，但是要高于生活呀，是吧？ 孩子马上修改。夜深了，妈妈在赌钱，爸爸在网恋。这下爸爸更不高兴了，要正面宣传为主，要有正能量啊，是不是？于是孩子再次修改日记。夜深了，妈妈在研究经济，爸爸在研究互联网加生活。

前几天美学课上，老师说到形态美，便举例道：“各位同学，你们看韩红啊，这么多年没留过长发，正是因为她明白短发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形态美的。”此时，第一排的一位男生大声接话道：“老师啊，我觉得韩红可能是害怕留长发后被人认成是刘欢吧。”女儿长得很漂亮，我怕她早恋。一天，女儿收到了短信：“你好，我是高三二班的小陈儿，我很喜欢你，咱俩聊聊吧。”我回复道：“我是他爸，咱们聊聊吧。”本以为那小子会被吓跑，不料收到了回复：“啊，叔叔啊，您是过来人，您懂的。”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咱们书接前文，该上文书咱们说的杨子荣来到雪居寺，这儿不到雪居寺还则罢了，他发现了这个地道。勘察完之后，子荣一闪身，就由打这地道口可就爬上来了。他刚一俯身上来呀，就见这四个和尚清一色的冲锋枪，其中有个拿手枪的。你是干什么的？子荣往前走了半步，可就这半步刚往前这么一迈，没想到这和尚啊，啪，就是一枪啊。这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哎呀，啪的一枪打成之后，子荣微微的身子一动，英雄没有倒下去。子荣也急了，提眉瞪目，把这眉毛往上啪这么一挑，这手可就伸到这腰里去了。怎么的？子荣知道完了，这四个

这是四个恶徒啊！稍微不加小心，恐怕今天难以走掉。他叭这么一探手，这一探手不料紧，就在腰当中拿出来那飞刀，怕手中这么一攥，一人那叫子荣飞刀，是力不虚发，啪，这刀可就出去了。啪，这刀一出去，砰！ 正扎到一小子梗嗓咽喉咳嗽上，就见这主啊，蹬蹬腿儿，咧咧嘴儿，不吃饭，也不喝水儿，是活不愣登见了鬼儿，啪，横尸在当场。这第一刀啪，这飞出之后，啪一个闪躲倒毛，往前这么一近身，劈面迎风掌，照准前边这个和尚，一啪，这就是一掌啊。 这一掌过去，这和尚啊没加小心，正打在前胸上，啪，他噔噔噔噔咣，那脑袋可就撞到那柱角上了。哎呦，弥陀佛，哎呀，啪，第二枪打在子龙的腿上，这一条腿呀、啊，可中了两枪啊！ 旁边的和尚往前这么一近身，一个倒毛起腰，这双锤砸，啪，砸子荣的双肩，蹦起来砸下去。这子荣受不了了，啪，哎，英雄往这儿一倒，这和尚就上来了，外边又来六个，道德切近呐。 把子荣又摁到那儿，边上那和尚直喘，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哎，哎，好，好小子，哎，我问你，我问你，你是哪儿的？哎，你讲清楚，还则罢了，讲不清楚，今天我要你的命！来呀，捆上！ 这就把子荣给捆上。外边那六个和尚可全掐了冲锋枪，还有十来多个呢。把子荣押出来，为首一个和尚，这人呢有50来岁。这个和尚微微一睁眼，就在他的二毛当中唰，射出一道光来。 这道光不掉紧，子荣抬头一看，这是有功夫的人。和尚阴沉着脸，我问你，你是共军还是国军？你到底是骊马老何，还是山崩子？讲清楚，还则罢了；讲不清楚，我扒你的皮！ 你信吗？说这个雪居寺和这三阳观到底是怎么事？哎呦，要不说这雪居寺还则罢了，今天要说起这雪居寺，可了不得。这个雪居寺和这个三阳观可大有来头。他的后台老板是谁呀？他的后台老板说出来。 那是一个千古罪人，在当时被号为日本的战略家、军事家、政治家石原莞尔。说这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918事变是怎么形成的？您帮着忙，我简单的说两句。自打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很厉害的。 那叫皇权集中，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是军阀割据，混战各方，百姓生灵涂炭，那么皇权分散。明治维新以后呢，这个日本天皇啊，就把这个权力牢牢地抓在手中，他把各个诸侯全当灭了，哎，就等于咱们中国秦始皇收六国一样。 这个明治维新成功以后，皇权扩大了。
那么他有一个政策叫一切军事优先，他下了这么多命令。什么叫一切以军事优先呢？就是凡在全国你是当兵的，不管是海军、空军、陆军、勤务兵啊，你给军营做饭的吧，这个待遇都非常高啊，非常高。哎呀，那军人走到哪儿，那排队正买车票呢，军人嘎嘎走过来，哎，要死我的领张茂辉的干活。哎呦，老百姓看，哟，军人来了，让上看，快看看，就这个上饭店吃饭去。也许我得第三大队的干活，要得密西密西的干活。哎呦，快快快快，里边请。嗨嗨，里边请。哎，这没桌哈、啊，来人，你站起来，你干什么的？我是说日本相声的，起来，快。你呢？我唱日本二人转的。等等等等，快起来。这你没看军爷来了吗？密西密西的干活，嗨，就这个，这军人走到哪儿至高无上，上澡堂子啊。那正搓澡呢，在那儿，正搓呢，在那儿。这军爷进去了，我的光膀子进来的，我的不对的，我的是大佐的干活。哎呀，这行了，我的要搓澡，那个正搓半截，别搓了，行了，爷给您搓吧，咔咔咔，就这个。坏了，啥事儿物极必反，达到一定高度，非拽下来不可。后来呀，1921年。华盛顿会议为了执行这个会议精神，开始大裁军，好多列强国家都裁军，日本也得往下裁军。这一裁军坏了，这个部队的编制缩小了，人员缩小了，这一点点裁呀、啊、裁来裁去啊，就保证了5亿日元的军费开支，剩下全裁掉。你说这些军人一被裁掉可要了命了，过去走到哪儿哼哈特着踢，插个好了，是吧？现在走到哪儿没手艺呀、啊、谁也不会干啥，是吧？那只能要饭，失业率剧增，整个大街上全是脱了军装的军人，一个个走到哪儿点头哈腰，哎呦，这回排队干什么呢？我当兵的，站上会。这回上饭店，你看看有没有地方我吃饭？哎，去去去去去去！这回上澡堂子搓什么搓？你还用搓吗？去，来，都撵巴跑了，一下子这个军人呢一失业呀、啊，满街都是要饭的，没活干。这就引起了个麻烦，什么麻烦呢？这些失了职的军人聚在一起开始开会。是什么原因使咱们被裁呀、啊？啊？什么华盛顿会议啊？我们不干，我们要抗议。所以这些军人们呢，就慢慢的联合在一起，成立了很多会。比方说，在当时，有天建党。这个天建党很厉害，都是一些退役的军官聚在一起，就准备要推翻日本的内阁，就把这个裁军的这个计划给他推翻了。樱会、樱花会，还有一个秘密组织叫伊西会。要说起这个伊西会，这个会员里边可有几个大大的大腕人物，东条英机就是这伊西会里的。当时东条英机的官职啊，东条英机的官职是作战科科长，陆军作战科的一个科长。还有一位冈村宁次，这都是伊西会的会员，他们聚在一起研究什么呢？怎么能把内阁这个裁军计划给他周翻喽？这个现役军人也反对这个，因为即便是现役军人穿的军装走到哪儿排队去，靠边站，哎，好，也不吃香，所以这些现役军人们呢，就开始研究怎么把内阁这个裁军这个方针给他推翻了。大伙儿成天研究啊，

就看日本这个国图。哎呀，这不对劲儿，我们日本这小地方啊，跟个茶壶是这么大，另外这四外都是海，天天有海啸有地震，这一点点往下沉，用不了几百年这日本就没了，没了就干活，没了就干活，我们怎么办？所以他顺着这地图往前看，哎呦呀西呀西呀西，这是中国，哎呦，他就看到了中国一个地方，哪儿啊？满蒙地带，就是今天的东北三省地带，外加蒙古。呀，这个地方可太棒了，那是要山有山，要水有水，金银铜铁锡，外加大苞米，产高粱。白面大米，好。如果要能把东北占领了，那日本搬到那个地方去，那不至于500年以后死亡啊。对，我得考察考察去。你说这石原莞尔多厉害，自费啊，漂洋过海呀、就来到中国，开始给东北转悠。他化了妆了，学了一口流利的地方的东北话，干啥呀？咋的？咋整？

0: 哎，就这个，嘿嘿，挺好。他化妆就开始给东北转悠，考察实际的地形。然后，他上关内了，他走了江苏、四川、湖南、湖北。有史料记载，这个石原莞尔为了考察中国的地形，发动这场战争，他化妆当成了车夫、船夫，瞪眼珠子在武汉码头。 干了仨月临时工，要考察一下中国的民情，后来他又回到东北，又考察了一年。这小子回去反击书写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叫《满蒙生命线》。他在这篇文章里怎么说的呢？日本要想生存下去，我们必须搬到中国的满蒙；要想我们列在世界的列强之内，必须占领满蒙。 我们要成立满蒙生命线。写完了，嘎吉窝一夹，石原莞尔一琢磨，我这玩意儿给谁呀？我拿到内阁去还不给撕了啊？他们裁军呢？这玩意儿我得找一个派头足的官大的说了算的，能把这玩意儿实施了。哎，他就到了议席会了。 他知道这里边有个作战科科长叫东条英机，而且还有一个冈村宁次，这都是好战分子聚在一起，所以石原莞尔就来到这个一席会的茶馆，就打听，经过多方面的打听，最后他终于见到了东条英机，就把这《满蒙生命线》这篇文章送上去了。哎呦！
1: 东条英机打开一看，啊，你这个《满蒙生命线》这篇文章给别人看过吗？没有。哦，好，我会把它实施的。你现在就是我们一席会的一员，你继续深入的研究占领满蒙生命线之后其他的一些政策，其余的事情。 你交给我吧，东条英机就拿这《满蒙生命线》这篇文章，找到他爹，老东条。弟弟，大日本要想生存下去，我觉得石原莞尔写的这条《满蒙生命线》太重要了，我觉得应该把它付诸实施。他爹是陆军中将啊，正在这屋里转悠呢，别洗。
0: 怎么的呢？这不老裁军吗？这老东条琢磨呀，这两天裁军的干活，裁来裁去的，能不能把我这个老东条的裁决下去？啊，如果要裁军下去把我裁了，我的福利保障就没了，我的警卫也没了，我的轿车也没了，四菜一汤的干活的也没了。他算计这个呢。他儿子拿过来这东西，他一看，哎呦！ 他连读了八遍，他越看越在理呀。小小的日本岛焉能存500年呢？可我找谁去呢？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人是内阁成员，啊，叫田中义一。他跑到这儿找田中，他俩是哥俩，好啊，没啥事老在一起喝酒，俩好啊，六六啊，八匹马呀，马八匹呀，老是干这个，所以就成了好哥们了。他就把这《满蒙生命线》递到了。 你看看就跟我，哦，田中一看完了，大吃一惊，不行，一定照这篇文章所说的这么做。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现在我仅仅是个内阁的成员，内阁的成员我说了不算呐，我得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之后，我要实施这个满蒙生命线的一切事宜。就这样。 这小子等了好几年，这一等就等到了田中义一当了日本首相，内阁首相。他上任20天就开了个会议，立刻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在历史上叫东方会议，就研究这个满蒙生命线，咱好好研究研究，怎么干合适。他这个内阁一致通过实施满蒙生命线计划。 这都是绝密啊！然后田中义一就。

写了一个奏折，递给了天皇，这就是田中奏折，这很出名的。天皇就同意了，这就准备对华发动战争。而这个时候，石原莞尔是一马当先，他先到了东北，他自费掏出钱来，组建了一个地下组织。这个组织依靠着日本的黑龙会建立起来的，他盖了两个寺院，一个是雪居寺，一个是三阳观，两个寺院，一观一寺，离得不远，大概也就半里地左右。那么他在底下掏了一个通道地道，这两个一寺一观是连着的，这是一个暗杀搜集情报的一个暗杀组织。那么在雪居寺出家的这个和尚是受过特殊训练的，这个人了不得，叫什么呢？叫鸠山五十六。那么在三阳观这个是个老道，出家老道，也是日本人，受过特殊训练，叫什么呢？叫左肋十五。什么叫左肋十五啊？什么叫鸠山五十六？这鸠山大家都知道啊，这日本的姓，五十六呢，哎，这日本人起名字很有意思啊，就是他爹五十六岁那年有的他叫鸠山五十六。你看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哎，那就是他爹五十六那年生的他。那边呢叫佐藤啊，也叫佐边，反正日本这个名字走到哪儿吧，你们叫柳下，就是他娘走到柳树下边生的他，就叫柳下了啊。为什么叫井边呢？井边腰疼，九边腰疼就是他娘走到井边口那儿把他生下来了，他叫井边。那么这位呢，佐藤十五呢，就是他爹十五岁那年生的他，所以叫佐藤十五。这俩小子顶级杀手组织了这么一和尚和老道的团体，干一些搜集情报、绑架、暗杀等一切活动。这是石原莞尔建立的组织，他告诉这个组织，你们要依靠国民党，尽量跟他勾搭。一旦战争起来之后，你们要搜集共产党的情报，要绑架暗杀。后来日本战败了，哎呦，这一败呀，石原莞尔下令，你们不要露出庐山真面目，继续潜伏，要收买土匪，以土匪的力量对付共产党。喊，哎，这就领了命了。所以这就发生了一系列这些情况，他们勾搭奶头山的徐子瓦棒，建立了组织。那么杨子荣三探雪居寺啊，最后终于是发现了这个地道的秘密。没想到虎胆英雄今日被擒，即便有通天的本领，是难以逃出魔掌。鸠山五十六看了一眼杨子荣，好，既然你不说，好，我把你送到奶头山，交给许德马吧，一切事情都明白了。这土匪有一个叫贴人皮的法术，什么叫法术啊？行话叫法术，就是折磨人的一种刑具，就把你扒光了之后，那锅熬的吊胶在你身上刷，然后用那麻袋给你缠上，等干了一层再刷一层，然后再往上刷一层，干了之后往下撕这个麻袋的皮，哎呦，任凭你是铁打钢铸的英雄，谁能逃得过这一关呢？杨子荣看了几眼，随便，把脸就扭过去了。好，真好。横路，嗨，静二，嗨，俩小子，一个叫横路，一个静二，合在一起，横路静二。你们两个，把这位真英雄塞到麻袋里去干活，由着三阳观秘密通道过去，在三阳观走。用爬犁拉着他送到奶头山，交给许德马棒，我们不找这个麻烦。现在外边共军的小分队还在围着咱们呢，
去吧，嗨，动！把杨宗塞到麻袋里，这横路和静二这俩小子带着冲锋枪，带着馒头，整了几块酱牛肉，弄了壶酒，两块咸菜条，然后就由大内暗道进了三阳关。 然后就装到爬犁上，扮成老百姓，大狗皮帽子，羊皮的大衣，里边挂着冲锋枪，带着匕首刀，把杨子荣放到爬犁上，架，喂喂，咔，咔，那爬犁快子在雪地里头，把子荣拉的是飞一样，够奔埋头山。那边小分队可围着那个雪居寺呢。 谁也没想到三阳关杨子荣出去了，所以这孙达德还有几位战友，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这子荣怎么就不出来了呢？进去了，外边潜伏一夜也没发现子荣的踪影，哎呀，急得孙达德直跺脚啊！这可如何是好？哎呦，不等了，天亮，同志们，大德同志。 好，跟我走。咱们进去。子龙到现在没出来，就说明有生命危险。我们不管那个了。如果他是个守法的僧人，我们尊重他；如果是不法分子，就地严惩。家伙，顶上，跟我来！孙大德领着几个人，这就来到雪居寺，才引出一段惊险差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虎胆英雄杨子荣夜探雪居寺，可万没想到英雄遇难，被这几个假和尚真凶手连开两枪打到腿上，秘密的由打这个暗道是送到了三阳观，然后在这个三阳观的地方有这么两个日本人，一个叫横路，一个叫静二，挎着冲锋枪赶着雪爬里把杨子荣要送上奶头山。那么外边的小分队呢，孙大德在外边围着30几个战士等了半天，哎呦，没见子荣出来，达德受不了了，同志们搜，哗，这就进来了，当当当一敲门，和尚出来了，阿弥陀佛。这和尚还真挺震惊，几位施主，不知道有什么事啊？我们想搜搜这个寺。哦，好，贵军可以，不过贫僧又没犯法，又没做一些什么不法之勾当，为什么要搜啊？可能你明白，我也明白，我们必须得搜，这是执行任务。同志们，搜！啪，这前后院就搜。这真是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鬼。大德这么一跺脚，哎呀，子荣，你哪里去了啊？你大德直咬牙呀，杨子荣哪儿去了？杨子荣啊，现在被这横路和这个静二压在这个雪爬里上，放在麻袋里头，家伙就咔咔嚓，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个雪居寺啊，离这个奶头山大概有100多地，他是中午出来的，走得快天黑了。这横路看了看静二，哎，我说得找个地方，这还有好几十里路呢，这漆黑的夜再迷了路可就找不着了。那行啊，我找一地方啊。这静二一抻脖子，这就找了个地方。整个茫茫的雪原呐，前边有这么一个小树林，边上有这么很高的这么一个炫的这么一个雪堆，就刮风的时候，呜，哎，就这地方停这儿，然后这俩小子掏洞，往那雪堆里掏。这个谁都知道，在这个雪地里边，你别冻死啊，掏这么一个雪窝棚，然后钻到里边，那里边暖和。找了点干柴，架了一个火堆，就把那牛肉拿出来了，在上面烤，那壶酒也炖出来了，两块大咸菜条也拽出来了。哎，那怎么办呢？别饿死他呀。

0: 那袋子打开，袋子打开，子龙腿上中了2枪啊！现在啊，身上有点发烧，那个枪眼呐往外都冒血呢。哎，我有点渴啊，渴呀！哎，这个行，给他点水，是吧？没交给许大马帮之前，别把他弄死。杨子龙心中想：我得怎么逃出去？这身上都绑着呢，腿上冒着血。哎，你吃点儿。我不饿。子龙啊，眨着眼睛。这五花大绑啊，你不吃？哎，大太爷我吃啊！来来来，烤上。哎呦，这小烤牛肉啊，嗯，啊，这烧刀子。俩人在这粥上了，边喝边聊，烤的这个火，突然的横路啊，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怎么的呢？那不那个爬犁吗？那匹马呀拴到那儿，把那草袋子拿起来正喂呢，突然那匹马，稀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暴叫，然后就看那匹马那蹄子啪啪啪啪啪刨地，那个尾巴叉叉叉叉直甩呀。正这个丝缰，咔咔，那丝缰啊，瞪着眼睛要折了。这横路一看，哎，哎怎么了？外边这匹马怎么了？啊，哎，你过来看看去。这京二过来了，哎，怎么了？没怎么的，没什么情况。
1: 什么玩意儿？怎么的这是？
0: 啊！哎呦！这横路京二两个人一抬头，就在这不远之处。发现了一个庞然大物，哎呀，这个东西晃荡荡，高高摇摇2米呀、啊！这脑袋头外斗啊，大鼻子张着嘴，舌头能有这么长啊，张着到嘴外，哈哈，喘着粗气，这玩意儿站起来了，站起来这模样，什么玩意儿？一个巨大的狗熊。在这个东北啊，最可怕的不是那东北虎，那东北虎挺讲究，为什么呢？它要不饿极了，它不吃人。有一种东西，这动物可受不了，就那熊瞎子。在东北有这么一句话：“熊瞎子掰苞米，掰一穗没一穗。”这玩意儿有点傻得乎的。这玩意儿吃人，他那舌头上全是刀枪刺啊，他舔呢，跟这大舌头叭这么一舔，舔到你这脸上咔嚓一下子，就周下去一层皮呀、啊。另外，这个熊这个东西它不像别的，太凶猛了。这个熊啊，2米呀、啊，好家伙2吨多，这么个大家伙。另外，它平常这个熊身上它痒痒刺挠。这个东北遍地都是松树，夏天那个松树油子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到处淌，这熊就开始拿着身啊身体往那树上蹭，蹭完这边完了蹭这边，弄一身松树油子，然后就在那个沙地上打滚，这个沙子就粘到这松树油子上，它还痒怎么办？还蹭又蹭又打滚又沾上一层，这一层松树油子，一层沙子，那身上整，好家伙2寸多厚，粘在一起粘在一处，太阳一晒，叮叮当当，钢盔铁甲，你这子弹，哒哒哒哒哒一梭子过去，打在这个熊身上，烫烫烫烫烫，冒火星子，哎哎，就这么厉害，就这玩意儿。这个熊已经2天没吃没喝了，溜达出来了，找东西。

0: 最好来一个傻狍子，我就把他吧唧了。呼腾腾他过来了，这俩小子不烤火吗？上班烤的牛肉，顺着小风沙就飘到山坳那边去了。结果这熊就闻住了，熊琢磨，烧烤，这有干烧烤的，我去看看去。呼腾呼腾呼腾，他就走过来了。那马受不了了，马有灵性，这马就闻出来了。这马琢磨有情况，这什么东西来这么个味儿？那熊虾那身上那味儿难闻呢。这马就琢磨坏了，熊大爷来了，噔噔噔就蹬这缰绳想逃。哎呦我的妈呀！这横路看在眼里，当时就哆嗦了。大哥，来这么大个家伙，来了。这熊在那山边上绕过来一看，俩，左边那胖，右边那瘦，我是先吃胖子呢，我还是先吃瘦子呢？你看他合计这个呢，哎呦，这横路端枪，大哥，大哥，你把那爬犁拽住了，不行，赶紧跑吧，受不了了，问住你，问来了来了，那小子端啥玩意儿，晃晃荡荡的。挺长个管子，什么东西跟我比比划划的，什么意思？还招呼我呢？他不是招呼他呢，他这么摆手，大哥，你看这狗爬的啊，跟我打招呼呢，那意思先吃他，行，我就问他去吧。这大狗熊他就过来了，离子大概呀100多米。这要是有经验的猎人，他绝对不会开枪。横路吓懵了。哎，你别过来！这他是日本人呢，他把日语都整出来了。你得再过来几个，我就开枪就干活。
1: 哦，
0: 杨子荣躺那儿琢磨，原来这帮小子是日本人呐！哎呀呀呀，没想到雪居寺这些僧人是日本人。啊，你再过来，这熊，什么，跟我捣鼓什么的干活？啊，这熊啊就晃过来了，哎呦，这横路一紧张，100多米，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静二在边上喊上了：“你别开枪。”为什么？这个冲锋枪啊，它的杀伤力到100多米那儿那就没劲儿了。它带的是微型冲锋枪，杀伤力也就是30多米。所以这100多米，你打到这熊身上，这熊当当往前走，啪，扔出去了，打到熊身，烫烫烫烫烫，这什么？咚，这熊说这怎么来这些？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叮当的。等这横路这一梭子干出去，这就变成烧火棍了。为什么呢？压一个杨子荣不用带那么多子弹。有这么一梭子也就够了，所以他也没带别的家伙。这一梭子扔出去，傻了，他把枪掉过来了，拎着这个枪，你别过来啊！你过来，我跟你玩命，我告诉你啊！我说静二，静二，你起来，你别吵吵，整这玩意儿必须得整近喽，现在逃都逃不了。你一跑，那熊侠几步就给你盯上，你在这别动啊！你过来，我得近点开枪。这熊咣当当当走过来，哟，这就来到静二的切近，一步两步。实际这个世界啊，最紧张的还是我们杨子荣同志。子荣被绑到那儿，腿受的伤了，他这手啊使得劲，往后腰这儿摸。子荣心中暗想：完了。他眼睁睁看着，子荣没说话，他知道这个静二啊在等待着这个熊走近了再开枪，这可是有效的杀伤力的射程之内，一步两步还差啊10米了，这小子真能稳住，他不是稳住，他吓的，他站这儿，俩眼盯住，因为那个熊一张嘴呀、啊，顺着那个气膛那个胃里头。前两天也不吃啥玩意儿了，

也不是前两天可能干了两个野鸡，吃了三只野兔，还吧嗒了两只狼。整个这东西在胃里头不怎么腐烂了啊，这味儿出来，这熊张着嘴，天头一冷，冒着热气，整个这地方腥臭腥臭的。你说京二豹这个枪，等着等着，他有点哆嗦。横路在边上开枪啊，你等会儿再近点儿，这个熊离得剩十米的时候，嘿，也许啊这个熊是久经战场的一条熊，也许这个熊啊是智商很高的一个熊，也许这个熊啊练过，走到十米左右，他领不领着一转身，那意思啊我走，他这么一转身，他抱的枪，哎，走了，就这么一懈怠。万没想到，就见这个熊啊，一个大转身呢，这熊抱住自己脑袋，嗡嘟，怎么的，滚过来了。这一滚过来，他这么端着枪，领着这个熊哇，这么一滚来，哎，刚要开枪，这大熊爪子一抬，啪嚓一下子，就把这冲锋枪给打废了。这枪肉啪落在雪地上，还没等这静二反应过时，第二熊爪上来了，按住这小子肩头往下这么一压，张开这大嘴，咔嚓，呀，一声惨叫。就这声惨叫震动山谷啊，这是峡谷啊，呀呀呀呀，传出多远去，再一看啊，什么玩意儿，静二脑袋没了，这熊啪嚓把他吧唧完之后一抬头，就奔这横路来了。这横路可懵了，哎呦我的妈呀，他拿起地上那块牛肉，你别过来，扔，这熊扔还抓住了，这熊吃了，哎呦，他就猫东西，猫来猫去，扭头就跑。可这熊啊比他快多了，太快了，一个倒毛这熊嗡就上去了。还没等横路跑出两步，那大熊爪子照准这小子的后背，呱唧就摁到那儿了，紧接一大熊掌就拍到这脑瓜门上，啊，啪嚓！再看横路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紧接这个熊一掉个儿，就看着我们英雄杨子龙。这熊琢磨这儿还有个躺着的啊，俩站的都死了，这躺的，哎呦，这躺的有一股味儿，什么呢，血腥味儿。这熊瞪着眼珠子扑通扑通扑通就奔子荣来了。杨子荣瞪着眼睛那是高度的紧张啊，此时英雄杨子荣斜躺在那儿，盯着这张着血盆大口的熊一步步走向自己。此时子荣心中想了很多。咱们这里要说一下，子荣同志可以说是身经百战，就在这个光景的情况下，子荣也是非常的紧张的。这熊离他一步两步，剩最后一步的时候，这熊领不丁往起一蹦，这大嘴咔嚓一张，照准子龙的脑袋，嗡就下来了。杨子龙，山东人，虽说练的很多精湛的武学，特别是螳螂拳，啊，杨子龙的螳螂拳相当的棒，而且我前文书说过，飞刀一绝，

那也是叮当之响，那冲锋枪的子弹整他身上都叮当当啷叮当当啷，跟敲锣似的。何况那飞刀根本派不上用场。第二绝是易容，子荣会化妆。第三一绝螳螂拳，你即便有螳螂拳的话，此时被绑双臂，那是也难以逃脱。要说子荣的功夫能高到什么程度？学完艺，他参军，后来加入了海军嘛。前文书我说过，然后呢，这支海军队伍，杨子荣的海军队伍，当时在威海。威海的地方啊，叫落石村，就是天上掉下了一个美丽的石头。可是就因为威海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它成为了中国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因为当时的北洋舰队，哎，就在这地方全军覆没。威海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城市，我们中国很多的战争发生在威海，北洋舰队后来被称为租界。那么现在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谁还敢欺负？所以当年杨子荣参加了海军起义之后，到了八路军山东纵队，成为了一名侦察员。那个部队当时山东的纵队是很困难的，这一个纵队三条枪，就小队啊，没枪，子弹也没多少，都背在这个兜里头啊，那子弹袋满满的。可你仔细一看呢，插的都是酱改帮，为了吓唬敌人。所以那个队长就说，咱这没枪怎么办？子龙说，这事儿交给我，我去。离这县城不远，八里地，他到了，有个日本宪兵队，这门口站俩人，就说子龙这功夫得多高吧。杨子荣买了俩烧鸡，挎到这胳膊上，门口站一日本兵，你得什么的干活？太君，我是送外卖的，你得，他们那队长啊，要吃烧鸡，太君，你得，整个大腿递过去了，你得咪西咪西，我得咪西咪西的干活，好的，生根这点儿，他吃上了，你得开路开路的，好嘞，太君，谢谢您，进来了。这宪兵队中午休息。里边有小队长，别的都执勤去了，这边有三个日本兵也睡着了，大枪就在那立了。子龙进来了，办公室边上有张床啊，那小队长躺床上搁那儿扑呢，扑啥呢，就是扑。子龙心中暗想，你扑这么厚还扑什么呢？你看这王八盒子，伸手摘过来，王八盒子挎上了，挺好。哎呦呵，你看这儿挺好，哎，还有把匕首刀掖开了。转身刚要走，那小队长醒了，你什么，你敢？一探手，子龙飞刀力不虚发，死了。背王八盒跑那屋去，看这仨当兵在那睡。子龙没管那个，三八大盖拿起来往肩头一跨，刚一转身，有一个兵醒了，一睁眼就，噗噗噗，三个日本兵横尸当场。一看院里有个自行车，挎着王八盒子，背三八大盖，一上自行车，噔铃一响，嚓，出大门了。砍鸡大腿那位刚要一抬枪，子荣就在自行车上就猫了那么一把飞刀出去，扑哧就扎在了站岗兵的这梗嗓咽喉咳嗽，没走，一掉自行车回来，把大枪又捡起来了，肩头上一背。这大中午的，血洗了宪兵队，弄了四杆大枪，一把王八盒子，这就登车回来了，见纵队队长。哎呦，这个队长啊，说子龙啊，你太棒了啊，你真是了不起的英雄。你看一下子在纵队里就出了名了，说杨子龙谁提起来谁都挑大拇哥，真了不得。不但这个，日战黑松林劫了猪头小队长，大战小本三郎，那小本三郎据说是日本武士道精神最高的一个，手使的战刀，好家伙，武士刀跟谁都敢玩命。

0: 咱们伏击这个日本小分队，就剩下这么一个小本三郎。杨宗说了：“如果我不把你生擒了，我打不过你，你可以走。哦，你得说话算数的干活，我肯定算数。你来吧，就说大战小本三郎啊。那小本三郎，那在日本，啊，那是有名的剑道家。” 日本不玩剑道吗？这把宝剑，好家伙，就这把刀，在这个整个小本三郎的手里是上下翻飞呀！呀，啪！杨子龙单身锁梗藏刀，这刀横过之后蹦起来，啪！劈下去，这一劈下去，杨子龙躲快点儿。 慢点砸上，正好劈得快石头上，咔嚓一下，把那石头都劈两半了。你说这得多大力量？就这么一个狂徒，让子龙都给制服了。这大战小本三郎啊，被传为美谈呐。你说杨子龙，我们这位真英雄，今天在这荒郊野岭，就遇到了这大黑熊。 杨子龙到牡丹江，横扫红墙会，挑了天地方，啊，大战正三炮，力擒江天地，多大的功夫啊！可是英雄今天也是很为难呐、啊，为什么？这熊张开嘴，照准杨子龙那脑袋，咔嚓就下来了。那么就在这当中，就听着一声惨叫。 杨总，生与死如何？咱们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购九零八，
1: 乐购908，
0: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是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

0: 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袄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你了解衰老吗？随着时间的流逝，衰老成为不请自来的客人。科学家该怎样破解关于衰老的秘密？又是否可以寻找到抗衰老的钥匙，探索衰老的秘密？你真的了解衰老吗？身体上无声的变化，悄然侵袭着每一个人。从古至今，衰老都会给人带来恐惧。为了抵抗这份恐惧，人们曾经做出过哪些荒唐举动？适当减少能量摄入是否会使你看上去更年轻？耳熟能详的自由基学说又究竟是什么？人类的寿命是否存在极限？是什么决定着这个极限？人类真的无法突破120岁的生命极限吗？今天我们将跟随科学家的脚步，揭开衰老的神秘面纱，寻找抗衰老的钥匙。当我们去医院献血时，并不会因为缺血而危及生命，这正是因为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会被动员起来，分化为血液细胞，因此献完血人依然可以精神抖擞， 而另外一种功能更为强大的干细胞是从发育早期胚胎中分离得到的，被称为胚胎干细胞。它们与成体干细胞不同，具有更高的多能性状态，可以转变为人体中任何一种细胞、组织，甚至完整的器官。这是一种真正的万能细胞，如果将它定向诱导成为皮肤细胞，就能够用来给烧伤患者进行皮肤移植。如果将它分化为神经细胞，就能让那些因为车祸而卧床不起的患者重新站起来。而令人感到惊喜的是，无比神奇的干细胞竟然也拥有端粒酶。
4: 干细胞端粒酶的发现使得科学家对于卡雷尔细胞永生的实验有了一个猜想，那就是在添加培养液的过程当中无意识地混入了干细胞，干细胞转化为新的基心细胞分裂下去，只要一直添加培养液，就相当于源源不断地在培养新的细胞，所以就不会出现衰老迹象。干细胞既然可以一直分裂，一方面生成我们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变成一个新的干细胞，那为什么人不会永生呢？遗憾的是，虽然干细胞拥有端粒酶，但是它并不像癌细胞那样恢复得非常完美，它的端粒依然会出现微小的丢失，只是速度相对会慢一些。
3: 正因为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干细胞数量开始下降，到25岁时，人体的体细胞数已经达到60万亿左右，而干细胞数量仅有约10亿。人体停止生长，开始逐渐衰老，到50岁时，体细胞数依旧是60万亿左右，但是干细胞数量仅剩下约3亿。所以百岁老人的干细胞虽然仍然能够产生新的血细胞，但是生产质量与速率已无法与他们年轻时相比。包括我们的头发，它的变白与一种名为黑色素细胞的干细胞相关，随着头发周期性的生长和脱落，越来越多的黑色素细胞会滞留在一个被称为毛囊突起的特定区域内，这些干细胞就像是被卡住了一样，接收不到释放色素的信号，因此头发得不到所需的色素便会变白。
4: 1992年，科学界的一项新发现再次为端粒说找到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哈钦森吉尔福德早年衰老综合征是一种先天遗传性疾病，这种病于1886年被发现，患有这种疾病的儿童在生命的第一年就开始出现早期衰老症状，随后逐年加重，出现白发、秃顶、皮肤老化、白内障、心脏病、中风等等症状，通常在13岁之前就会结束生命，去世时看起来已经像是一个垂暮的老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衰老时钟会走得如此之快。1992年，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卡尔文·哈利和冷泉港实验室的两位学者共同努力之下，发现患有这类疾病的儿童出生时的端粒长度就比普通人短得多，他们的端粒长度相当于70岁甚至是更老的老人的端粒长度，而他们的端粒缩短速度却要超过正常人。伊丽莎白·布莱克本也做了大量对照实验，并在2017年出版了《端粒效应》一书，书中介绍了各种影响端粒长度变化的原因，特意指出了生活压力对端粒长度的影响。他讲述了这样的案例，母亲照顾生病的小孩时间越长，端粒就越短，压力让他们的衰老加速，而抽烟喝酒的人染色体末端也较短。与此同时，科学家也在寻找减缓端粒变短的方式，端粒酶激活剂应用于人体，研究者发现受试者的端粒长度并未增加，将端粒酶蛋白直接导入细胞，但因为分子量太大，该项研究以失败告终，而将端粒酶信使 RNA 引入细胞当中却很容易被机体分解，实现起来比较困难，而利用脂质载体或病毒载体将端粒酶基因导入体细胞中，目前已经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但是否在机体内同样有效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0: 在端粒学说发展的同时，另一种关于衰老的理论也正在悄然崛起。这种理论对我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那就是衰老的自由基理论。炎炎夏日，到海边度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慵懒的阳光，清凉的海风，柔软的沙滩，都对人们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然而假期过后，你或许会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得格外干涩粗糙，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紫外线。晒伤、环境污染都会导致皮肤损伤并产生自由基，如果不加以控制，自由基活动会损害细胞并分解胶原蛋白，进一步加剧皮肤老化，甚至形成皮肤癌。2023年11月2日，在《自然》子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美国西北大学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人造仿生黑色素，具有治愈皮肤损伤的潜力。原来这种合成黑色素模仿人类皮肤中的天然黑色素，可以更快清除自由基，加速伤口的愈合。它还可以用于护肤霜中，治疗水泡和开放性创口。对付可怕的自由基，人类终于有了新方法。而自由基所影响的可不只是皮肤的衰老，它为什么会对人类造成如此大的威胁，又该如何去清除它呢？
1: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另一种衰老理论，自由基理论。它说的就是生物体的衰老是因为细胞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了太多自由基损伤而导致的。那么自由基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左边是正常的分子，它外面的电子都是成对的，非常稳定，右边的就是自由基，它外面的电子不成对，电子不成对特别不稳定，需要急忙找到另一个电子，这样它就会从相邻的分子当中夺去一个电子，而被夺走电子的呢，就变成了新的自由基，它再从另一个完整的分子当中夺取电子，从而导致链式反应。而有些分子是无法在缺少电子的情况之下发挥正常作用的，一旦它成为自由基，它所在的细胞可能就会出现损伤，甚至是死亡，引起组织功能障碍，导致衰老。那么这一过程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0: 说到自由基衰老，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丹纳姆哈曼。他本是一家石油公司的普通员工，研究石油产品中的自由基反应，期间他获得了35项专利。1945年12月，他的妻子带回来一本女士家庭杂志，并对格曼说，这上面有一篇关于衰老的潜在原因的文章，非常好看。这文章也让哈曼对衰老的原因以及治疗方法着了迷，但是作为一名化学家，对于书中所讲的内容理解得并不透彻，于是哈曼干脆辞职，前往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直到1954年他才毕业，并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唐纳医学物理实验室的研究员。他终于可以继续思考衰老的问题了，可是4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的研究却丝毫没有进展，这使得他感觉格外沮丧。一天早上，哈曼坐在办公室里思考衰老的相关问题时，他突然顿悟了。在2003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这样回忆道，在那种情形下，你突然就会知道衰老一定是由自由基驱动的，这是科学家第一次将自由基与衰老联系起来。
1: 虽说哈曼自己讲这是顿悟，但他的理论绝不是无根之水。一方面，二战过后，由于原子弹的爆炸催生了自由基生物化学领域的研究，哈曼所在的研究室恰巧正是研究这个领域的。哈曼通过实验发现，动物在接受了大剂量辐射之后，身体出现的状况和衰老过程当中的某一些非常相像，它们会出现癌症、细胞死亡、组织坏死。而当时的科学家已经通过实验知道，水经过辐射会产生自由基，人体当中有一大半都是水，因此辐射定然会引发体内自由基的出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由基必定会在体内大量累积，它们会不断伤害着其他的细胞，最终导致身体机能崩溃。 可是该如何证明自己的假设呢？他想到了抗氧化剂。十多年前，他对汽油产品中自由基的研究让他知道，自由基特别喜欢抗氧化物质，因为抗氧化物质可以中和自由基，让它保持稳定。那么这样的方式是否可以用在生命体的身上呢？
0: 在哈曼的第一个实验中，他先让大鼠接受高剂量的 X 射线照射，让大鼠体内产生大量自由基，结果他发现服用抗氧化剂的大鼠比没有服用的大鼠存活时间要长，这个结果令他很兴奋。之后他又改变了实验方式，他想知道抗氧化剂的使用是否会延长没有受到辐射伤害的大鼠的寿命，结果发现没有接受

0: 人类的动物身上重现实验。他们的实验对象是两组鼠狐猴，一组会得到正常数量的食物，包括香蕉和加入牛奶麦片的粥，第二组的食物数量比第一组少30%。经过几年的实验，结论是肯定的，热量限制的确可以延长寿命，少吃30%的鼠狐猴老得更晚，也更健康。每日食物摄入量减少30%，似乎可以获得不错的结果。
1: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解释之前所讲的那位依靠控制饮食活到了98岁的威尼斯人路科纳罗，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后人是这样分析：每一次食物进入体内都要进行代谢，产生能量，同时产生一定量的自由基。如果适度减少摄入量，自由基的产生速度也会相应降低，老化就会变慢。除了食物之外，还有很多因素会产生自由基，比如吸烟是增加自由基最快最多的方式。吸烟者每吸一口烟就会制造10万个以上的自由基。另外，喝酒、吃油炸食品、紫外线也会使体内产生大量自由基，从而加速衰老。不仅如此，过大的压力也会导致自由基大量释放出来。不同方式产生的自由基对不同组织会造成不同伤害。喝酒产生的自由基会积聚在肝脏，因此出现肝癌的概率就比较高。抽烟呢，积聚在肺部，造成肺癌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而当过多的自由基和体内的胆固醇结合，就会造成动脉硬化。那么，想要清理体内的自由基，就需要抗氧化剂。
0: 天然抗氧化剂类别非常丰富，其中大多数是植物来源的，比如很多水果、蔬菜中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C， 葡萄中含有丰富的白藜芦醇和花青素，绿茶中含有大量儿茶酚，儿茶酚滴聚物在葡萄和可可豆中含量很高。另外，类胡萝卜素、单宁、黄酮等都能在我们的食物中找到身影。为了进一步研究抗氧化剂对于自由基的作用，茱莉亚正在研究从水果中提炼出来的白藜芦醇，她想知道它是否真的能够延缓衰老。她在实验中引入了第三组鼠狐猴，这组鼠狐猴想要吃多少就吃多少，但每天会被投喂一定剂量的白藜芦醇。在研究的三组共计50只鼠狐猴中，30只已经去世，活下来的大部分是限制热量组，或者是被喂食了白藜芦醇的那一组。但科学家们还要继续跟踪观察这些长寿的鼠狐猴，然后才有可能进行人体实验。除此之外，科学家还发现了自由基的新秘密。1973年，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伯纳德·巴比欧通过实验证明，自由基并非一无是处，它们在生物体中可以被用作武器。当病毒细菌入侵时，人体内免疫系统的战士巨噬细胞就会产生大量自由基来攻击和消灭入侵微生物。这种反应被认为是使人类抵御入侵微生物的重要机制之一。这时我们机体的主观感受就是出现了炎症，可炎症过后，大量的自由基便留在了体内，因此炎症被认为是导致衰老的原因。
1: 自由基学说、端粒学说如今是衰老研究中最热门的学说，它为人类了解衰老打开了一座大门。而我国科学家在2023年竟然发现了人类衰老的一种新机制，它竟然与一种古老的病毒相关。
0: 数百万年来，病毒与人类之间的较量可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人类免疫系统一直在积极应对病毒的入侵，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依然会有些病毒感染细胞，并变异成为人类基因组中的一部分潜伏下来，这就是内源性古病毒。它们占据了人类基因组序列的8%左右。2023年，中国多位科学家联合提出了古病毒与衰老之间的关系。其实

每个人体内都有骨病毒存在，但是当我们的机体发育完成后，骨病毒就被封印在致密的易染色质中，因此它们非常稳定。可就是这沉寂到被忽视的骨病毒，偏偏就吸引了刘光慧等人的目光。他们的最新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遗传调控开始显得力不从心，疏于职守。这些沉寂的骨病毒基因便可以逃离监控，转入复活。被释放出来的骨病毒。

0: 胞的衰老。更可怕的是，古病毒可以释放到细胞外面，感染旁边年轻的细胞，使其变老，使得衰老具有了传染性。如果可以抑制这些古病毒基因的复活，或许就能够延缓人体的衰老。为了寻找古病毒基因被唤醒的机制，研究团队建立了不同的衰老研究体系，希望可以最终精准锁定古病毒活化的源头，同时探索出抑制衰老的方法。
1: 在探寻衰老的过程中，科学家一直在前行，但其实我们现在对于衰老的认知依然少之又少，就连看似成熟的自由基学说和端粒学说也出现了一些无法解释的谜题，等待着进一步去探索。而我们的身体除了前面所讲的生理性衰老之外，还有病理性衰老，就是那些让我们身体变差甚至夺去生命的疾病。作为普通人能做到的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充足的睡眠、控制好饮食、减轻压力、增强运动，都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健康而年轻。
0: 衰老对于人类而言如同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逼近。当我们身体的修复跟不上损伤的时候，衰老就开始了。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试图找到导致衰老的原因和机制，他们进行了各种尝试，有些甚至匪夷所思，而这帮助人类一点点揭开了衰老的秘密。随着对人体衰老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或许有一天人类可以找到对抗衰老的秘密武器，战胜衰老，永葆青春，不再只是个梦想。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乐购九零八，
0: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0: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 对永动机的执念催生能量守恒定律。焦耳如何成为能量的国际单位？地心说被颠覆，开普勒三大定律怎样开启人类对宇宙的新认知？探索真理之路。这只小小的饮水鸟是一种古老的中国玩具，它只需要一杯水就可以不断的运动。这种类似永动机的状态曾经让大科学家爱因斯坦都惊叹不已。千百年来，人类对永动机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然而真的存在不需要从外界获取任何能量就可以永远维持运动的系统吗？其实很长时间以来，对于能量人们似乎一直都不了解。哪怕到了18世纪，英国的机械工程师詹姆斯·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已经成功地应用在纺织、煤矿运输等工业领域，可是瓦特本人都没有弄清楚能量之间究竟是如何进行转换的。欧洲各国纷纷成立自己的学术团体，开始着手解决这一千古谜题。充满戏剧性的是，最终成功用实验证明能量守恒定律的人竟然是在科学界名不见经传的酿酒商詹姆斯·焦耳。热和功的国际单位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而说起他的研究过程，竟然也和酿酒有着解不开的关系。1818年12月，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是一位富有的酿酒商的儿子。1831年，也就是焦耳13岁那一年，他对一个新的科学发现着了迷，那就是英国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发现的电磁感应。原来，当磁场发生变化时，竟然可以产生电流。电学一下子成为当时社会的时髦研究。一时之间，报纸杂志上刊登出各种电学实验的文章，焦耳都会翻来覆去地学习，试图去理解这些对他来说过于深奥的知识。家中的角落里经常能看到小焦耳安静思考的身影。他曾对父亲说，书本是我最好的旅游去处。这一句话让焦耳的父亲想起了被称为旅游教师的约翰·道尔顿。他除了在科学界享有盛誉之外，最擅长的就是教学。1834年，焦耳的父亲带着焦耳兄弟拜访了道尔顿。道尔顿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因为第一个提出物质由原子组成以及色盲研究而闻名于世。道尔顿并没有教授他们任何物理化学的课程，而是给焦耳兄弟讲了很多高深的数学知识，还留下了一大堆数学题给他们当作业。焦耳后来回忆道尔顿的时候说，他认为解数学题是训练学生专心做事的最好方法，而专心致志是科学家最基本的素养。这个理念让焦耳受益终生。回到家后，父亲在酒窖之中开辟出一块地方，给焦耳建造了一个实验室。就这样，焦耳一边做着自己喜欢的实验，一边帮父亲经营啤酒厂。由于啤酒的生产需要使用蒸汽机驱动，所以制酒成本和煤的价格息息相关。如果可以提高能量转化率，那就可以大大压缩成本。可是当时人们对于提高蒸汽机的效率却一筹莫展。该 该怎样才能提高机器的工作效率呢？焦耳决定从文献中寻找答案。很快，一篇论文让他眼前一亮。在这篇论文中，俄国工程学教授莫里茨·冯·雅各比提到了一种神奇的机器，这是他新发明的电动机。他使用这种电动机在河上推动了一艘船。论文中指出，如果通过巧妙的设计减少摩擦，电动机就可以实现持续的旋转，并由此提供几乎无限的动力。其实，这就是已经流传了上千年的永动机理念。这不正是焦耳所追求的目标吗？可是该怎样才能制造出永动机？焦耳对此一无所知，他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这时，一位重要的客人出现了，这个人就是英国物理学家威廉·斯特金。当年，焦耳跟道尔顿学习时，斯特金经常前去拜访道尔顿，共同探讨科学问题。慢慢的，焦耳便与他熟识起来。他很欣赏斯特金的学识，于是经常邀请他到自己的家中共进晚餐。这一次，焦耳向斯特金提出了自己对于研制永动机的疑惑。令焦耳没有想到的是，斯特金直接给他指明了方向。原来，斯特金在1832年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能够带动机器转动的电动机。他认为可以尝试将这台机器进行改造，焦耳或许就能实现造出永动机的梦想。焦耳感觉自己一下子找到了方向，他并没有想到他走入了误区。连续几个月，焦耳几乎搭上了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来重新设计制造新的电动机。他投入大量资金，买来当时最新型也是最昂贵的锌铜电池作为动力来源，终于大功告成，一台崭新的机器模型诞生了。但是令焦耳感到失望的是，这台机器不仅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成为永动机，反而在产生动力的过程中消耗了很多昂贵的锌，这个成本甚至比使用蒸汽机还要高。无论他怎样改变电路、更换零件，甚至努力加速马达，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乍一看设计上几乎无懈可击的机器，真正工作起来如此令人失望？而最让他感到困惑的是，电动机工作时会不断散发出热量，这些热量是从哪里来的呢？焦耳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终于找到了一篇挑战热质说的文章，关于摩擦激发热源的实验研究，作者名叫拉姆福德。拉姆福德伯爵就是英国物理学家和发明家本杰明·汤普森，他以心灵手巧著称。他改进了烟囱、壁炉，发明了滴漏式咖啡壶和渗滤式咖啡壶，而一次偶然发现使他对热学理论发起了挑战。在巴伐利亚军队任职期间，拉姆福德见识到了枪械和炸药的实验，这使他对热量产生了兴趣。枪管射击完会发热，炮筒发射完也会发热。不仅如此，拉姆福德还在兵工厂中观察到，给黄铜炮管钻孔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热量，使炮筒发烫。他尝试将炮筒浸入水中，并使用了一个特别钝的钻孔工具在炮筒上钻动，以期产生比平时更多的热量。结果他发现，钻了大约两个半小时后，水竟然沸腾了，而摩擦产生的热似乎取之不尽，只要持续钻孔就会一直产生热量，保持水的沸腾。拉姆福德还通过比较加工掉的材料和剩余材料的比热，证实大炮的材料没有发生物理变化。他指出，这一现象是无法用热质说来得到合理解释的，因为在他的大炮实验中，唯一使水沸腾的原因是炮管上的摩擦。

0: 产生的热。但拉姆福德没有进一步尝试将摩擦所产生的热进行量化，因此这项研究在当时并不被科学界所认可，而拉姆福德也只是将这项研究当成一个兴趣，并没有继续探寻下去。可这就给了焦耳莫大的启发。1841年，焦耳第一定律诞生，电流产生的加热功率 P 与导线的电阻 R 和通过导线电流 I 的平方成正比，并提出热是可以通过功转化的。这个定律的诞生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郭亮老师将为您揭开谜底。
1: 电吹风、电烤箱、电饭锅，那么它都其实用到了焦耳第一定律。哎，我们把这个插头往插销上一插，那么通过这个电阻丝的发热就可以进行这个热量的收集。比如说我们电吹风，那电吹风我就希望能够把头发吹干，那么它这里边有很高很高温度的电阻丝，然后通过一个风扇把这个热量排除出来，我们才能够把头发吹干。
0: 发现焦耳第一定律的那一年，詹姆斯·焦耳只有23岁。1841年，他将论文寄给英国皇家学会，他以为自己的发现会让各位科学家大吃一惊，结果却发现自己仅仅被当作乡下的业余爱好者，根本没有人愿意相信这样一个业余玩家得出的结论，更何况这结论与传统观念背道而驰。当时热学领域的主导理论是拉瓦锡提出的热质说，这个理论认为热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销毁，焦耳的理论就是在向热质说发起挑战。因此英国皇家学会只刊登了这篇论文的摘要。可焦耳顾不上在意这些，他要做的是进一步用实验来证明自己是对的。1843年，焦耳设计了一个实验来研究热量与能量之间的转换关系。焦耳试图利用这个装置测量出单位容积的水每升高一定的温度需要做多少功。在焦耳的设计中，这个实验需要在35分钟之内做20次，而它通常一做就是6-7个小时，这绝对是个体力活。啤酒厂的工人成为他最好的合作对象，因为虽然对于焦耳来说，设计实验、记录实验都不是问题，但是要想每次将2个13公斤重的砝码升起来，需要相当大的肌肉力量，对于焦耳这样的身体来说根本没办法完成。每一次焦耳都会做好记录，可是渐渐的焦耳发现实验的结果取决于温度计是否可以准确测量极其微小的温度变化。焦耳的啤酒厂虽然有着当时市面上能找到的最精准的温度计，但却远远达不到他想要的精度，该怎么办呢？1843年，一位名叫丹瑟的人发明了一种新型的温度计，这支温度计的刻度非常密集，以至于温度计上不得不安装一个小小的放大镜。有了这个温度计，焦耳的实验结果更加准确，实验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啤酒厂的工人根本看不懂老板究竟在做什么，焦耳也从未跟他们解释过，因此他们都觉得特别奇怪，这么大一个酒厂，老板竟然不管酿酒赚钱，却总干这些稀奇古怪的事。他们私底下开始谈论老板的奇怪兴趣，焦耳却丝毫不在意这些，因为他知道自己几乎在每个人的眼里都是个怪物，他只是不断将桶里的水换成精油甚至水银等溶剂继续实验。通过这样的方法，焦耳不仅证明了功可以转变为热，还得出了热与功之间的换算关系。1843年8月，焦耳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宣读了他的论文，他认为热不是一种物质，自然界的能量是不会消失的，消失的机械能总能得到相应的热量。焦耳除了做实验，还对市面上的蒸汽机做了一番考察，

0: 当时工业市场最好的产品可尼斯蒸汽引擎火遍整个欧洲，火车运输、矿山作业、工业制造都离不开它。然而焦耳通过计算竟然发现它的功率只有10%，另外90%本来可以用作机械工的能量都以散热的形式浪费掉了。这触动了工业界商人的利益，因为这篇报告它招致工业界商人对它的猛烈攻击，甚至多年以后还有人讥讽它只会用别人的引擎去做实验，而自己却无法制造出更高效的引擎。焦耳对这一切指责都不予理睬。当年他更关注的是能源枯竭的长远危机，并积极建议英国政府去寻找新能源。然而由于焦耳在当时的科学界过于人微言轻，他的提议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于是焦耳想方设法希望能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他的演讲稿。在焦耳哥哥的日记里这样记述道，詹姆斯·焦耳非常急切地希望尽快将这篇演讲全文发表，可是所有的报纸都拒绝了。经过一番讨论，曼彻斯特卫报同意打印摘录供他们自己选择。这当然不会满足我的兄弟，我回到曼彻斯特，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他们才答应把整个演讲发表，作为对我的特殊帮助。然而焦耳的运气实在太差了，那两个星期连续出现了一次严重的海滩事故和两起可怕的谋杀案竞争，演讲稿在这些抢眼球的事故面前黯然失色，没有掀起丝毫波澜。焦耳究竟应该何去何从？能量是宇宙最基本的组成成分，植物的光合作用需要能量，我们的身体代谢需要能量，物体的运动需要能量。可是能量究竟是什么？能量之间又是如何转换的？为了解决这一千古难题，欧洲各国纷纷成立自己的学术团体，但始终没有什么进展。关于磁电的热效应和热的机械值，焦耳发表论文明确指出，热不是一种物质，自然界的能量是不会消失的，消耗的机械能总能得到相应的热量。但是他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1847年8月，焦耳再次参加了英国皇家学会的学术会议，演讲结束，台下一片沉寂。就在焦耳想要离开时，突然有人向他发问并质疑他的观点。现场不断提问的年轻人就是英国物理学家工程师威廉·汤姆森，也是未来的开尔文勋爵。他虽然只有23岁，却已经被认为是英国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在1841年刚刚爱上了萨迪卡诺关于热量流动的优雅分析，并开始研究热力学。所以对于焦耳的理论，他先是感到不适，然后陷入了沉思。几年之后，在汤姆森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一开始我强烈地感觉到焦耳一定是错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他与卡诺的理论不同。但很快我就感觉到焦耳肯定将有一个伟大的真理和伟大的发现，以及一个最重要的测量提出。焦耳的确找到了真理，那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能量守恒定律。孤立系统的总能量保持不变，能量不能无故生成，也不能无故摧毁，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其他物体。就像荡秋千的孩子，在秋千上升的过程中，动能逐渐转化为势能，当秋千达到最高点时，速度降为零，然后回落。
1: 我知道了能量守恒定律之后，你会发现在宏观上，我们所有的形式的能量其实都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不管你是机械能，还是势能，还是我们说的内能， 那么有的时候在某些条件的时候它不方便携带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形式来进行代替。比如说我们说发电，电是一种瞬时的这种状态的能量形式，它没办法形成一个块儿，我把它像汽油一样存储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发完的电如果你用不掉怎么办？比如说晚上我们的用电量就比较低，那我想把这部分晚上发出来的电也把它用起来，比如说风能发电啊，或者水能发电，把它用起来怎么办？那我们就需要用另一种形式来储存它。我们可以把你发出来的电把它用水轮机把水提高它的这个位置，提高它的这种势能。那么大量的水放到这个山焦上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势能就有了。那么等我想用电的时候怎么办？开闸放水，把这些水再冲下来。那么这种用水来进行储能的这种方式，其实就实现了电能向机械能的这种转变。等我想用的时候，我再把这个机械能转换为电能。那么类似这样的这种方式，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已经大量的应用了。
0: 能量守恒定律的诞生，还使我们对于能量有了进一步的认知。科学家还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实验的道具就是一个巨大的铁球，它的威力足以击穿一面墙。实验者将这个球拉到一定高度，由它自由摆动出去。
2: 3, 2, 1, release。
0: 或许你会为这位实验者担忧，摆回来的球似乎将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然而，之所以实验者敢于继续站在那里等待铁球的回归，是因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铁球永远不会超过它最初下落的位置，它不会对实验者造成任何威胁。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Listen，
1: Yeah。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再说李清霜，住了3天。身体恢复好了，就觉得身上皱皱巴巴的，他想到外边啊，伸伸胳膊，抬抬腿，还没等出去呢，就听外边扑通扑通啪啪啪，干什么呢？像砸夯一样。他赶紧下了床，推开门一看呢，差点笑了。怎么？只见小三汉在院里打飞脚，一口气啪啪啪打10多个，然后止住脚步，收住招，往那一站，呵，舔胸叠肚，像只小黑老虎一样。 李清霜乐了，三汉呐、啊，你干什么呢？
3: 叔叔，你好了，
7: 好了，
3: 我在练功。
7: 练功干什么？
3: 这谁不知道？一是健身体，二是打敌人呢。
7: 哦，这么打飞脚能把敌人打败吗？
3: 我没试过。我问过我爹爹，你在兵部当官，为什么不会武功？我爹光是笑，不告诉我。
7: 哦，你爹是个文官。
3: 文官干嘛跑到兵部去啊？
7: 这你就不懂了，兵部的官员不一定都去跟敌人交手。你说诸葛亮会武艺吗？
3: 我懂了。
7: 哎，叔叔，我爹说你是什么提辖，你打过仗没有？
3: 打过，那一定会武了。
7: 会呀。
3: 叔叔，那你练两下子我看看行不？
7: 李清霜乐，好啊。他正觉得身上紧邦邦的，活动下，好，我给你打趟拳
3: 啊。哎，
7: 再看李清霜把衣服襟掖了掖，屏气凝神，啪啪啪练了一套拳。只见他拳出处带呼呼的风声，脚抬起仿佛劈雷闪电，把小三汉看得眼花缭乱。李清霜边练拳边想起教拳的人，谁教的？老王爷呼延赞。我要没有呼延赞收留，我哪有今天呢？早死了。可惜他的后代犯了灭门之罪，被人陷害全死了。庞文呢，只要被我三寸气在，我非要你命不可。他一生气一来火了，拳头出去好像打在庞文的面门，脚踢出来好像踢的庞赛花的前胸。他啪啪啪啪练完之后收住招数，长长的出了口气。李清霜再抬头啊，小三汉没了。哎，这孩子哪去了？他一转身发现小三汉直溜溜的跪在了身后。三汉，你干什么？
3: 叔叔，你练得太好了，你教我武艺吧。
7: 起来说话。
3: 不，你不教我不起来。
7: 李清霜摸了摸三汉的胳膊，硬邦邦的，心想这个孩子像只小老虎一样，是练武的上乘好料。可是他爹老来得子，能不能让他练武呢？常言说得好，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啊。练武就个危险，所以不敢收。孩子快起来。说着一端他的双肩轻轻一提，把小三汉给提了起来了。别看提起来了，他双膝呀、还在那弯曲着。等李清霜往地下一放呢，他又跪下了。哎，你怎么不起来？
3: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7: 那我走了。
3: 你走我也不起来，独自你回来答应了拉倒。
8: 就在这阵儿，王天成来了。哎，你们爷俩干什么呢？大哥，你看你这孩子非要跟我学徒不可，你说我哪有心思教武功啊？哦，王天成一听乐了，心想小三汉真得开始西学武艺了，没这人教。嘿，你这孩子想的啊，太好了。兄弟啊，别人不教，这孩子你一定得教。

0: 老哥哥，
1: 要冲你我弟兄的交情，我该交。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况且前天晚上他还救我一命呢。可是我这人心无定所，我这心也不整，怕来这住不下呀。
0: 嘿嘿，兄弟啊，
1: 第一咱别谈交情，第二别谈报恩。就这孩子，你交得交，不交也得交。这里有个原因，我把这个理由说完了。我说不让你交，你也得交。李青霜说：“我也不见皮子呀，我怎么没事找罪遭啊？这小孩不好调嘞。”你先收去，你叫他起来，我叫他起来，他也不能起来。就这孩子，这还一条道跑到黑。你要不说教他，他是不能起来了。那这，你先收去，有话咱慢慢说，行不行？我求求你，行不行？好，那我就收下你了。哎呦，王天成乐坏了，孩子，快叫师傅。胡彦清乐的，脸上像开了朵大黑花，梆梆梆磕仨头，师傅。然后我站起来了。王天成说：“三汉呐，告诉厨下杀鸡宰羊，准备庆贺。走，咱们兄弟俩到书房去。”说着拉着李青霜来到书房内，将门关好，压低嗓音：“兄弟啊，这些年把我憋死了。我跟你说实话，这个孩子是你恩人的后代。嗯，他不是我儿子，他是我外孙子，我女儿王金莲所生，是这么回事儿。双王之孙，胡彦受用之子啊。”“
2: 哦，
1: 是这么回事儿。哎呀，老哥哥，你办件好事啊，你积德了。哎，老夫一辈子净办好事了，你说这孩子交不交？你要不交，你现在就走。交交，我告诉你，我不走了。要看好我这身能耐，我是倾囊而赠。好，咱就说妥了。等等，我教他武功不行，你得教他习文。你那肚子东西得给孩子留下，谁不让你呀？熟读兵书，善晓战机，这点能耐再给了小胡延庆，这孩子文武全才，又有韬料，将来可就能够是大宋朝的青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了。好，那咱哥俩就多费心了。第二天开始，胡延庆两个师傅可就都开始教课了，上午习文，下午练武，早晚的功夫呢，业余时间自己偷偷的下功，那可真是三更星月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啊。开始给胡延庆微腰六腿拿大顶，六腿劈叉，六臂力，然后教他拳脚马上步下功夫，长拳短打武艺，简短接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四年过去，胡延庆别看只有九岁呀，这身武功可了不得了。除了他没有打仗经验，就是现场发挥不知道如何，要是凭招数，一般大人都进不了他身旁。李青霜这天跟汪天成说：“老哥哥，我这点能耐都交给他，孩子小，他慢慢消化。这孩子特聪明，是练武的上乘好料，将来了不得。要凭招数，现在我不一定能把他打败了，所以我教不了他，我该走了。这些年我也明白了，我这两下子不行，恐怕要给胡彦家报仇，就得落在了胡延庆身上。干脆索性啊，我找个深山老林，找个庙宇西屋醒去了，我要告辞了。哎，别走啊，这几年我们相处，我舍不得，还得舍不得你。那不行，天下没有不散的席，说走就得走。胡延庆啊，舍不得，但是不行啊。最后王员外给包了100两银子，几身换洗衣服，由老道带在身上，王二汉给牵了匹马，一直送到大王庄外。小胡延庆送出10里地呀，才洒泪而别。师父， 你可回来看我呀。
0: 哎，好。青霜兄弟啊，有了固定地方之后啊，来个信儿，孩子长大了好瞧你去。我知道了。李青霜是含着眼泪踏上征途，呼延庆呢继续习文练武，该着有事儿，说书的拦不住。这天呢是清明节，王天成领着大汉、二汉、三汉上坟烧纸。清明时节，大地回春，万物生机呀。田里的麦苗已经反青，长有半尺来高了。岸边的垂柳发出了嫩芽，空中南来的大雁嘎嘎的不叫的啼鸣，什么百灵画眉呀在枝头跳来跳去，中原的春天美不胜收啊。来到了王家祖坟，烧纸烧香磕头，然后挖土挨个添坟。小胡延庆没事啊，他一看天暖暖和和的，哎呀太好了，我要是骑马跑几圈多好啊。跟他爹爹说，王天成同意了。就这么小胡延庆回家了，回家上二楼啊换靴子，骑马都骑马的靴子，他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刚走一半，就听楼上有女人啼哭的声音。三轮一听是他姐姐王金莲。哎，我姐姐哭什么？我姐姐平时老不乐，有什么愁事儿？我听听。她悄悄的上了楼梯，从打五岁那年跟李青霜拜师学艺之后，就和王金莲分开住了，中间隔一道墙。不过她要想上自己的屋，必须路过王金莲的门口。王金莲的意思呢，眼睛老得看着儿子不放心。上楼梯是王金莲的房，他推门可就进来。这是个堂屋，里边是王金莲的卧室。推卧室一看，屋里没人，哭声是从套里间传出来的。哦，对了，套里间总是锁着，我姐姐说里边有破烂东西不让我进去。他一看锁都打开了，门虚掩着，我姐在里边哭什么？我瞧瞧。她高抬脚，轻乐步，捏足千宗，倒切进。摘耳一听，她姐在里边哭呢，边哭边祷告，顺着门缝往里边一瞧，见王金莲跪在地下，就听她说：“公爹在上，不孝儿媳给你磕头了。”
1: 我姐姐没结婚呢，怎么都有老公公啊？她老公公是谁呀？
0: 我再听听。公爹，虽然我和你没见过面，可是您的英明，哪个不知，谁个不晓？可惜你老人家不得善终，被奸人害死。老人家，今天是清明节，我不能在坟前给您烧钱画纸，在这一炷香，祝您早日升天。公爹呀，您的儿子出去搬兵，据说是

顾延庆愣了，他说谁？他儿子？他哪来儿子？我怎么不知道啊？不对，我怎么觉得他说这事儿和我有关系呢？他给谁烧香？他推门就进去，这门呢很少打开，一推吱嘎咣，把王金莲吓一跳。王金莲噌就站起来了，本来就是缠足小脚，再吓这么一下，一惊忘乎一失身，差点摔倒。呼延庆噌往前近身，一伸手，姐姐扶住了王金莲。王金莲一看，啊，是你！当时眼泪唰就下来了。一看自己的儿子，长得跟自己一般高啊，四方大脸油黑油黑的，漆黑的眉毛入鬓，大豹的眼睛炯炯有神，高鼻梁，大鼻子头，四方阔口往那站，像半截黑塔一样啊。母子近在咫尺，不能相认，心像刀扎的一样。你管我叫什么？姐姐，你怎么了？你哭什么？你丈夫是谁？你儿子呢？我……啊，不不不！王金莲此时心乱如麻，他父亲跟他说过，要守口如瓶，不许告诉孩子身世。等他到十五六岁长大成人之后再告诉他，现在说早了，孩子小，要是把风声传出去，叫奸贼庞文知道，孩子性命难保。啊不，你快出去，你快走，小孩子不要问，奴才快走。嗯，姐姐，你管我叫奴才？不对，他蹭蹭蹭几步就来到了香案前，条几上供着两个牌位，旁边放着蜡烛还有香。他仔细看看灵牌，这边灵牌写着仙考靠山王敬山王呼延披险之神位，这边写呼延满门303口之神位。哎，灵牌哪有这么写的，写300多人，真新鲜。他又看看这灵牌下边小字，小字写男呼延守用邪孙呼延庆。哎，这谁呀？我姐姐刚才说那话，我觉得我5岁那年进京城看着肉秋坟是双王家，我姐姐跟双王家有什么牵连呢？姐姐你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这哎，王金莲就不爱听姐姐俩字儿，扎心呢。孩子，你管我叫什么？姐姐，我不是你的姐姐，我是你的妈妈。啊，你不不不不，姐姐你疯了吧？你说的什么话啊？孩子，我实在憋不住了，这9年的光景快把我憋疯了。我是你的亲娘，你父亲是呼延守用，你爷爷是呼延披险，你就是呼延庆啊！啊！呼延庆听这话，好像五雷轰顶啊，扬子江心，断缆崩舟，脑袋嗡的一声，像刘斗那么大。啊！我是呼延家人，我不是老王家的人。是啊。我这姐姐比我妈还亲呢，夏天怕我热，我躺在床上替我扇扇子轰蚊子，冬天又怕我冷，一夜不定起多少次给我盖被压被，给我缝衣服做鞋，走时送出门外，回来接进来温寒温暖。她本来就是妈妈呀，哪是姐姐，我太糊涂了。娘，呼延庆一下子扑到娘的怀里，母子抱头痛哭啊！孩子，娘儿俩天天见面，可是这阵儿就好像分别好几年呢。王金莲哭罢多时，觉得痛快多了，赶紧给孩子擦擦眼泪。

0: 庆儿啊，按理说娘不该跟你说，你还没有长大，怕奸贼庞文知道你是呼燕家后代，被他们给抓去。可是娘实在憋不住了，娘，你早就该说，孩儿不孝，我娘救姐姐伤了你老的心，孩儿哎，悔死了，不怪你。都怪那奸贼庞文，害得咱娘俩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只可以更名改姓。这件事儿虽然你知道了，可是出去可不许你讲，还得报往三汉，免得被仇人知道。娘，我懂了。还有你的老爷、老娘，你的舅舅、舅母为你担惊受怕。他们疼你爱你，是你们呼燕家的恩人呐、啊。娘，我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懂了，我觉得我一下就长大了。娘啊，奸贼庞文为什么要害我爷爷呢？他们到底有什么仇呢？孩子，事到如今，娘不能不跟你说了。来，你出来。说着，把胡延庆领到外间屋。熄灭里间的蜡烛，蒋门锁死，又把外屋关上。想当初你祖父镇守西江，官拜西路经略使，庞文在他帐前停差，这小子里通外国，被你祖父发现了，重责40军棍，又开除军纪，削职为民。老贼不但不思己过，反而为仇，他带居家满门回到东京汴梁，偏巧当今天子选美女，要招选美女入宫，老贼庞文厚颜无耻，竟把他女儿送进皇宫。庞文有三个女儿，长女庞金花许给黄文炳，次女庞银花许给了王小虎，三女儿庞赛花当年只有15岁。这个女孩妩媚动人，非常乖巧，有人把她推荐皇宫，皇上这么一看，当时爱如掌上明珠，封为西宫贵妃。就这么，老贼庞文平步青云，封为国丈，不久提为掌朝太师。他的俩儿子庞龙、庞虎当上骠骑将军，大女婿黄文炳当上午门提督，二女婿王小虎当上了禁军统帅，这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呐！老贼应该闭门思过，重新做人。哪知这个家伙结党营私，把持朝纲，是欺压文武，鱼肉百姓。有些忠良在皇上面前进谏言，皇上不但不听，凡把进谏言之人革职不用，朝中的忠良都寒心呐。这个老贼自以为得势，他还想一步登天当皇上，想要谋朝篡位，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想要勾结西夏王，西夏王进兵，他来个里应外合，夺下宋氏江山。事成之后，他许给西夏王割让西凉13州，就这么亲笔写了封反书，交给他心腹家将庞勤送往西夏王那儿去。哪知这庞勤虽然在庞文身旁长大，可是出自污泥而不染，小伙子心里明白，里通外国犯死罪，如果引起刀兵之苦，百姓要遭涂炭，自己成为罪人，故此把这封信送到双王府。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2: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1000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道，小胡延庆问他母亲王金莲，我祖父怎么得罪了庞文，居家满门为什么被害？王金莲说，孩子，说来话长，庞文这个老贼自以为得势，他还想一步登天当皇上，想要谋朝篡位，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想要勾结西夏王，西夏王进兵，他来个里应外合，夺下宋氏江山。事成之后，他许给西夏王割让西凉13州。就这么亲笔写了封反书，交给他心腹家将庞勤送往西夏王那儿去。哪知这庞勤虽然在庞文身旁长大，可是出自污泥而不染，小伙子心里明白，里通外国犯死罪，如果引起刀兵之苦，百姓要遭涂炭，自己成为罪人，故此把这封信送到双王府。偏巧你的祖父不在家里，就在这阵儿，庞文发现了，庞文老贼又吓死了。虽然皇上宠爱他，也宠爱他的女儿，但是如果造反就有杀头之罪。这小子来个恶人先告状，和他女儿定计，陷害你的祖父双王胡延逼迁。就在你祖父刚刚进京到家的时候，皇上传旨说庞娘娘天齐庙降香，叫你祖父保家。就这么双王无奈赶紧离家奔天齐庙， 来到天庆庙前，娘娘一下居辇，双王过来一接驾。这位庞娘娘故意的柳腰一闪，身子一晃，往前这么一扑，双王误会了，以为她要摔倒呢，要把娘娘的小脸摔破了，这罪可就大了。叫你保驾护驾吗？她下意识的一伸手想搀，还没等碰着衣服襟儿呢，这庞才华立刻抓乱亲丝，撕碎山河地理群，连哭带喊，愣说胡言皮闲调戏他，臣系君妻，犯灭门之罪呀！他在金殿上连哭带喊，皇上还是个醋坛子，当时就火了，立刻传旨把胡燕家303口绑赴法场。皇上又把大臣求情，就在半夜里偷偷的就把这300多口人都给杀了。杀死之后，就在呼燕王府的阴干殿挖了个大坑，男男女女埋在一起，铸成肉丘坟，成为千古冤案。那个小伙子庞琴也被杀了，不过那封信可落在了呼燕守用手里，因为行刑的时候，大公子呼燕守用、呼燕守信不在家内，被人放跑了，离开了京城。王金莲说，孩子，虽然说呼燕居间满门都被害，不过这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那封反书在你爹手里，你爹到外边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单等兵精粮足之时，杀到京城抓奸。

0: 贼拿这封反书为证，皇上一定会明辨是非，打开肉丘坟，为国除奸。你现在还小，要好好的习文练武，将来跟你爹爹一块儿到京城找老贼算账去。
1: 好、哦，呼延庆听这话，小拳头攥嘎巴巴之响。娘，庞文老贼太可恨了，我现在就进京把他给宰了。孩子，不行啊，你还小啊。常言说得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许你去。
0: 那我也得进京城给我爷爷上坟烧纸去。
1: 奴才，你不听话，你要气死为娘。
0: 我娘，我给我爷爷烧纸不是尽孝吗？
1: 这叫什么尽孝？倘若你要被贼人抓去，你就把娘的命给要了。你要真敢去，娘就不活了。
0: 我，那好，娘，我听你话，顺者为孝，我不去了。
1: 嗯，这才是好孩子。就在这阵儿，王天成领着大汉二汉回来了，王金莲拉着儿子下了楼，到书房来见他的父亲。爹呀，哎，我憋得实在受不了了，今天我给双王烧香，又被孩子看见，我已经把实话都跟他说了。爹，孩子，快见见，这是你姥爷，那是两个舅舅，他们为你可吃了不少苦啊。
2: 姥爷，舅舅，我给你磕头了。
1: 哎，起来起来，孩子，知道也好，要立志习文练武，长大给居家报仇。
0: 嗯，我懂了。这阵到晌午了，家人准备饭菜，胡延庆没吃下去。别看岁数小，才九岁，可心里有数。哎呀，我有血海深仇没报，还能吃饭吗？呼噜一口就回屋了。他住在二楼，站在楼上推开楼窗往下边一看，远处的坟头添上了新土，烧化的纸灰被风一吹，像蝴蝶一样在空中飘荡，一阵阵上坟的哭声传入耳鼓。我爷爷死了这么多年，没人给烧张纸磕个头啊。我要不知道就算了，既然知道，我得给我爷爷上坟去。我娘不让去不要紧，我偷偷的走，我悄悄的到京城烧张纸就回来，不会出事儿。只要不出事，我娘就不会着急。对，打定主意，勒好狮子汗，把一对水墨双鞭背在背后，又拿过个大场来。这个大场啊，是他娘新给他做的，嘟卷又卷，鞋系在身上，然后腾腾腾下了楼，告诉老爷，我到山那边练武去。王天成说：“你去吧，早去早回来，必晚走啊。”哎，到马棚牵过枣红马，来到了门外，抓缰在手，任蹬上马。马后秋轻轻打了一掌，这匹马直奔汴梁城。这一路上啊，胡延庆心潮起伏啊，自己一会儿瞪眼睛，一会儿眼圈发红，心想：庞文呐，你害得我们居家太苦了，我这九年愣管妈叫姐姐，我真是大逆不道。等有机会我见着你，非把你宰了不可。六十里地儿，一个时辰俩钟头到了，他进的是丰丘门。虽然四年前来过一次，可是小孩记性好，胡延庆又有心计，依稀还可以记住当初的道路。他干嘛呀？过了马市，直奔肉丘坟，来到双龙街。今天是清明节呀，老贼庞文也怕胡延披贤手下的将士来烧纸来，故此加强防备。仨人一伙，五人一堆儿，流动哨是来来往往穿梭不断。
1: 到这块儿，胡延庆下了马，牵着缰绳，咔咔咔往里走。他已经看见了，前面是双王谷的肉球坟。他刚想过去，就在这阵儿，打对面来了三个人，为首的是个武长，长了一脸大麻子，手拎着皮鞭子。一抬头看见胡延庆了，啪！干什么呢？啊？不干啥？不干啥？你在这站着，看看呗。这是看的地方吗？啊？滚！嗯？一听那个武长骂人，胡延庆把眼睛一瞪。胡延庆别看人小，眼珠大，又黑又亮，歘，放出两道光来。这小一看，哼，呀嘿，夏狗崽子，你跟我瞪眼珠子，你是找死！啪，一抬手就是一鞭。要按胡延庆的脾气啊，就能一把将鞭子夺过来，啪的一巴掌，把那脸打歪就得了。可是又想，不能因小失大，我是上坟来了。你说我把他打了，惹了祸，大白天往哪儿跑？忍了吧，故此往旁一闪，嘿，这一鞭走空了。随后一扭身，牵着马，噔噔噔噔噔噔往外走。哎，小崽子，有两下子啊！这鞭躲过去了。兔崽子，你回来，你过来。耳边的骂声，胡延庆听得清清楚楚，鼓了一肚子气。不行，白天不能到这上坟烧纸，得天黑之后他们都睡觉。走吧。他离开双龙巷，再往前走，就觉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怎么饿了？中午没吃好饭，跑了60里路，又走了这么大半天，小孩消化又快，觉得饿了，我得吃点饭，打仗没有劲儿。前面是个小饭店，三间门脸挺干净，门口有拴马桩，他把缰绳往这一拴，推门就进来了，小伙计赶紧迎过来，哟。小客爷，吃饭呢，里边请。让到单间，胡延庆一坐，您吃点什么呢？嗯，随便来俩菜，来一斤饼，来碗汤就行了。胡延庆会下饭馆啊？
2: 会，
1: 经常下饭馆。你想啊，他从小缺少父爱，他的姥爷和两个舅舅拿他爱如掌上明珠，生怕亏了他，认可不带自己的儿女。都带胡延庆经常下饭馆，那不外行。胡延庆等了一会儿，菜和饼都送来了，他也不着急，慢慢的吃，吃饱了喝足了，把汤喝下去，该交钱了，往兜囊里一摸，呀，胡延庆傻了，怎么浑身上下蹦子儿皆无？他没钱。怎么没钱呢？你想啊，以前下饭馆都是跟大人来的，有的舅舅姥爷把款交就行了，在家里用不着钱呢，没有带钱的习惯呢。哎呦，这下可傻了，吃完饭没钱也不能倒出去，哎呦，这可怎么办呢？知道这个，我偷着搁家拿点儿啊。这怎么办？脸通红通红的，黑脸皮这一红啊，跟紫切皮一样，他这着急了。小伙计一看，呀呵，怎么回事？大模大样的把饭吃完了，没钱吧？少爷，您交钱吧。
2: 没钱，
1: 没钱。刮风下雨不知道，兜里没钱不知道啊？哎，别逗了，来，快快快，行，您穿的这么阔气，能没钱吗？
2: 嗯，我确实没带钱，走太慌速了。
1: 这么办，你给我记账行不行？
2: 记账。嘿嘿。
1: 没您那一页不行。这么办吧，京城有没有亲戚？要是不太远，我跟你去求去，要是远了，你雇辆车拉着我去。
2: 我没亲戚。
1: 没亲戚啊？哎呦，我们一天碰见您这样两位，那就把我们坑了。我说我的少爷，拿钱吧。
0: 胡延庆下，干脆我拿点东西啊盯饭账。
1: 拿什么呢？他看见这个开场了，赶紧解开抖了开。
2: 伙计大哥，我确实没带钱，忘带了。

0: 出来的荒素，您看这样大衣顶这顿饭钱行不行？伙计把它拎过来一瞧，这件衣服可真不错，是青缎子面，黑绸子里儿，外边绣百花，崭新崭新的。送到当铺最少也当个10两8两银子，这顿饭才几个大钱啊？哎呦，少爷，这哪合适啊？你看您才吃这么点东西，这么好的衣服往这儿放，这您不赔了吗？不要紧，够不够？够够够够，富富裕裕的。要那么说，就顶饭账钱了，剩的钱就归你吧。哎呦，我的小财神爷爷，那可谢谢！哎，别别别，我们也别找便宜，这么办？你把衣服放在这儿，先压在这儿，等哪天路过我们的门前有钱了，送来之后再把衣服拿走。不用了，不用了，那我就走了。哎，不远送了啊，不远送，慢走。胡延庆这才出了饭馆，拽下缰绳，牵着马，溜溜达达再往前去。前面来到相国寺，谁都知道到东京汴梁没有不逛相国寺的，那可是热闹地方，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子、卖艺的应有尽有。当时说书的莲花棚、牡丹棚都能装上千人，特别是清明节，两旁边的杂货铺啊，到处放着黄香、烧纸、蜡烛、金箔、银箔叠的小刻字儿，是祭祖上坟用的。胡延庆想，我要上坟去，我也得买点纸，买几根香烧烧，不能这么去啊。可是没钱呢，没钱怎么办？哎，这匹马，对了，我把马卖了，卖掉马，拿了钱再买香。哎呦，真舍不得了。这匹小红马是他5岁那年，他二舅送给他的。哎，我训练的得心应手，可是舍不得不行啊，舍不得我就没有买香钱呢，卖就卖了。就这么他又把它牵到了牲口市，已经啊散摊了，稀稀拉拉没几个人了。他从地下捡了个草棍，有这么长，往马龙头上一插。插草棍干嘛呀？这叫插草卖马。在那个年月，不但卖马要查草标，卖人也是如此。封建社会，穷人不好活呀，天灾人祸，穷人家养不起孩子，怎么办呢？就带到人事上插根草标，表示这个孩子要出售。胡延庆懂的，因为他二舅啊是卖马的，所以拿根草棍往这一插，旁边过了一位。哎，小伙子，这马是你的，要卖呀？啊，要多少钱？嗯，胡延庆被问住了，他不懂的，这个马到底该卖多钱？嗯，你给多钱？我给多钱？你要多钱呢？你看着给吧。哟，这位一听就知道这个半大孩子不懂行。因为卖马的没有这么讨价还价的，在马市上经纪人特别多呀，东边买马，西边卖，从中找差价，这叫对份儿。所以不许当面问价，讨价还价怎么办？俩人手抄手，在袖筒里头摸手指头来讨价还价，不许公开喊。这小子一想，嗯，我占个便宜，这么吧，给你5两银子行不行？行，那拿钱吧。哟，5两银子，甭说买马呀，就买马鞍子也买不出来呀。嘿，我今天捡个便宜，赶紧掏出5两银子给你。随后接过缰绳，这小子上马，眨眼之间就没影了，跑了。胡延庆看看这银子，嗯，够买烧纸就行啊，走吧。他又走回相国寺，这阵儿天已经要黑了，各个商店都关门了，就是卖烧纸的还有这么几份在那摆摊呢。前边一家上写着王记杂货铺，是个老店主，正在上炸板呢。胡延庆往前一走，老人把炸板又拿起来了。哦，小公子，买点什么呢？我买烧纸。 进屋吧，让到里边，买多少，他咣当把这副银子往这一扔，就买这些。老头一看，五两银子，卖一辈子烧纸也没卖过这么多银子，这所有货架上的烧纸都给他，也不够五两银子数啊。哟，您怎么拿？套车了吗？不用，我自己能拎走。您能拎得动吗？那就甭管了，快点给我装吧。哎，好好。老头从货架上把这一摞一摞黄表纸往这放，一捆一捆的开始放，生怕不够数。一想，咱别做着亏心买卖，别骗孩子。光这烧纸不够数，把箱往里塞，最后又拿了几挂鞭，什么麻雷子、二踢脚啊，一挂红啊，又是钻天猴啊、呲花炮啊，噼里啪啦拿这么粗一捆子，这到坟头一烧，噼里啪啦、叮当，劈雷闪电一样，多风光啊！啊，可把胡延庆坑坏了。但是偷偷上门呐，能放鞭炮吗？老人不懂，好心办了坏事，拿来拿去摆了都有这么高了。胡延庆说：“行了，行了，行了，快算算看多少。”老人噼里啪啦噼啪一打算盘，够不够？够，还剩钱呢。剩钱不要了，给我准备火镰、火石、火戎，再准备一把锹。这回胡延庆心细了，他知道他老爷上坟带把锹，添土的，火石、火镰、火戎啊，好点火的。老人把东西拿过来，胡延庆把火石、火镰、火戎怀里揣，把锹往这纸捆上一插，系好了。这个王老好啊，还怕对不起孩子，还一摞一摞抱，直抱到有胡延庆肩膀高，四四方方的这么大一捆儿。捆完之后，胡延庆一站，傻了，怎么这么老高，拎不起来，背吧它四方四格的没法抱，要说抱着吧这么老粗，哎呀，这可费劲了。王老好说：“小少爷，你是上坟的吧？啊，哎呀，城门关了，您出不去了。不，坟茔啊就在城里。老头吓一跳，城里有坟茔？别忘了，这是汴梁城开封府皇上的东京啊，哪来坟呢？你上的什么坟？你是不是上的双王府肉丘坟？胡延庆吓坏了，一伸手，砰，把王老好的手脖子抓住了。胡延庆还没怎么使劲儿，那老头受不了了，就觉着手脖子被老虎钳子夹住那么疼。哎呀，我小少爷，你快松手，快松手！老人蹲下了，胡延庆赶紧松手。你，哎呀，少爷，你差点把我这胳膊给捏碎了，你是干什么？我没有恶意，我，啊，对不起，对不起。你怎么知道我上肉丘坟？哎，少爷，我是猜的。行了，行了，行了，这银子还在这儿，给你。这纸我不卖了，走吧，走吧。你怎么了？怎么不卖了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968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68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4: 咱们书接前文，这上文书咱们说的杨子荣来到雪居寺，这儿不到雪居寺还则罢了，他发现了这个地道，勘察完之后子荣一审身，就有胆

这地套狗可就爬上来了。他刚一俯身上来呀，就见这四个和尚清一色的冲锋枪，其中有个拿手枪的。你是干什么的？子龙往前走了半步，可就这半步刚往前这么一迈，没想到这和尚啊，啪，就是一枪啊。这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哎呦，啪，这一枪打成之后，子龙微微的身子一动，英雄没有倒下去。子龙也急了，提眉瞪目，把这眉毛往上啪这么一挑，这手可就伸到这腰里去了。怎么的？子龙知道完了，这四个，这是四个恶徒啊，稍微不加小心，恐怕今天难以走掉。他啪这么一探手，这一探手不要紧，就在腰当中拿出来那飞刀，啪手中这么一转，一人那叫子龙飞刀是力不虚发，啪，这刀可就出去了。啪，这刀一出去，砰，正扎到一小子梗嗓咽喉咳嗽上。就见这主啊，蹬蹬腿儿，咧咧嘴儿，不吃饭也不喝水儿，是活不登登见了鬼儿，啪，横尸在当场。这第一刀啪这飞出之后，啪一个闪躲倒毛，往前这么一近身，劈面迎风掌照准前边这个和尚，一啪，这就是一掌啊。这一掌过去，这和尚啊没加小心，正打在前胸上，啪，哒哒哒哒哒哒，咣，那脑袋可就撞到那柱脚上了。哎呦，弥陀佛，啊，哎，哎，哎呀，那又把那枪拔出来了，啪，第二枪打在子龙的腿上，这一条腿呀，可中了两枪啊。旁边的和尚往前这么一紧身，一个倒毛起腰，这双锤砸，砸子龙的双肩。

把子龙就摁到那儿，边上那和尚直喘，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哎，哎，好，好小子，哎，我问你，我问你，你是哪儿的？哎，你讲清楚，还则罢了；讲不清楚，今天我要你的命。来呀，捆上！这就把子龙给捆上。外边那六个和尚可全掐了冲锋枪，还有十来多个呢，把子龙押出来。为首一个和尚，这人呢有五十来岁。这个和尚微微一睁眼，就在他的二毛当中唰射出一道光来。这道光不要紧，子龙抬头一看，这是有功夫的人。和尚阴沉着脸，我问你，你是共军还是国军？你到底是骊马老何还是山崩子？讲清楚还则罢了，讲不清楚我扒你的皮，你信吗？说这个雪居寺和这三阳观到底是怎么事？哎呦，要不说这雪居寺还则罢了，今天要说起这雪居寺可了不得。这个雪居寺和这个三阳观可大有来头。他的后台老板是谁呀？他的后台老板说出来，那是一个千古罪人，在当时被号为日本的战略家、军事家、政治家石原莞尔。说这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是怎么形成的，您帮着忙，我简单的说两句。自打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很厉害的，那叫皇权集中。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是军阀割据，混战各方，百姓生灵涂炭，那么皇权分散。明治维新以后呢，这个日本天皇啊就把这个权力牢牢地抓在手中，他把各个诸侯全荡灭了，哎，就等于咱们中国秦始皇收六国一样。这个明治维新成功以后，皇权扩大了，那么他有一个政策叫一切军事优先。他下了这么多命令，什么叫一切以军事优先呢？就是凡在全国你是当兵的，不管是海军、空军、陆军、勤务兵啊，你给军营做饭对吧，这个待遇都非常高啊，非常高。哎呀，那军人走到哪儿，那排队正买车票呢，军人嘎嘎走过来，哎，要死我的领张茂辉的干活。哎呀，老百姓看，哟，军人来了，上去快看看，就这个上饭店吃饭去，也许我的第三大队的干活，要的密西密西的干活。哎呦，快快快快，里边请！嗨嗨，人行，哎，这没桌哈、啊，人家你站起来，你干什么的？我是说日本相声的，起来快！你呢？我唱日本二人转的，等等等等，快起来！这你没看军爷来了吗？密西密西的干活，喊！就这个，这军人走到哪儿至高无上。上澡堂子啊，正搓澡呢，搁那儿正搓呢，搁那儿这军爷进去了，我的光膀子进来的，我的不对的，我的是大佐的干活。行行行，我的要搓澡，那个正搓半截，别搓了，行了，爷给您搓吧，咔咔咔，就这个。坏了，啥事儿物极必反，达到一定高度非拽下来不可。后来呀，1921年华盛顿会议，为了执行这个会议精神，开始大裁军，好多列强国家都裁军，日本也得往下裁军。这一裁军坏了，这个部队的编制缩小了，人员缩小了。

0: 这一点点财呀，财来财去啊，就保证了5亿元的军费开支，剩下全裁掉。你说这些军人一被裁掉，可要了命了。过去走到哪儿，哼哈腾的踢，是吧？现在走到哪儿，没手艺呀，谁也不会干啥，是吧？那只能要饭，失业率剧增。 整个大街上全是拖着军装的军人，一个个走到哪儿，点头哈腰，哎呦，这回排队，干什么去？我当兵的，站，散会。这回上饭店，你看看有没有地方我吃饭？哎，去，这回上澡堂子搓什么搓？你还用搓吗？去，不是，都撵巴跑了，一下子这个军人的一失业呀，满街都是要饭的，没活干。 这就引起了个麻烦，什么麻烦呢？这些失了职的军人聚在一起开始开会，是什么原因使咱们被裁呀？啊？什么华盛顿会议啊？我们不干，我们要抗议。所以这些军人们呢，就慢慢的联合在一起，成立了很多会。比方说，在当时，有天剑党，这个天剑党很厉害。 都是一些退役的军官聚在一起，就准备要推翻日本的内阁，就把这个裁军的这个计划给它推翻了。英会、樱花会，还有一个秘密组织，叫一席会。要说起这个一席会，这个会员里边可有几个大大的大腕人物，东条英机，就是这一席会里的。 当时东条英机的官职啊，东条英机的官职是作战科科长，陆军作战科的一科长，还有一位冈村宁次，这都是一西会的会员，他们聚在一起研究什么呢？怎么能把内阁这个裁军计划给他周翻了？这个现役军人也反对这个，因为即便是现役军人穿着军装走到哪儿排队去，可别站。
1: 哎，好，也不吃香，所以这些现役军人们呢，就开始研究怎么把内阁这个裁军这个方。

研究来研究去也没研究出明白事儿来，毕竟是日本政府内阁呀。哎，就在这么个时候，一个人物出现了，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一个高材生，此人叫石原莞尔。这个石原莞尔啊，他爹就是当兵的，就是一将军。他毕业以后到德国进行考察，然后他就琢磨日本。有一天，这个石原莞尔就打开这个地图，就看日本这个国图。哎呀，这不对劲儿！我们日本这小地方啊，跟个茶壶似的这么大。另外，这四外都是海，天天有海啸，有地震。这一点点往下沉，用不了几百年，这日本就没了。没了就干活，没了就干活，我们怎么办？所以他顺着这地图往前看，哎呦呀，西呀西呀西，这是中国，哎呦，他就看到了中国一个地方，哪儿啊？满蒙地带，就是今天的东北三省地带，外加蒙古。呀，这个地方可太棒了，那是要山有山，要水有水。金银铜铁锡，外加大苞米，产高粱、白面大米，热西好。如果要能把东北占领了，那日本搬到那个地方去，那不至于五百年以后死亡啊。对，我得考察考察去。你说这石原莞尔多厉害，自费呀、啊，漂洋过海呀、啊，就来到中国。开始给东北转悠，他化了妆了，学了一口流利的地方的东北话，干啥呀？咋的？咋整啊？这事儿呀，是不是？是不是像我们家去？哎，就是一模一样，纯东北人都听不出来。东北人跟他说呢：“你哪儿的？那啥的呗？我辽宁的呗。”哎，就这个，嘿嘿，挺好。他化了妆就开始给东北转悠，考察实际的地形。

名昭著的叫《满蒙生命线》。他在这篇文章里怎么说的呢？日本要想生存下去，我们必须搬到中国的满蒙，要想我们列在世界的列强之内，必须占领满蒙，我们要成立满蒙生命线。写完了，嘎吉窝一夹，石原莞尔一琢磨，我这玩意儿给谁呀？我拿到内阁去还不给撕了啊？啊，他们裁军呢、啊，这玩意儿我得找一个派头足的、官大的、说了算的，能把这玩意儿实施了。哎，他就到了议席会了。他知道这里边有个作战科科长叫东条英机，而且还有一个冈村宁次，这都是好战分子聚在一起。所以石原莞尔就来到这个议席会的茶馆，就打听，经过多方面的打听，最后他终于见到了

篇文章，找到他爹，老东条。爹爹，大日本要想生存下去，我觉得选完儿写的这条满蒙生命线太重要了。我觉得应该把它付诸实施。他爹是陆军中将啊，正在这屋里转悠呢。别洗，怎么的呢？这不老裁军吗？这老东条琢磨呀，这两天裁军的干活，裁来裁去的，能不能把我这个老东条的裁军下去？啊，如果要裁军下去把我裁了，我的福利保障就没了，我的警卫也没了，我的轿车也没了，四菜一汤的干活的也没了。他算计这个呢，头儿拿过来这东西，他一看，哎呦，他连读了八遍，他越看越在理呀、啊。小小的日本岛，焉能存500年呢？可我找谁去呢？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人是内阁成员，啊，叫田中义一。他跑到这儿找田中，他俩是哥俩，好啊，没啥事老在一起喝酒，俩好啊，六六啊，八匹马呀，马八匹呀，老是干这个，所以就成了好哥们了。他就把这满蒙生命线递到了你得看看这干活。哦，田中一看完了，大吃一惊，不行，一定照这篇文章所说的这么做。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现在我仅仅是个内阁的成员，内阁的成员我说了不算呐。我在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之后，我要实施这个满蒙生命线的一切事宜。就这样，这小等了好几年，这一等就等到了田中义一当了日本首相，内阁首相。他上任20天就开了个会议，立刻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在历史上叫东方会议，就研究这个满蒙生命线，咱好好研究研究，怎么干合适。他这个内阁一致通过，实施满蒙生命线计划，这都是绝密啊。然后田中义一就写了一个奏折，递给了天皇，这就是田中奏折，这很出名的。天皇就同意了，这就准备对华发动战争。而这个时候，石原莞尔是一马当先，他先到了东北，他自费掏出钱来，组建了一个地下组织。这个组织依靠着日本的黑龙会建立起来的，他盖了2个寺院，一个是雪居寺，一个是三阳观，2个寺院，一观一寺，离得不远，大概也就半里地左右。那么他在底下掏了一个通道地道，这两个一寺一观是连着的。这是一个暗杀搜集情报的一个暗杀组织。那么在雪居寺出家的这和尚是受过特殊训练的，这个人了不得。叫什么呢？叫鸠山56。那么在三阳观这个是个老道，出家老道，也是日本人，受过特殊训练，叫什么呢？叫左类15。什么叫左类15啊？什么叫鸠山56？这鸠山大家都知道啊，这日本的姓。56呢，哎，这日本人起名字很有意思啊，就是他爹56岁那年有的他。他叫鸠山56，你看日本海军大将山本56，哎，那就是他爹56那年生的他。那边呢叫佐藤啊，也叫佐边，反正日本这个名字走到哪儿吧，你比如叫柳下，就是他娘走到柳树下边生的他，就叫柳下了啊。为什么叫井边呢？井边腰疼，九边腰疼就是他娘走到井边口那儿把他生下来了，他叫井边。那么这位呢，佐藤15呢，就是他爹15岁那年生的他，所以叫佐藤15。这俩小子顶级杀手，组织了这么一和尚和老道的团体，干一些搜集情报、绑架、暗杀等一切活动。这是石原莞尔建立的组织。他告诉这个组织，你们要依靠国民党，尽量跟他勾搭。一旦战争起来之后，
你们要搜。

及共产党的情报，要绑架暗杀。后来日本战败了，哎呦，这一败呀，石原莞尔下令你们不要露出庐山真面目，继续潜伏，要收买土匪，以土匪的力量对付共产党。嗨，哎，这就领了命了。所以这就发生了一系列这些情况，他们勾搭奶头山的徐德瓦拉，建立了组织。那么杨子荣三探雪居寺啊，最后终于是发现了这个地道的秘密。没想到虎胆英雄今日被擒，即便有通天的本领，是难以逃出魔掌。鸠山五十六看了个眼杨子荣，好，既然你不说，好，我把你送到奶头山，交给许德马吧，一切事情都明白了。这土匪有一个叫贴人皮的法术，什么叫法术啊？行话叫法术，就是折磨人的一种刑具，就把你扒光了之后，那锅熬的吊胶在你身上刷，然后用那麻袋给你缠上，等干了一层再刷一层，然后再往上刷一层，干了干了之后往下撕这个麻袋的皮，哎呦，任凭你是铁打钢铸的英雄，谁能逃得过这一关呢？杨子荣看了几眼，随便，把脸就扭过去了。好，真好。横路，嗨，静二，嗨，俩小子，一个叫横路，一个静二，合在一起，横路静二，你们两个把这位真英雄塞到麻袋里的干活，由着三阳关秘密通道过去，在三阳关走，用爬犁拉着他送到奶头山，交给徐德马帮，我们不找这个麻烦。现在外边共军的小分队还在围着咱们呢，去吧。嗨，走，把杨总塞到麻袋里，这横路和静二这俩小子带着冲锋枪，带着馒头，整了几块酱牛肉，弄了壶酒，两块咸菜条，然后就由打那暗道进了三阳关，然后就装到爬犁上，扮成老百姓，大狗皮帽子，羊皮的大衣，里边挂着冲锋枪，带着匕首刀，把杨子荣放到爬犁上，驾喂喂，啪啪，这爬犁快，在雪地里头，把子荣拉的是飞扬，够奔奶头山。那边小分队可围着那个雪居寺呢，谁也没想到三阳关杨子荣出去了，所以这孙达德还有几位战友，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这子龙怎么就不出来了呢？进去了，外边潜伏一夜也没发现子龙的踪影，哎呀，急得孙达德直跺脚啊，这可如何是好？哎呦，不等了，天亮了，同志们，达德同志，好，跟我走，咱们进去。子龙到现在没出来，就说明有生命危险，我们不管那个了。如果他是个守法的僧人，我们尊重他；如果是不法分子，就地严惩。家伙顶上，跟我来！孙达德领着几个人，这就来到雪居寺，才引出一段惊险插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虎胆英雄杨子荣夜探雪居寺，可万没想到英雄遇难，被这几个假和尚真凶手连开两枪打到腿上，秘密的由打这个暗道是送到了三阳观，然后在这个三阳观这地方有这么两个日本人，一个叫横路，一个叫静二，挎着冲锋枪赶着雪爬里把杨子荣要送上奶头山。那么外边的小分队呢，孙达德在外边围着30几个战士等了半天，哎呦，没见子荣出来，达德受不了了，同志们，嗖，哗，这就进来了，当当当一敲门，和尚出来了，阿弥陀佛，这和尚还真挺镇静，

0: 几位施主，不知道有什么事啊？我们想搜搜这个寺。哦，好，贵军可以，不过贫僧又没犯法，又没做一些什么不法之勾当，为什么要搜啊？可能你明白，我也明白，我们必须得搜，这是执行任务。同志们，搜！啪，这前后院就搜。 这真是活个不见人，死了不见鬼，打得个这么一跺脚，哎呀，子龙，你哪里去了啊？你打得个直咬牙呀！杨子龙哪儿去了？杨子龙啊，现在被这横路和这个静二压在这个雪耙里上，放在麻袋里头，家伙就被啪。
1: 这个雪居寺啊，离这个奶头山大概有100多地。他是中午出来的，走得快天黑了。这横路看了看镜二，哎，我说，得找个地方，这还有好几十里路呢。这漆黑的夜，再迷了路可就找不着了。那行啊，我找一地方，哎。 这静二一沉脖子，这就找了个地方，整个茫茫的雪原呐，前边有这么一个小树林，边上有这么很高的这么一个炫的这么一个雪堆，就刮风的时候，呜，哎，就这地方停这儿，然后这俩小子掏洞，往那雪堆里掏，这个谁都知道，在这个雪地里面。 你别冻死啊！掏这么一个雪窝棚，然后钻到里边，那里边暖和。找了点干柴，架了一个火堆，就把那牛肉拿出来了，在上面烤。那壶酒也炖出来了，两块大咸菜条也拽出来了。哎，那怎么办呢？别饿死他呀！哎，把那袋子打开，袋子打开。
0: 子龙腿上中了2枪啊！现在呀，身上有点发烧，那个枪眼呐往外都冒血呢。哎，我有点渴啊，渴呀！哎，这个行，给他点水，是吧？没交给许大麻，帮之前便把他弄死。杨子龙心中想：我得怎么逃出去？这身上都绑着呢。 腿上冒的血，哎，你吃点儿，我不饿。子龙啊，眨着眼睛，这五花大绑啊，你不吃？哎，大太爷，我吃啊，来来来，烤上。哎呦，这小烤牛肉啊，嗯，啊，这烧刀子，俩人在这儿粥上了，边喝边聊，烤的这个火，突然那横路啊。 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怎么的呢？那不是那个爬犁吗？那匹马呀，拴到那儿，把那草袋子拿起来正喂呢。突然那匹马稀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 这京二过来了，怎么了？没怎么的，没什么情况。
1: 什么玩意儿？怎么的这是？
0: 啊！哎呦！这横路京二两个人一抬头，就在这不远之处，发现了一个庞然大物。哎呀，这个东西，晃荡荡，高高摇摇两米呀、啊！这脑袋头外斗啊，大鼻子张着嘴，舌头能有这么长，啊，张着到嘴外，喘着粗气，这玩意儿站起来了，站起来这模样，什么玩意儿？

这个巨大的狗熊，在这个东北啊，最可怕的不是那东北虎，那东北虎挺讲究，为什么呢？它要不饿极了，它不吃人。有一种东西，这动物可受不了。

上咔嚓一下子就周下去一层皮呀。另外这个熊这个东西它不像别的，太凶猛了。这个熊啊2米呀、啊、好像2吨多这么个大家伙。另外的平常这个熊身上它痒痒刺挠，这个东北遍地都是松树，夏天那个松树油子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到处淌，这熊就开始拿着身啊身体往那树上蹭，蹭完这边完了蹭这边，弄一身松树油子，然后就在那个沙地上打滚，这个沙子就粘到这松树油子上，它还痒怎么办？还蹭，又蹭又打滚又粘上一层，这一层松树油子一层沙子，那身上整好家伙2寸多厚，粘在一起粘在一处，太阳一晒叮叮当当，钢盔铁甲，你这子弹哒哒哒哒哒一梭子过去打在这个熊身上，烫烫烫烫烫冒火星子，哎哎，就这么厉害，就这玩意儿。这个熊已经2天没吃没喝了，溜达出来了，找东西。熊有熊言，兽有兽语。这熊正琢磨，我这好几天没扒得住了，没扒得一个。这今天这个地方怎么没人呢？哪管有个山腰猫野兔，有个獾子也行，最好来一傻狍子，我就把它吧唧了。呼腾腾他过来了，这俩小子不烤火吗？上班。烤的牛肉顺着小风沙就飘到山坳那边去了，结果这熊就闻住了。熊琢磨烧烤，这有干烧烤的，我去看看去。呼腾呼腾呼腾他就走过来了。那马受不了了，马有灵性，这马就闻出来了。这马琢磨有情况，这什么东西来这么个味儿，那熊虾那身上那味儿难闻呢。这马就琢磨坏了，熊大爷来了，噔噔噔就蹬这缰绳想逃。哎呦我的妈呀，这横路看在眼里，当时就哆嗦了。大哥，来这么大个家伙来了。这熊在那山边上绕过来一看，俩，左边那胖，右边那瘦，我是先吃胖子呢，我还是先吃瘦子呢？你看他合计这个呢。哎呦，这横着端枪，大哥，大哥，你把那爬犁拽住了，不行，赶紧跑吧，受不了了。问住你，问来了来了，那小子端啥玩意儿？晃晃荡荡的，挺长个管子，什么东西跟我比比划划的？什么意思？他招呼我呢？他不是招呼他呢，他这么摆手。大哥，你看这狗爬的啊，跟我打招呼呢，那意思先吃他。行，我就问他去吧。这大狗熊他就过来了，离子大概呀100多米。这要是有经验的猎人，他绝对不会开枪。横路吓懵了，你别过来，啊，这死了死了，哎呦，他是日本人的，他把日语都整出来了。你得再过来几个，我就开枪就干活。哦，杨子荣躺那儿琢磨，原来这帮小子是日本人呐。哎呀呀呀，没想到雪居寺这些僧人是日本人。啊，你再过来，这熊干什么？跟我捣鼓什么就干活。啊，这熊就晃过来了，哎呦，这横路一紧张，100多米，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静二在边上喊上了：“你别开枪。”为什么？这个冲锋枪啊，它的杀伤力到100多米那儿，那就没劲儿了。它带的是微型冲锋枪，杀伤力也就是30多米。所以这100多米你打到这熊身上，这熊当当往前走，啪搂出去了，打到熊身，烫烫烫烫烫，这什么？这熊说这

0: 来这些，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叮当的，等这横路这一梭子干出去，这就变成烧火棍了。为什么呢？压一个杨子荣不用带那么多子弹，有这么一梭子也就够了。所以他也没带别的家伙，这一梭子扔出去，傻了，他把枪调过来了，拎着这个枪，
1: 你过来啊！
0: 你过来，我跟你玩命！我告诉你啊，嘿嘿嘿，我说静二，你别吵吵，整这玩意儿必须得整近喽，现在逃都逃不了。你跑那熊侠几步就给你盯上，你在这别动啊！你过来，我得近点 K 枪，这熊咣当当当走来，哟，这就来到静二的切近，一步两步。 实际这个世界啊，最紧张的还是我们杨子荣同志。子荣被绑到那儿，腿受的伤了，他这手啊使得劲，往后腰这儿摸。子荣心中暗想：完了！他眼睁睁看着子荣没说话，他知道这个静二啊在等待着这个熊走近了再开枪。 这可是有效的杀伤力的射程之内，一步两步还差啊10米了。这小子真能稳住，他不是稳住，他吓的。他站这儿，俩眼盯住，另外那个熊一张嘴呀，顺着那个气膛那个胃里头。前两天也不吃啥玩意儿了，也不是前两天可能干着两个野鸡，吃了3只野兔，嗯，还吧嗒了2只狼。 整个这东西在胃里头不怎么腐烂了，啊，这味儿出来，这熊张着嘴，天头一冷，冒着热气，整个这地方腥臭腥臭的。你说静二抱这个枪，等着等着，哎，他有点哆嗦。横路这边上，开枪啊！你等会儿，再近点儿，这个熊离得剩10米的时候，嘿，也许啊，这个熊是久经战场的一条熊。 也许这个熊啊是智商很高的一个熊，也许这个熊啊练过，走到10米左右，他领不拎着一转身，那意思啊，我走。他这么一转身，他抱的枪，哎，走了，就这么一懈怠，万没想到，就见这个熊啊，一个大转身呢。 这熊抱住自己脑袋，咣当，怎么的？滚过来了。这一滚过来，他这么端着枪，领着这个熊哇这么一滚来，哎，刚要开枪，这大熊爪子一抬，啪嚓一下子，就把这冲锋枪给打飞了。这枪肉啪落在雪地上，还没等这。 静二反应过时，第二熊爪上来了，按住这小子肩头往下这么一压，张开这大嘴，咔嚓！呀！一声惨叫，就这声惨叫震动山谷啊，这是峡谷啊！呀呀呀呀！传出多远去？再一看，啊！
2: 什么玩意儿？静二脑袋没了，这熊啪嚓把他吧唧完之后，一抬头，嗯，就奔这横路来了。这横路可懵了，哎呦我的妈呀！他拿起地上那块牛肉，你别过来，肉，这熊扔，还抓住了，这熊吃了，哎呦！ 他就猫东西，猫来猫去，扭头就跑。

就摁着那呢。紧接一大熊掌就拍到这脑门上，啊，啪嚓！再看横木，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紧接这个熊一掉个，就看着我们英雄杨子荣。嗯，这熊琢磨这儿还有个躺着的啊，俩站的都死了，这躺的，哎呦，这躺的有一股味儿，什么呢？血腥味儿。这熊瞪着眼珠子，扑通扑通扑通，就奔子荣来了。杨子荣瞪着眼睛，那是高度的紧张啊。此时英雄杨子荣斜躺在那儿，盯着这张着血盆大口的熊一步步走向自己。此时子荣心中想了很多。咱们这里要说一下，子荣同志可以说是身经百战，就在这个光景的情况下，子荣也是非常的紧张的。这熊离他一步两步，剩最后一步的时候，这熊领不丁往起一蹦，这大嘴咔嚓一张，照准子荣的脑袋，嗡就下来了。杨子荣，山东人，虽说练的很多精湛的武学，特别是螳螂拳，啊，杨子荣的螳螂拳相当的棒，而且我前文书说过，飞刀一绝。可这飞刀几寸长啊？你说就即便子荣要把这飞刀寄出去，打到这熊身上，那也是叮当之响，那冲锋枪的子弹整他身上都叮当当啷叮当当啷，跟敲锣似的。何况那飞刀根本排不上用场。第二绝是易容，子荣会化妆；第三一绝螳螂拳，你即便有螳螂拳的话，此时被绑双臂，那是也难以逃脱。要说子荣的功夫能高到什么程度，学完艺他参军，后来加入了海军嘛，前文书我说过。然后呢，这支海军队伍，杨子荣的海军队伍当时在威海，威海的地方啊叫落石村，就是天上掉下了一个美丽的石头。可是就因为威海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它成为了中国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因为当时的北洋舰队，哎，就在这地方全军覆没。威海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城市，我们中国很多的战争发生在威海，北洋舰队后来被称为租界。那么现在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谁还敢欺负？所以当年杨子荣参加了海军起义之后，到了八路军山东纵队，成为了一名侦察员。那个部队当时山东的纵队是很困难的，这一个纵队三条枪，就小队啊，没枪，子弹也没多少，都背在这个兜里头啊，那子弹袋满满的。可你仔细一看呢，插的都是酱改帮，为了吓唬敌人。所以那个队长就说，咱这没枪怎么办？子荣说，这事儿交给我，我去。离这县城不远，八里地，他到了，有个日本宪兵队，这门口站俩人，就说子荣这功夫得多高吧。杨子荣买了俩烧鸡，挎到这胳膊上，门口站一日本兵，你得什么的干活？太君，我是送外卖的，你得，他们那队长啊，要吃烧鸡，太君，你得，整个大腿递过去了，你得咪西咪西。我得咪西咪西的干活，好的，生根这点他吃上了，你得开路开路的，好嘞，太君，谢谢您，进来了。这宪兵队中午休息，里边有小队长，别的都执勤去了，这边有三个日本兵，也睡着了，大枪就在那立了。子荣进来了，办公室边上有张床啊，那小队长躺床上在那儿扑呢，扑啥呢？就是。子荣心中暗想：你扑这么厚，还扑什么呢？你看这王八盒子，伸手。

0: 摘过来，
1: 王八盒子画上了，挺好。哎呦呵，你看这儿挺好哎，还有把匕首刀掖开了。转身刚要走，那小队长醒了，嗯，你什么你干？一探手，子龙飞刀，力不虚发，死了。背王八盒跑那屋去，看这仨当兵在那睡呢。子龙没管那个，三八大盖拿起来，往肩头一跨。刚一转身，有一个兵醒了，一睁眼就，噗噗噗。三个日本兵横尸当场，一看院里有个自行车，挎了王八盒子，背三八大盖，一上自行车，噔铃一响，嚓。出大门了，砍鸡大腿这位刚要一抬枪，子荣就在自行车上就猫了那么一把飞刀出去，扑哧就扎在了站岗兵的这梗嗓咽喉咳嗽，没走，一掉自行车回来把大枪又捡起来了，肩头上一背，这大中午的血血宪兵队弄了四杆大枪一把王八盒子，这就登车回来了，见纵队队长，哎呦，这个队长啊，说子荣啊，你太棒了啊，你真是了不起的英雄，你看，一下子在纵队里就出了名了。说杨子荣谁提起来，谁都挑大拇哥，真了不得。不但这个，日战黑松林，劫了猪头小队长，大战小本三郎。那小本三郎据说是日本武士道精神最高的一个，手使的战刀，好家伙，武士刀，跟谁都敢玩命。咱们伏击这个日本小分队，就剩下这么一个小本三郎。杨子荣说了，如果我不把你生擒了，我打不过你，你可以走。哦，你得说话算数的干活，我肯定算数，你来吧。就这大战小本三郎啊。那小本三郎，那在日本，啊，那是有名的剑道家。日本不玩剑道吗？这把宝剑，好家伙，就这把刀，在这个整个小本三郎的手里是上下翻飞呀！啪！杨子龙单身锁梗藏刀，这刀横过之后蹦起来，一劈下去，这一劈下去，杨子荣躲快点儿，慢点儿都砸上了，正好劈到块石头上，哎，咔嚓一下，把那石头都劈两半了。你说这得多大力量？就这么一个狂徒，让子荣都给制服了。这大战小本三郎啊，被传为美谈呐。你说杨子荣，我们这位真英雄。今天在这荒郊野岭就遇到了这大黑熊。杨子荣到牡丹江横扫红墙会，挑了天地帮啊，大战正三炮，力擒江天立，多大的功夫啊。可是英雄今天也是很为难呐。为什么？这熊张开嘴照准杨子龙那脑袋，咔嚓就下来了。那么就在这当中，就听着一声惨叫，杨总生与死如何，咱们下集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3: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2: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4: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2: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3: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2: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5: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6: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百万。
7: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

0: 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

0: 丹娜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8: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

0: 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0: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2: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领导，
4: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2: 儿啊，好好改造。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4: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5: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5: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7: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

0: 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
0: 孩子们，
5: 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7: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8: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9: 三二一，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哦，好美哦！
1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

0: 爱的宝贝，妈妈，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0: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0: 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4: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3: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5: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6: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5: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7: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8: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9: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咦，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
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8: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5: 哟，那远着嘞。
16: 只在书里见过吗？
15: 那太夸大上了。
1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1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2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2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1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
0: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2: 我要车棚。
3: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4: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4: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4: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6: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6: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7: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4: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叔，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6: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叔，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这么说的，
4: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5: 爸爸，你滚！
6: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5: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7: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5: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7: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5: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7: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0: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1: 爸爸，注意安全。
2: 你怎么说话的？
1: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0: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1: 我会以身作则，
2: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5: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使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2: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5: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6: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7: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8: 你好，早上好。
7: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8: 坐吧，不客气。
7: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8: 到2号窗口。
7: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4: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5: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5: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偷东西了。

0: 苦啦。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咋了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嗯。
5: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快，十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

0: 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1: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2: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2: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 俗话说，人多嘴杂，
2: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2: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3: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0: 好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0: 哦，我是想说你呀、
1: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2: 哎，好。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2: 听。

0: 气派和清音的曲调。
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0: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清暑是神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夫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

0: 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2: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3: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4: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3: 公车、地铁、步行，
4: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5: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5: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7: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8: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9: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0: 哎呦，爸爸晃。
9: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0: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9: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11: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12: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1: 北纬42度，

0: 东经八十九度，西北沙漠中的阴阴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1: 北纬三十度，东经一百二十二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0: 北纬二十五度，东经一百零一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1: 北纬三十九度，东经一百一十六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

0: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3: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4: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5: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6: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4: 爬山去不去？
5: 不去。不去。
4: 游泳呢？
5: 不去。哪儿也不去。
4: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这都是妈妈鱼啊。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哎呦，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1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4: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1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3: 谢谢
15: 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6: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6: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6: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6: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6: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9: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5: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领导，
10: 领导。
11: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2: 儿啊，好好改造。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4: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7: 来了，吃饭喽！
1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8: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保。

经封装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1: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2: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1: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8: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1: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3: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2: 妈妈，我球鞋湿了，
1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2: 妈妈，妈妈，啊！
14: 谁欺负你了？
13: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1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15: 我帮您找找。
16: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17: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8: 爸妈，
19: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5: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6: 匠心是诚信。
7: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6: 匠心是精准。
8: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6: 匠心是沉淀。
9: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10: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这是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5: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啊，
6: 愿闻先生高见。
5: 是水。
6: 哦，
5: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

0: 是岗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

0: 辉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3: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4: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4: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4: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4: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4: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5: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6: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7: 啊，
6: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8: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9: 3、2、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乡村美好生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年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沿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沿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关。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中山风雨，
13: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4: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3: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

0: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2: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爸爸，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3: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

0: 唱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1: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2: 我是党员，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是党员，
6: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我爱你中国。
1: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6: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7: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8: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7: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

0: 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不会写的字
4: 用拼音，
3: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4: 会的。
5: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4: 爷爷是苦不是虎，
6: 艰苦奋斗，对长子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7: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8: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9: 用一首歌
8: 在心里头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儿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哎，小王。
2: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2: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1500万，
9: 2500万，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8: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
5: 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

0: 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1: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

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

0: 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3: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7: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4: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爸爸，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7: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7: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7: 嗯。
1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9: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0: 低碳的生活，咱得
2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2: 少用点纸，
23: 多栽点树，
22: 少坐点车，
23: 多走点路，
22: 少开空调，
23: 多开窗户，
22: 少坐电梯，
23: 多爬楼梯，
24: 少点懒惰，
25: 少点研究，
24: 少点装修，
25: 少点垃圾，
24: 少点奢侈，
25: 少点攀比，
24: 少点包装，
25: 少点排场，
24: 少点浪费，
25: 少点排放，
24: 少点污染，
25: 少点遗憾。
26: 嘘，少说两句，
25: 行动起来。
2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7: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

0: 就让这些原生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4: 好啊。
13: 是啊，
17: 真不错。好
16: 嘞，
17: 不错
16: 呀，这个
1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8: 嘿，看着就敞亮。
19: 又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1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3: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2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1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6: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7: 看小金盾，
26: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8: 妈妈，
27: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6: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7: 还有
26: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9: 三二一，
3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1: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2: 我来了！
3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3: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登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呀，妈，怎么摔倒了呀？哎，
3: 老弟，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

0: 是妈妈的铠甲，
1: 不辛苦。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4: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0: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系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你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3: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

0: 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

0: 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
0: 闻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3: 虫儿飞，
14: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3: 哎，怎么又回来了？
1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3: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1: 妈妈，我最爱你啦。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你太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3: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新歌，叫做《没有如果》。

如果这首歌呢，其实是非常好玩的一个题材，因为在唱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的文字其实是很生活的，譬如说唱到歌词讲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呢，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那像这样的歌词呢，其实就是说明了应该要勇敢的恋爱观，所以其实就是还是希望这次借由情歌这个力量变得更深刻，然后在生活里面其实做去敢爱的这个决定也是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惊讶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好，小问题，哦，你看亮了吧？
6: 哎，还真好了，还真好了，快，下来歇会儿。哎哎哎，哎呀，志远呐，哎，这回可是得感谢你了。
5: 这都是小事儿，哥。
6: 哎，这样吧，哎，忙了一天了，走吧，跟我回家吃饭去。
5: 哥，我不吃饭。
6: 哪能不吃饭呢？忙了一天了。
5: 我真不吃饭。
6: 那你咋还不吃饭呢？
5: 我减肥。
6: 咱不这么玩耍行不行
5: 啊？啊，一会儿啊，有人请我吃大餐。
6: 真的有人请你吃？
5: 当然真的了。
6: 那行，哎，那我回去了啊。
5: 行行行，
6: 好嘞，
5: 慢走啊，哥。
6: 哎，
7: 大餐，馒头大餐吗？
6: 你可真行，到我家吃个饭怎么了？有什么吃什么，你干嘛呀？
5: 怕给家添麻烦。哥，
6: 添啥麻烦呢？
5: 我吃的多。
6: 你能吃多少？就你这体格，俺们家能养6个。走吧。真行。
8: 哎呀，别老追着我
9: 下去了。哎呀，看看，来，
10: 宝贝，
9: 亲爱的，乖，把这一个吃的，然后你就去刷碗好吗？
10: 不吃，
9: 撒溜痛快麻棱的，我爸好不容易包的。
10: 不是，我已经给你爸足够的面子了，我都吃了俩了，
9: 差这一个吗？
10: 不是，媳妇儿啊，我不是不想吃，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它得有股怪味儿。
9: 什么味儿啊？
10: 汗饺子味儿。
9: 哪来的汗饺子的味儿啊？
10: 我也就奇怪了，我爸今天怎么了？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
9: 这不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
6: 哎，回来了，有吃的吗？
11: 有。
6: 哎，有。哎呀，我的妈呀，饺子呀，这是，我尝尝。
9: 哎，不要。

0: 这味道很独特吗？
1: 回来，吃饺子啊！
2: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我要不给你留，就那小子他一点都不给你剩。
1: 爸，还是你做的，我带着个新朋友，
2: 是吧？
0: 志远，来，志远，来，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0: 志远，这是我岳父，你叫大爷吧？
3: 大爷好，
0: 这是
3: 大妈好。
4: 那大姐夫，哎。就你带这小火柴棍是哪儿整的？什么眼神儿啊？这是我的爸比，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
0: 这是我二妹妹。
3: 哎，姐好。哎，
0: 这是我二妹夫。哎，
3: 二妹夫好。好，
2: 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啊，
0: 来，你不饿了吗？吃吧。
3: 哎，
2: 哎呦，哎，慢点儿。
1: 我不饿了。
3: 那大醋有吗？醋，
2: 有醋吗？
0: 还要吃醋？
4: 馋的就醋啊！
3: 再来点饺子，
2: 你再来点饺子，
0: 你再给他弄点饺子。来，志远啊，你过去，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
4: 这个小体格这么能操！
0: 哎，二妹妹，给我也弄点，我还没吃饭呢啊。
2: 饺子，哎，这个小伙子他是……
5: 哎呀，爸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呀？哎呦，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这吃饭这模样啊，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哎，这不今天嘛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嗯，大姐夫他心善呢，哎，领咱家吃饭来了吗？这，哎
0: 呀，我说妹夫啊，你这嘴能不能积点毒？
5: 我怎么了我呀？
0: 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
2: 不是，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
5: 那干什么呀？这是你们见过这么宽的门缝啊？你们
0: 爸啊，是这样，志远啊是个有志青年，大学毕业，人家住在远郊区，每个周六都到咱们小区来找一下咱们这个郑教授，人家要好好的学习，你知道吧？郑教授一提他呀，那都竖大拇指。
5: 等会儿，哦。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啊，哎呦，郑教授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哎呦，
0: 你知道郑教授啊？
5: 我当然知道了，谁不知道郑教授啊？报纸上、电视台都宣传过呀，人家有好多的发明呢。不瞒你们说啊，爸，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我说郑教授，回头你把那个发明你允我一个，咱俩共同开发，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
2: 对呀，
5: 你猜人郑教授怎么说？
2: 他同意了，
5: 说你呀。鼠目寸光，
2: 看人真准，
5: 没关系，哎，商机来了，跟郑教授合作不上，我跟他学生合作呀。哎呀，大姐夫，我跟你说，这回你可立功了啊！这小伙子叫什么呀？
0: 哦，叫志远，你就叫志远吧。
5: 志远啊，猴志远，志远，志远，来，哎呀，
3: 哎呀。瓜哥，
5: 呵，你这吃半天怎么才吃一盘啊？
4: 啥一盘啊？三盘儿，裤都打着的。
3: 行，
5: 没事，行，差不多了啊。来，哎呀，你包老背这个包干嘛呀？哎，大姐夫啊，你先别吃呢，你给介绍介绍我。
0: 哎呀，你自己介绍呗。
5: 你看这。介绍隆重嘛，你
0: 好，志远，哎，我跟你说啊，哎，这位是大西菜行107档口倒卖土豆的钱顺风啊，
5: 像，真的，喂，我倒腾土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儿，重新介绍，不是现在，
2: 介绍现在什么？
0: 顺丰贸易公司的啊，钱总。
5: 董事长，
3: 您好，
0: 胡娜呀，是他老婆。哦，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啊，他也管财务。
3: 钱会计，
5: 您好，什么钱会计啊？什么钱会计啊？老总，董事长，
3: 钱总。哎，
5: 志远啊，哎，我听说你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呀。哎，
3: 可不是什么发明家，
0: 顺风啊，这我得说啊，
5: 你说，
0: 志远这个小伙子啊，志向非常的长远。哦，人家呀。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哦！
5: 我明白了，以后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
4: 这个好，哎呦，
3: 您这算什么呀？啊，我研究的那个是啊，人类都不用吃饭了，这是一种新尝试、新科技，让人呀像植物那样活着。
5: 哎呦，这可太高级了，
3: 是不是？
5: 哎呦，研究了半天，就是把好好的人整成植物人。
3: 真的。您理解错了啊！那个让人像植物那么活着，并不代表人就是植物人。我举个例子啊，您看这个大树能活多少年？
5: 大树那长得活几千年没问题啊！
3: 您见过大树吃饺子吗？哎，
0: 我就明白这道理。你看啊，大树可比人活的时间长，但是它不吃不喝，这是啥？光合作用。哎，妞妞那个课本上就这么写的。
2: 有道理，有道理，
3: 没错。您想想啊，大树不吃不喝能活上千年，人要是不吃不喝呢？
5: 那也就能挺个五六天儿。
3: 啊，您想想啊，您的商机来了啊，人类的福音也来了，因为我研制出了一种呢，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这个芯片呢，能吸收大自然所有的能量，把这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呢，植入到人的身体当中，人就可以不吃饭也能活着了。您想想，解决了人类多少问题？
5: 哎，这大姐姐还鼓掌呢，你听懂了没有啊？你说，我听懂了，
3: 对，
5: 我明白了啊。以后这个世界啊，就他一人干活，咱们什么都甭干，世界就美好了。我什
3: 么？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一人干了那么些活嘛？啊，是还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业的科技团队、专业的……
5: 你呀、啊，还得有一个专业的忽悠团队。
3: 对，这些团队都得您花钱，您有多少钱？哎
5: 呦，我花钱？你快拉倒吧你！哎呦，我要跟你合作，我裤子都得赔干净了，我都。我跟你说，你还可以，还人不吃不喝，你刚才吃的比谁都多，你。
0: 哎呀，怎么呢？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你可以不合作，你不能这么挤着人家，对吧？人家志远很厉害，哎爸，我跟你说啊，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还有那些摄像头，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
3: 刚修完，
2: 了不起啊！哎呦，
4: 爸，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我跟你说，就那玩意儿，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一修一个好。
0: 你们两口子呀。我跟你说，志远，哎，你不就是缺少合作伙伴吗？
3: 对，
0: 大姐夫跟你合作，
3: 有时间，
0: 这有钱，启动资金大姐夫给你找。
4: 对，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只要他努力了，就没有搞不砸的事。
5: 我跟你说，大姐夫，合作那得有钱。
0: 钱？你大姐夫没钱呐？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
3: 对，
0: 拿着。拿着。
3: 哥，哎，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呐？
0: 没事，下个月我侄子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我还给你投进去。
3: 那这得投到啥时候？这得
0: 这么着吧，不就是钱的事吗？回头啊，咱们一起想办法。
3: 哥，哎，我有个办法啊，咱从那个小事做起。我有几个小发明，咱先投到市场，咱试试水，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
0: 哎，这个好，
5: 我能让
0: 你厉害。
5: 我告诉你啊，我大姐夫他老实，他实在，甭想欺负他你。拿过来。
0: 哎，这我的钱，
5: 你先放我这
0: 儿。谁欺负我？我还就你欺负我。我跟你说，
5: 还有发明，你忽悠谁呢你？你忽悠谁呢你？啊，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来说。
3: 我真有一个，我带着呢。
5: 你带着拿出来。这真能忽悠，你也听他的你。
0: 人家有发明。哎，
5: 你谁都信你。
0: 志远，拿出来给他看看。
5: 吃你的饺子吧你。
3: 钱总，您看。
5: 哎呦，
2: 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耳机？
3: 不是耳机，这个呀是个助眠仪，现在很多人睡不好觉，把它扣脑袋上，待会儿就能睡着。
4: 等会儿，哎，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吗？戴上就能睡着？
3: 您试试。
2: 等会儿，电你怎么办？我不用，我躺床上就着。还吃饺子？
5: 不用。爸，我问问你啊，你多长时间没睡好觉了？
2: 有一个星期了吧。哟，
5: 哎，姓侯的啊，哎，我爸爸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啊，我把你这玩意儿啊，我给他。
0: 你别管你，
5: 我给我爸爸带上啊。
2: 不是，你那个我不睡觉，我没耽误干活啊，对不对？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
5: 行了，爸，
2: 我今天晚上我还给你包。
5: 看见没有？
3: 不是，
5: 你看见没有，
3: 钱总，
5: 我爸睡着了吗？
3: 您别生气，钱总，
5: 我爸越来越精神，你就是个骗子，你。
3: 不是，钱总，
2: 今天晚上换个馅儿，你看大萝卜馅儿行不？
0: 行啊，
2: 海鲜。
5: 哎呦，这可太神奇了，哎呦，哎呦，猴叫。

0: 授，
1: 哎，当教授不敢当教授，我就是大学生。
0: 猴哥，哎呦，猴哥，我跟你说，咱合作，咱定了，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
2: 别，你干啥呀？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
0: 我不跟他合作，谁跟他合作？你跟他合作呀？你
2: 不是刚才不是瞧不起人家吗？
0: 你有钱吗？你就跟他合作呀？你，我说咱俩必须合作，咱俩就开发这，就开发这个，哎，这个什么助眠仪？
1: 助眠仪，哎呀，
0: 咱俩可就发了大财了。包给我啊，包给我，我可以，哎，我可以，我没钱没关系。哎，
3: 我跟你说，这个萝卜馅的饺子，哎，我跟你说话，你怎么睡着了？哎，
4: 他跟你说话呢。
0: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这可伤心无限的猴哥呀、啊！哎呦，猴大爷，我跟你说，咱俩呀、啊、就开发这个助眠仪。
1: 哎，不行啊！哎，
0: 这个助眠仪咱们要是搞成功了，咱俩可就都发财了。
1: 钱总，我跟您合作没关系，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这个是成熟的项目，我们要合作就合作我刚才说的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把它投到市场当中。
0: 别，你先把你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先放在一边儿。啊，咱就开发这个助眠仪，我看着挺好的，前景无限呐、啊。
1: 不行，要开发就得开发。我说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转那个芯片。
0: 哎呀，你把你那个伊布拉辛，你肯定用这个芯片，你放在一边，咱先有了钱再说呀。你那个阿里巴巴怎么玩的？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那玩意儿不行。
1: 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
0: 异想天开。
1: 对呀、啊，钱总，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啊？您想想，在过去，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呢，都实现了。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再说了，没有异想，怎么有天开？没有梦想，怎么能创造奇迹？钱总，您就跟着我，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把它研究成功之后，我还有新的发明，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让它响亮就亮，让它想黑就黑。让他说刮风就刮风，让他想下雨就下雨。我们要做就做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对了，什么那个海啸，什么地震，让他们见鬼去吧。我还要研究出一个太空的飞船，我带着你一起，我们到太空，我们转一转，到行星上我们站一站，咱们俩人抓几个飞碟回来，我们化验化验它，因为我坚信未来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梦想。
3: 好，
0: 哎呀，小猴，哎，我跟你说，猴志远，志向远大，
1: 谢谢您，
0: 有梦想了不起啊，
1: 谢谢您，谢谢您，
0: 我这必须的，哎，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
4: 啊，
0: 我你就这样，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啊，你一块拿出来，我都看看。
1: 哦，别的，哟，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
0: 那行，就这个了啊，
1: 就这个，
0: 我再好好看看。
2: 哎，我说那个志远呐，哎，你那个发明啊，可不能再给他了，明白吧？那个发明挺好的，你别给他，你知道吗？你给我，
0: 哎，
2: 好吧，啊，
0: 哎，高刚子，啊。你干什么你撬行啊你啊！
2: 我没撬行
0: 我跟他是投资的呀，
2: 我知道你跟他投资。
0: 那你拿这
2: 当时没事，啥没有，没有你啥没有。
0: 我都饿着了。
2: 不是没有了。
0: 哎，你给我，你给我，
2: 我给你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
0: 我当然给了。
2: 那你给，你给钱，你给钱，
0: 给
2: 你给钱。
0: 我这有卡，这卡里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拿着。
2: 密码多少？
0: 密码我手机号你不知道？
2: 啊，防守挺好，我知道。行了，就这么着吧，志远，拿着钱快走。
3: 合适，
2: 你还是你需要启动资金。你听我跟你说，你。啊
4: 哎、爸，这给你玩吧，先。
0: 你这不是个馒头吗？
4: 钱顺风啊，10万块钱呢！
0: 哎，大姐夫，我钱呢？
4: 钱顺风，我到底是你了。
3: 回去吧，我先带他睡会儿。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大家好，
7: 后辈，
6: 今年65岁，
8: 是，
6: 今天是我第一次说相声，
8: 头一回，
6: 说得不好，请大家多多担待。

0: 等等，
1: 是不是？是吗？
0: 这是我的词儿吗？
1: 你别管是不是你的，我认为是你说的。后边还有呢，开门呐，开门呐，你快点开门呐！我知道你在里边呢，你快点开门呐！呸！哎呀，
0: 行了吧你？啊，这更不是我说的了。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0: 对呀。哦，
1: 可能是年头太多了，我这个有点记得就记不清了。哦，想起来了，对，当时你说的是
0: 停。你简直是丧尽天良。
1: 对，没错，寇老师啊，当时我听的就是这句啊。
0: 你不是我儿子。啊，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1: 我这不是，哎，不是，你别买，不是，
0: 这才是我的词儿，记住没有？
1: 这记住了，记住了。哎呀，寇老师啊，哎呀，我跟你说，你这手劲儿这也太大了。
0: 看着你身体挺壮的，
1: 是吗？
0: 这承受力比我那九姨太差多了。
1: 寇老师，你要这么说的话呀，我不是跟你抬杠，你上相声圈打听打听，我这体格算好的了，你这边问去。真是
0: 真的吗？
1: 而且另外一个人家说相声不像你们演影视剧，人你们又练形体又练武功又打戏什么的，我们不用啊，我们就是练练嘴皮子，啪啪啪啪绕口令，我们就练了这台词，
0: 嘴皮子利落啊，吐字清晰，哦，也是我们影视演员的基本功。哦，我们影视演员的嘴皮子，
1: 哦，你们也
0: 利落着呢，
1: 你们也练嘴皮子？
0: 那当然了。
1: 你要在这儿，你要跟我这么说，你有点抬杠了，寇老师。
0: 我们你不能这么说话，嘴皮子不比你们差。
1: 你老头刚才上来挺好，你看说说你这不行啊，你要真的不行，你要再说咱们得比比不？得跟他比比，你要真的
0: 比就比，谁怕谁啊？
1: 咱比比看谁数到十数得快。哦，就是凸显嘴皮子啊。嗯，凸显嘴皮子。
0: 好好
1: 好，好，来啊，听我的，我先来啊。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嗯，不错。
1: 行吧。嗯，行吧，来你啊，
0: 看我的啊。你俩五
1: 完了，
0: 俩五一十啊，到没到十啊？
1: 到是到了，但是我没想到你这老头没事老研究脑筋急转弯啊。
0: 那是必须的，
1: 你不好好分析，你天天你研究这玩意儿是不是？而且另外一个，咱比的是嘴皮子，你不能上来你靠这小聪明，这不行。你要真的话，你看像这个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
0: 我们影视演员讲的是声台形表，
1: 我们就是你看你们是以表演为主。嗯，我们是以唱见长。如果说在这个舞台上，我现在我要说跟你要比唱的话，那算是我欺负你，那我今天我就欺负你。
0: 好啊，我就看看你怎么欺负我。
1: 你来先来啊。嗯，咱这我能唱上句，您就能接上下句是吧？
0: 没问题。
1: 临行喝马一碗酒，
0: 浑身是胆，雄赳赳。
1: 可以呀。
0: 够高的。
1: 没看出来，小老头有两下啊。再给你来一个啊。

0: 咚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
2: 怎么样？
3: 可以可以，还没看出来啊。
2: 对，
3: 我发现我今天要是不给您加点难度啊，我还真难不住您。
2: 你来，
3: 您是能演也能唱，这回咱俩把表演也加在里边。
2: 好啊，
3: 来段来个东北的小段，夫妻回娘家。这回咱俩分角色啊。
2: 好，
3: 我呢，一共是两个角色，我演这个小丈夫，您再挑一个，然后咱俩一块演，您再挑。
2: 又给我出难题儿、这人坏得掉渣。
3: 啊。
2: 他选丈夫，我只能演妻子了。
3: 您能演得了吗？您能行吗？要不行就算了。
2: 你瞧好吧。
3: 啊，瞧好，那咱就有请音乐。

0: 音乐停。这个丑媳妇儿啊，早晚得见公婆。我今天呢，我叫我这小媳妇儿先跟大伙儿见见面儿，有点腼腆，没有掌声不回头。我说，亲爱的，跟大伙儿见见面。
1: 你，哎呀，看你个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寇老师，您听清楚，您演的是个小媳妇儿，特别腼腆那种。
2: 我这腼腆，
0: 你羞涩的劲儿不够，特别腼腆，羞涩再羞涩一点。
2: 好好好，
0: 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2: 嗯，好，重来，重来，重来。
0: 丑媳妇儿早晚要见公婆，我让我的小媳妇儿跟大伙儿见见面。亲爱的，跟大伙儿见。哎呀，不是，您再收着点，您有点太过了。有点太过了，再收着点。您刚才这个和第一个结合一下，结合一下啊。
2: 难演。
0: 对对，结合一下来。嗯，丑媳妇儿早晚见公婆，咱看看我的小媳妇儿回来。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你给我下辈儿是干什么呀？
0: 我给你下什么辈儿？你让大伙看看，这是小媳妇吗？这一傻丫头啊！你这
2: 谁傻丫头啊？啊，你还拍我？
0: 不是，怎么
2: 你简直是丧心病狂啊！别人治不了你，我还治不了你。
0: 不是你干啥？你别脸，救命啊！救命！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谢谢大伙儿掌声鼓励，
3: 谢谢朋友们。
2: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3: 对，
2: 台上的语言得文明，
3: 嗯，
2: 未语相关来意，开言要顺人心，
3: 呵，
2: 见人矬瘦，见物增价，这都是老话。
3: 这您都有研究？
2: 那当然了。
3: 那什么意思呢？
2: 见物增价，
3: 嗯，
2: 比如说人家买了一样东西，
3: 哦，
2: 想问问人家这个东西的价钱，往高了说，
3: 嗯，
2: 人家听着高兴。
3: 是吗？
2: 那当然了。
3: 嗯，
2: 高刘先生，
3: 啊，
2: 这大褂您买的？
3: 可不，我买的，
2: 得500多吧？
3: 用不了，100多块钱。
2: 哦，才100多呀？
3: 啊，
2: 这料子也好，图案也好。
3: 是，
2: 哪买的？告我一声，回来我也买一件去。
3: 你别买了，我买了5件了，回送你2件。
2: 嗯，穿不了。
3: 你改改呀，
2: 改改。我改俩裤衩。
3: 看，
2: 我改两条裤子吧。
3: 你随便。
2: 我谢谢你，
3: 反正送你2条。
2: 高兴了。
3: 是。
2: 痛快了，送我，
3: 嗯，
2: 白送白拿走，不花钱。你要相反，我说你这东西不值钱，
3: 嗯，
2: 说这东西不好，
3: 是
2: 你准不痛快。
3: 朋友没关系，
2: 你准不高兴。
3: 不可能，
2: 抬杠啊！
3: 咱再学学，
2: 再学学。
3: 嗯，
2: 哟呵，
3: 嗯，
2: 刘毅，
3: 怎么了？
2: 行啊，
3: 嗯，
2: 够新潮的。
3: 那是，
2: 穿着装过就出来了。
3: 穿过像吗？大褂，
2: 大褂，
3: 哎。
2: 拿钱呢？
3: 捡的像话，买的。
2: 买的。
3: 嗯。
2: 1毛几啊？
3: 1毛几。100多呢。
2: 都100多买这破玩意儿。
3: 哎，
2: 来给我擦脚都不要。
3: 没听说。
2: 你看不痛快了吧？
3: 能不急了？
2: 急了。见物增价。
3: 这么解释。
2: 还有见人矬瘦。
3: 这什么意思？
2: 碰见上了年纪的老先生。
3: 嗯。
2: 老大妈。问问人家岁数，把人往小了说。
3: 是。
2: 人家听着高兴。
3: 啊，您给学学。
2: 老大呀，今年高寿啊？还小的76了。嚯，您有76，您不说我不信啊。
3: 哦，
2: 您的精神，您的气势像60来岁的。人间五福寿为先，您活了99没问题。还有小子，嗯，带人家喝酒去。
3: 还管做酒喝。
2: 痛快了。
3: 是。
2: 相反，
3: 嗯，
2: 你说了岁数大，
3: 哦，
2: 他准不乐意。
3: 显着老成。
2: 老头。
3: 称呼都变了。
2: 多大了？
3: 嗯。
2: 还小呢，76了。哇哇，76还小，倒霉模样像90了，知道吗？
3: 看，
2: 怎么样？还吃得了东西吗？你够呛了，够呛了。你说啥是好时候了？
3: 嗯，
2: 秦始皇这年头60不死，活埋你埋10好年了。
3: 你提这干嘛呀？
2: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3: 打死你都不多。
2: 相声演员嘛，
3: 嗯，
2: 必须得研究语言。
3: 是，
2: 哎，各地的方言，
3: 嗯，
2: 都是我们研究的、学习的内容。
3: 哦，
2: 哎，我发现各地方言都各有特点。
3: 那、啊、您给说说，
2: 就拿这个北京话跟这个通县话来说吧。
3: 嗯，
2: 也叫通州啊。
3: 通州
2: 就有很大的区别。
3: 是吗？
2: 因为通州属于北京。
3: 对。
2: 但是呢，说话截然不同。
3: 有区别。
2: 哎，对对对对。
3: 是吗？
2: 哎，我有一个通县的朋友，跟他聊天有意思。
3: 嗯，
2: 我问他，我说你们家哥几个？
3: 他说什么呀？
2: 家里有俩格子。
3: 格子？
2: 格子？
3: 嗯。
2: 甭问，你爸爸黄阿玛。
3: 哎。
2: 家里
3: 方言。
2: 不家里有俩格子吗？
3: 人家意思是说哥哥。
2: 是哥哥。
3: 哎。
2: 说格子。
3: 对。
2: 我家里有俩格子。
3: 嗯。
2: 你们家这行皇室血统啊。了不得。
3: 是。
2: 而且他们还有一特点。
3: 什么特点？
2: 把这行几搁头里。
3: 还
2: 姓什么搁后头。
3: 排行在前面。
2: 哎，
3: 姓氏在后边。
2: 比如说你行二。姓张，
3: 嗯，
2: 叫二张，
3: 二张，
2: 对，
3: 这有意思，这
2: 姓王，唐二，
3: 嗯，
2: 二王，
3: 哼，
2: 你要不信，咱在这学一学，
3: 哦，这还能表演？
2: 哎，对，我在头里走，你在后头喊我，
3: 我喊您，
2: 哎，我还特别的高兴，
3: 您得高兴，
2: 哎，对，
3: 咱
2: 们说我姓王，
3: 嗯，二王哎，
2: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3: 有意思，
2: 比如说我姓张，
3: 嗯，二张哎，
2: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3: 是，
2: 比如说我姓李，
3: 二李哎，
2: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3: 您瞧，
2: 比如说我姓舒，
3: 二叔哎，
2: 哎，
3: 姓舒的吗？
2: 有啊。
3: 谁呀？
2: 老舍，舒庆春，姓舒啊。
3: 你说这事呢？
2: 啊？
3: 哎，
2: 舒庆春，字舍鱼。
3: 这
2: 舒，
3: 哎，这样吧，你喊我一回，我没体会到你那个人物是什么心理，我再体会一回怎么样？
2: 喊你一回，
3: 喊我一回，
2: 行。
3: 哎，
2: 比如说你姓王，二郎哎，
3: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2: 比如说你姓张，二张哎，
3: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2: 比如说你姓沈，二婶
3: 哎，我来了，
2: 来吧。
3: 怎么这到我这改母的了？
2: 符合人物性格，
3: 不像话。
2: 我最喜欢天津话。
3: 是吗？
2: 天津话有意思。
3: 哦，
2: 天津话是由这个江浙和安徽一带语音范围作为引导，
3: 嗯，
2: 经过多年的演变形成的天津话，使音字居多。
3: 什么意思呢？
2: 比如说有这么几个字，粘扎眼珠子。
3: 嗯，
2: 普通话一说很清楚，
3: 是
2: 天津话一说麻烦了。
3: 怎么说呀？
2: 啊，满嘴的天津味儿，嗯，一个能用的字都没有。
3: 您给学学，
2: 粪撒盐柱子，
3: 真有意思。
2: 粪撒盐柱子，哦，您来一遍。
3: 我学学
2: 啊，
3: 粪撒盐柱子。
2: 哎，你学这就不像，
3: 是
2: 你这属于兔子不真。
3: 你真兔子，那叫土字不真。
2: 啊，对，土。一个口一个土，
3: 哎，
2: 土字不真，哎，你说的这不清楚，
3: 是
2: 不像。
3: 哦，
2: 天津说话特点很多，
3: 是
2: 爱吃字。
3: 这怎么讲啊？
2: 三个字变成两个字。
3: 您给学学。
2: 大木盆不叫大木盆，
3: 叫什么呀？
2: 大盆。
3: 把木字给吃
2: 了。大盆。
3: 是是。
2: 派出所不叫派出所，
3: 这叫
2: 派所。
3: 对，
2: 派所。
3: 嗯。
2: 哎，二姐，你看这衣裳，一瞅啊，它凑凑，嗯，一抻它就苍了。
3: 您这衣服里有什么呀？
2: 有猴皮筋儿，松紧的衣服。
3: 是
2: 中年妇女。
3: 哦，
2: 上些年纪，老太太，
3: 岁数大点，
2: 嘴特别的厉害。
3: 嗯，
2: 虽然说底气不是很足，说出话来跟带着刀子一样。
3: 是吗？
2: 尤其他奶奶，
3: 嗯，
2: 天津的老太太，
3: 没错，
2: 典型的能说。
3: 是吗？
2: 尤其是夏天，
3: 嗯，
2: 嗨，小时候不听话，
3: 嗯，
2: 大中午的非要出去玩去，嗯，老太太不让去。
3: 是
2: 他非去，一把没拽住，他跑出去了。
3: 哦，
2: 老太太站在胡同口，就一嗓子能喊出二里地。
3: 怎么喊？
2: 哎呀，倒霉嗨，大嗓头上哪儿疯去了？缺德来到四里地，没见你个浪套的，他们转仓了，你又套什么房子？三辈没眼没呀？
3: 哦，还骂他呢。
2: 你说嘴多厉害？
3: 是够厉害的。
2: 老太太能说。
3: 嗯，
2: 男同志也有特点。
3: 男同志呢？
2: 中年的男士朋友，
3: 嗯，
2: 住大杂院，见了面待人特别的热情，
3: 是
2: 看见谁都得聊两句。
3: 嗯，
2: 你看刘毅他大爷住大杂院，
3: 对，
2: 哎，经常跟人聊天，
3: 爱说话。
2: 那天晚上还没吃饭，
3: 嗯，
2: 买完菜回家，想跟他打招呼，
3: 嗯，
2: 哎，大哥干嘛去了？嗨，就昨天看戏去了。
3: 哦，
2: 这戏怎么样？嗨，别提了，倍儿好，一花脸一三绺胡，花脸拿一冷水三绺胡，拿一白了杆眼打进热闹，嘛戏？嗨，我也纳闷，都不知道骂戏，特别的热情，
3: 是，
2: 就是戏白看了。经过了研究，我发现了天津有一种人，
3: 嗯，
2: 嘴歪眼斜，闲人拉胯，一看说话这模样就得枪毙，
3: 那就是坏人，
2: 不是坏人，不是正经的黑社会，
3: 那是什么呀？
2: 就是借着说话的劲儿，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
3: 想卖他
2: 卖，刘毅他爸爸就是这种人，
3: 好吗？
2: 特可气。
3: 是
2: 下几天，
3: 嗯，
2: 光着膀子，
3: 嗯，
2: 穿一大裤衩子，
3: 不，哦，
2: 叼根牙签上胡同口，
3: 嗯，
2: 搁这提啊，
3: 什么形象？
2: 打那边来个人，人跟他打招呼，
3: 嗯，
2: 大哥，
3: 嗯，
2: 老爸，没错，
3: 嗯，
2: 吃嘛，汽水还真不错，要不这两天准备上香港给。

0: 人家平分去吗？长途汽车票都买好了。
1: 香港坐长途汽车呀？
0: 娘们愣拦着不让去，
1: 多新鲜！
0: 结果把事儿给耽误了。你看你乐吗？就跟我说瞎话噻。你了扫听扫听，谁不知道我河东水西管上管下？想当年辅佐通州下瓦房，火烧东门，三进三出，大西北小户口，全凭这身故事挣吃喝，
2: 是
0: 没亏过嘴。包子、饼、馅饼、饺子、羊骨头、枣馒头，冬天有事。

0: 我偷偷去。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打我两小时，我都没躺下。
1: 你有功夫，
0: 捆树上打的。
1: 别说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1: 啊，
3: 都得有个好体格。
1: 哎，身体得好。
3: 看我身体怎么样？
1: 你这身体呀，
3: 啊，
1: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3: 啊，
1: 哼，差点。
3: 知道我干嘛的？
1: 这我可不敢说。
3: 练家子。
1: 什么您呢？
3: 练武的。
1: 就您练武的？
3: 哎，
1: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3: 我练过
1: 啊，
3: 兵刃和拳脚。
1: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3: 什么叫刀枪剑戟？
1: 嗯，
3: 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1: 精通。
3: 稀松。
1: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3: 稀松平常啊。
1: 啊，
3: 那是他们。
1: 那你呢？
3: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1: 啊，
3: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1: 练了
3: 卖了。
1: 卖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3: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1: 哦，这么个意思。
3: 这是兵刃。
1: 那么拳脚呢？
3: 那会的也不少啊。
1: 您都练过什么拳？
3: 什么叫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1: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3: 练家子呀、
1: 啊、
3: 得投名师，访高友。
1: 这话没错。
3: 提我。
1: 哦，
3: 比我差点啊。
1: 是啊。
3: 哎，要提我师父。
1: 你师父
3: 可是大大的有名。
1: 哦，您师父是谁呀？
3: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1: 啊啊，
3: 就吓你一溜跟头。
1: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嘛？
3: 我老师
1: 啊，
3: 家住在京西北。
1: 哦，
3: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1: 嗨嗨嗨，行了行了，就甭贪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3: 啊，
1: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3: 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1: 怎么不通情理了？
3: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谁去、啊、
1: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3: 再说了，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1: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3: 姓姜。
1: 姓姜。
3: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1: 还是粽子呀？江米小枣吗？
3: 江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1: 哦，
3: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1: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3: 捣乱似的。
1: 我本来嘛，
3: 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1: 哦，有能耐。
3: 一共才收俩徒弟。
1: 都谁呀、啊？
3: 我跟我哥哥。
1: 哦，
3: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1: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3: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1: 哎，俩小粽子。
3: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
1: 啊、哦，
3: 什么叫猫窜狗闪？
1: 是
3: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1: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3: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1: 哦，有人请您吗？
3: 这还用说呀？
1: 是啊，
3: 有的一天
1: 啊，
3: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1: 哦哦，
3: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1: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3: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啊，
1: 嗯，
3: 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 哦，保镖，
3: 保镖懂吗？
1: 您说说，
3: 这个有钱的人呢，
1: 嗯，
3: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1: 啊，
3: 就得找镖局子。
1: 哦，
3: 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1: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3: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1: 啊，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3: 你这叫外行话。
1: 怎么外行？
3: 外行了。
1: 怎么了？
3: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3: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1: 你这么抬杠吗？侥幸心理。
3: 人家派车接来了
1: 啊，那就看看去吧。
3: 去吧。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

0: 人在那候着呢。
1: 是啊，
0: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多客气。
0: 我说急赶急赶，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1: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0: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1: 啊，
0: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1: 啊，镖局子吗？
0: 正房五间大客厅
1: 啊，
0: 上面是九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呀、在紧后边。
1: 哦，前面没有楼梯。
0: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1: 那怎么上去呢？
0: 嗨，倒是有点功夫。
1: 是啊，
0: 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1: 哎，真有两下子啊。
0: 当时扑哧一乐。
1: 哎，你乐什么呀？
0: 这算了什么呀。
1: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0: 瞧我的
1: 啊，
0: 亮亮我的功夫。
1: 咱看看他，
2: 我
1: 拉个云手。好，
0: 蹭上去了。
1: 你也上去了。
0: 我这鞋上去了。
1: 哦，我这鞋上去了，
0: 没钉鞋带儿。
1: 好嘛，傻小子。
0: 我来人，
1: 干嘛？
0: 搬梯子给我够鞋。
1: 哎，怎么还搬梯子呀？
0: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1: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
0: 梯子搬来，立好。行行，不麻烦几位
1: 啊，
0: 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1: 那倒省事儿了吗？
0: 到上面一瞧啊，
1: 啊
0: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1: 好
0: 吃啊。
1: 是，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啊。
0: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既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1: 嗯，
0: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1: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0: 我说老英雄
1: 啊，
0: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1: 是
0: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1: 对，
0: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西边走啊。
1: 行啊。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0: 绕过去啊。
1: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要碰上呢？
1: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0: 说个笑话啊。
1: 我说的呢。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1: 嗯、
0: 请楼下过过号吧。
1: 好。
0: 什么叫过过号
1: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0: 下楼
1: 啊。
0: 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1: 这叫轻功啊。
0: 你想他这岁数
1: 啊，
0: 他练多少年了？
1: 是
0: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1: 呦呦呦呦，
0: 可以
1: 啊。好，
0: 还可以可以。
1: 那你怎么下去吧？
2: 我呀
1: 啊
0: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1: 你看什么？
0: 不够啊。
1: 那是
0: 我使一个。
1: 使什么吧？
0: 我来一个
1: 啊。
0: 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1: 哪儿
0: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1: 你看他绕过去了，
0: 到院里亮亮镖
1: 啊。
0: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你不懂了。
1: 是吗？
0: 这有讲究。
1: 怎么讲？
0: 七尺为枪。
1: 哦，
0: 齐眉为棍。
1: 是，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哦，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于心和气，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
1: 哎、
0: 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1: 哦，
0: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占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崩拔压盖挑扎。
1: 好，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 啊。
0: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0: 他没练
1: 啊？
0: 他没练我得练。
1: 哦，你练练。
0: 我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
1: 哦，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好，
0: 怀中抱月。
1: 是，
0: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
1: 嗯，
0: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1: 对，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长刀式。
1: 好
0: 啊，
1: 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啊，
0: 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
1: 嗯，
0: 不算把式。
1: 不错，
0: 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叫吹把式。
1: 是，
0: 光练不熟。
1: 还怎么样？
0: 杀把式。
1: 哦，
0: 练核带药。
1: 对，
0: 练骨带料。
1: 是，
0: 你吃了我这打里弯。
1: 怎么样？
0: 你让刀砍着，
1: 哦，
0: 不剁着。
1: 是，
0: 搁压着，马烫着，牛顶着，搁咬着，牛抓着，压。
1: 停停停！ 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1: 怎么样？
0: 还怎么样？我可不能卖药
1: 了吗？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0: 怨你吗？
1: 不，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啊，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唰，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呵，我这高兴，
1: 这怎么高兴了？
0: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哦，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好，背雨呀、啊，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这。
0: 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
1: 嗯，
0: 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1: 又省得练了。
0: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
1: 啊，
0: 16辆镖车，
1: 还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倭瓜，
1: 老倭瓜呀。
0: 嗯，
1: 嗨，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0: 你送？
1: 那可不，
0: 你不懂。
1: 怎么不懂啊？
0: 不懂
1: 啊，
0: 这叫倭瓜镖。”
1: 倭瓜镖
0: 看着是倭瓜，
1: 是啊，
0: 里边已经掏空了。
1: 哦，
0: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1: 哦，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我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
1: 哦，
0: 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儿。
0: 走到半夜
1: 啊，
0: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得了。
1: 嗨，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0: 有贼了，
1: 怎么办吧？
0: 这两跑前面一瞧
1: 啊，
0: 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哦，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咒。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嗨
1: 嗨
0: 嗨
1: 嗨，
0: 儿子，
1: 哎哎。这怎么回事？这个
0: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1: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0: 不要小贼，
1: 不要。
0: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
1: 嗯，
0: 只气的是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哥哥，你且退后，
1: 啊，
0: 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嗨，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0: 来人
1: 啊，
0: 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你。哎，不，不对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1: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0: 哎，骑牛防骨。
1: 哦，这还防骨。
0: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1: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1: 没有。
0: 废话，我反正都是牛呗。
1: 哦，好，牛牛牛牛，
0: 拉过我的牛，
1: 嗯，
0: 抬过我的扁担来。
1: 好，哎，不，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哎，防骨啊。
1: 哦，这也防骨。
0: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1: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样啊，
1: 啊，
0: 一地儿买的。
1: 哦，那没问题，哎，
0: 都有枪。
1: 好好好，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好样的。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0: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1: 嗯，好贼，
0: 好贼，
1: 是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1: 好厉害。不行了啊，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0: 谁投降了？
1: 你投降了。
0: 怎么了？
1: 你说的还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0: 怎么了？
1: 反了，
0: 反了呀！
1: 那可不，
0: 反了呀！
1: 嗯，
0: 这是给他个台阶
1: 啊！
0: 是的，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没那事儿，
0: 嗯，
1: 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0: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是个狠心贼，
1: 多新鲜呐！
0: 不听我这套，
1: 就是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1: 那你快躲吧，
0: 哪能躲呀？
1: 那怎么办？
0: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好，那么折。 了，
0: 折了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1: 哦，对，有枪。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1: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1: 我把这得忘了。好，
0: 这贼手还真快啊！唰，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1: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0: 你说你拿过来，
1: 你抓住了。
0: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1: 哎呀，撒手了。
0: 这小躲不过他，
1: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0: 没兵器，我空手了。
1: 那吹牛快跑吧！
0: 哥，这牛也缺德，
1: 怎么意思啊？
0: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1: 这牛也吃里扒外。
0: 没有啊！我说完了，坏了，无病休矣，
1: 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你怎么又乐了？
0: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1: 怎么着？
0: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1: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1: 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啊，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1: 哦，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

0: 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2: 对永动机的执念催生能量守恒定律。焦耳如何成为能量的国际单位？地心说被颠覆。开普勒三大定律怎样开启人类对宇宙的新认知？探索真理之路。能量是宇宙最基本的组成成分。植物的光合作用需要能量，我们的身体代谢需要能量，物体的运动需要能量。可是能量究竟是什么？能量之间又是如何转换的？为了解决这一千古难题，欧洲各国纷纷成立自己的学术团体，但始终没有什么进展。关于磁电的热效应和热的机械值，焦耳发表论文明确指出，热不是一种物质，自然界的能量是不会消失的，消耗的机械能总能得到相应的热量。但是他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1847年8月，焦耳再次参加了英国皇家学会的学术会议，演讲结束，台下一片沉寂。就在焦耳想要离开时，突然有人向他发问并质疑他的观点。现场不断提问的年轻人就是英国物理学家工程师威廉·汤姆森，也是未来的开尔文勋爵。他虽然只有23岁，却已经被认为是英国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在1841年刚刚爱上了萨迪卡诺关于热量流动的优雅分析，并开始研究热力学。所以对于焦耳的理论，他先是感到不适，然后陷入了沉思。几年之后，在汤姆森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一开始我强烈地感觉到焦耳一定是错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他与卡诺的理论不同。但很快我就感觉到焦耳肯定将有一个伟大的真理和伟大的发现，以及一个最重要的测量提出。焦耳的确找到了真理，那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能量守恒定律。孤立系统的总能量保持不变，能量不能无故生成，也不能无故摧毁，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其他物体。就像荡秋千的孩子，在秋千上升的过程中，动能逐渐转化为势能，当秋千达到最高点时，速度降为零，然后回落。
3: 我知道了能量守恒定律之后，你会发现在宏观上，我们所有的形式的能量其实都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不管你是机械能还是势能还是我们说的内能。那么有的时候在某些条件的时候它不方便携带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形式来进行代替。比如说我们说发电，电是一种瞬时的这种状态的能量形式，它没办法形成一个块儿，我把它像汽油一样存储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发完的电如果你用不掉怎么办？比如说晚上我们的用电量就比较低，那我想把这部分晚上发出来的电也把它用起来，比如说风能发电啊，或者水能发电，把它用起来怎么办？那我就需要用另一种形式来储存它。我们可以把你发出来的电把它用水轮机把水提高它的这个位置，提高它的这种势能。那么大量的水放到这个山焦上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势能就有了。那么等我想用电的时候怎么办？开闸放水，把这些水再冲下来。那么这种用水来进行储能的这种方式，其实就实现了电能向机械能的这种转变。等我想用的时候，我再把这个机械能转换为电能。 那么类似这样的这种方式，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

0: 已经大量的应用了。
1: 能量守恒定律的诞生，还使我们对于能量有了进一步的认知。科学家还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实验的道具就是一个巨大的铁球，它的威力足以击穿一面墙。实验者将这个球拉到一定高度，由它自由摆动出去。
2: 3, 2, 1, release.
1: 或许你会为这位实验者担忧，摆回来的球似乎将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然而，之所以实验者敢于继续站在那里等待铁球的回归，是因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铁球永远不会超过它最初下落的位置，它不会对实验者造成任何威胁。1847年8月25日，威廉·汤姆森来到阿尔卑斯山做科学考察。当他沿着山谷漫步时，看到远处一个年轻人迎面走来，他的手里拿着一根棍子一样的东西，又细又长。当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之后，汤姆森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竟然是焦耳。他们距离上次分开仅仅只有2周的时间，便再次重逢。而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焦耳的手里拿着的竟然是一根长长的温度计。他小心翼翼地握着温度计，生怕它被打破。一辆马车远远地跟着他，车里坐着一位女士，这正是焦耳的新婚妻子阿米莉亚。原来焦耳1周前结婚了，他们夫妇正在此地度蜜月。汤姆森后来回忆说，只要阿米莉亚还活着，就会对焦耳的科学工作充满兴趣。在我访问曼彻斯特期间，他和他都对我表现出最大的善意。婚后的焦耳更积极地投入热的研究，他提出电磁光声波是不同形态的能量，并得到了一个追求多年的精确结果，772.55，这就是热功当量值。这项重大贡献和热力学第一定律一起，让焦耳成为了热力学的奠基人之一。1848年，科学界正式采用焦耳的名字作为能量的国际单位。那么，一焦耳代表了什么呢？在经典力学当中，一焦耳等于施加一牛顿作用力，经过1米距离所做的机械功。在电磁学里，一焦耳等于将一安培电流通过一欧姆电阻1秒时间所产生的能量。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地球的重力作用下，把一个质量为102克的苹果抬高1米，所做的功也是一焦耳。1850年，32岁的焦耳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此时，焦耳迷上了从热的角度去探索宇宙的奥妙。他仔细计算陨石在大气摩擦中产生的热，发现地球上空大气层的厚度刚好能够提供足够的摩擦阻力，将大部分的陨石化为灰尘，保护地球上的生命。焦耳写道，大自然中机械、化学与生物能量在时空中不断地相互影响着，但是宇宙仍然维持着秩序。我不禁对大自然的创造者为保护它的生物所做的奇妙准备而充满钦佩和感激。要不是因为大气层用盾牌保护了我们，我们应该不断地暴露在最致命和最不可抗拒的轰炸之下。后来，焦耳和汤姆森之间也开始了合作。1852年，他们联名发表了后来被称为焦耳汤姆森效应的论文，这成为了制冷工业发展的奠基石。焦耳和汤姆森的这个发现，为制冷工业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使得19世纪后期的制冷行业蓬勃发展了起来，使实用的制冷机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了可能。 直到10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发现依然为我们的生活增添着便利。饮水机、电冰箱和空调等，都是利用焦耳汤姆森效应进行制冷的。在一些专业领域，科研前沿的实验仪器需要制备极低温环境，这种高端的制冷机也会用到焦耳汤姆森效应进行预冷。可就在焦耳功成名就、如日中天之时，接下来的几年中，它却仿佛突然消失了一般。它再也没有出现在科学界的任何会议中，也没有再发表任何文章。它究竟去哪儿了？1854年7月6日，汤姆森收到了焦耳的一封来信：“我在这受了不少苦。我的小儿子亨利·詹姆斯在出生后的第20天就去世了。我对我亲爱的妻子感到非常担心，她无法恢复正常，她需要力量。阿米莉亚最终没有承受住打击，病倒了。”焦耳记录了妻子生病期间的点点滴滴。在妻子生病的几个月中，焦耳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照顾她。可是阿米莉亚的病情并没有出现好转，2个月后，她去世了，留下了2个年幼的孩子。阿米莉亚生前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焦耳的工作，焦耳也对她一往情深，以至于焦耳后来一直没有再婚。可令人想不到的是，阿米莉亚病逝后的2年时间，焦耳依然在科学界销声匿迹。焦耳不断设计实验，并打造了最精密的仪器设备，最终认识到能量守恒定律。可是焦耳的理论多年来一直没有引起重视，最终在威廉·汤姆森的帮助下，能量守恒定律得以推广，用它可以解释生活中的很多现象，也推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然而功成名就的焦耳却突然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它究竟去了哪里？1873年起，焦耳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每年他都会带着孩子到海边度假。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改变，是因为他小时候经常性鼻出血的老毛病又犯了，这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1889年10月11日，焦耳在家中因长期患病去世，死后葬于曼彻斯特城郊的布鲁克兰公墓。焦耳所发现的能量守恒定律是自然界普遍的基本定律之一。从物理化学到地质生物，小到原子核内部，大到宇宙天体，只要有能量转化，就一定服从能量守恒的规律。它是人类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有力武器。正是能量守恒定律的诞生，使得人类更清晰地认识到能量之间的转换规律。如今，太阳能、风能，甚至潮汐能等，逐渐走进我们的生活，而新能源的开发正是基于能量守恒定律。人类对科学真理的探索从未停歇，无数科学先驱在黑暗中不断探索，其中有一位名叫开普勒的科学家，为我们解开了关于宇宙的谜题。2022年5月12日晚上21点，位于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 星的照片被公布。这个黑洞的质量高达太阳质量的429.7万倍。黑洞是宇宙中最神秘的天体，它密度极大，有着超强的吞噬能力，连光都无法从黑洞中逃逸出去，因此我们永远无法看到黑洞。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它们，因为科学家有寻找它的钥匙，那就是开普勒定律。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天体物理学家莱因哈德·根泽尔和安德里亚·盖兹就分别带领科研团队专注于银河系中心的研究。

0: 他们花费了30多年的时间来观测银河系中心周围星体的运动，结果发现他们都沿开普勒轨道围绕银河系中心运转。这个轨道表明银河系中心一定有一个大约400万个太阳质量的黑洞存在。如今人马座 A 星黑洞的发现就是他们30余年研究最好的见证，也是对开普勒定律最好的验证。1577年11月的一个晚上，一颗星星划破天际。随着夜色逐渐深沉，这颗星星变得越来越大，显现出一颗彗星的形状。连续几个星期，整个欧洲都可以望见这颗彗星。在德国的一座小山丘上，一个6岁的男孩牵着母亲的手，静静地站在那里。彗星那大大的尾巴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惊讶的同时，在他的眼中还能捕捉到一丝恐惧，因为他听说彗星还有一个名字，那就是长尾灾星。而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内，一位13岁的少年也目睹了这一令人难忘的天文奇观，一时间整个欧洲的人都在谈论这颗彗星，他们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就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学者也难以解读它。可人们并没有想到，就在丹麦赫文岛的池塘边，一位正在垂钓的天文学家最终揭开了这颗彗星的神秘面纱。他当年只有30岁。而这3位在不同的地方看向同一颗彗星的人并不知道，10几年后他们的人生将会产生怎样的交集。这位破译了彗星密码的天文学家就是蒂古·布拉赫。他凭借肉眼观测发现了蒂古超新星，从而打破了人类认为宇宙是一成不变的传统认知。那位13岁的少年未来将成长为大名鼎鼎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伽利莱，而那个6岁的小男孩正是约翰内斯·开普勒。蒂古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星学之王，也是最后一位裸眼观测的天文学家，他的观测达到了肉眼观测的极限。作家亚瑟·库斯勒写道，几乎可以说，如果把蒂古·布拉赫的成果和更早的天文学家的相比，就如同一部电影和一组静态照片。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蒂古心灵手巧，制作了很多尺寸巨大的观测仪器。可以说在那个时代的天文学家中，没有谁的名气可以比得上蒂古。而大名鼎鼎的蒂古，那时竟然开始关注了一个在科学界没有什么影响的小人物，那就是开普勒。此时的开普勒在奥地利格拉茨的一所教会学校担任数学教授，虽说并没有进入科学圈，可是在当地却称得上是小有名气。但这并不是由于他数学教得好，而是得益于他对天文学的研究，这使得他担任了编制年历的任务，年历里含有老百姓非常喜爱的占星术的内容。天文学家为什么会从事占星术？北京天文馆的研究员刘倩将为您揭开谜底。
1: 古人观察星空，其实主要是为了从星空的运转秩序中获取对生活和工作的指导意义，但是他们往往容易把这种

0: 其实只关心占星学的意义，他们也不得不在这方面做工作。
1: 开普勒编制的年历每年出版时，百姓们都会争相购买，他们急于提前了解一下今年关于收获、天气、灾情等等事件的预报，而开普勒的很多预言都成为了现实。然而在那个时代，托勒密的地心说一直都是天文学的主导学说。托勒密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永远保持着静止的状态。直到1504年，波兰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哥白尼准备观察一个特别的景象，那就是木星与土星每20年一次的相会。但根据基于地心说体系的星表推算出的两星相会时间，却和实际情况有将近半个月的误差。不仅如此，他发现两颗行星在天空实际相交的位置也和星表的记载有所偏差。哥白尼不断查阅资料，最终推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提出了日心说。他认为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开普勒的宇宙模型正是在哥白尼日心说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开普勒之所以会吸引地谷注意到他，是因为1597年他出版了一本天文学书籍《神秘的宇宙》。在这本书中，开普勒用数学方式建立了一个新的和谐的宇宙结构的几何模型，而这个模型竟然是在挑战存在了上千年的地心说。开普勒的新书《神秘的宇宙》一经出版，便立刻吸引了大天文学家地谷的注意。他欣赏开普勒挑战传统观念的魄力以及精湛的数学计算能力，他向开普勒抛出了橄榄枝。地谷认为，如果自己20多年来所积累的天文观测数据加上开普勒的计算能力，或许会给天文学带来一场开创性的革命。地谷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他托朋友前往格拉茨，用马车将开普勒一路带到了布拉格。1600年2月4日，开普勒在距离布拉格35公里的地方见到了地谷布拉赫，这里是地谷的新天文台所在地。接下来的4个月的时间，两个人可以说是朝夕相处。然而这几个月的经历却并没有开普勒想象中那么愉快。地谷认为地球是宇宙静止不动的中心，太阳围绕地球做圆周运动，而除地球之外的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做圆周运动。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对永动机的执念，催生能量守恒定律。焦耳如何成为能量的国际单位？地心说被颠覆，开普勒三大定律怎样开启人类对宇宙的新认知？探索真理之路。一个在科学界没有什么影响的小人物，那就是开普勒。此时的开普勒在奥地利格拉茨的一所教会学校担任数学教授，虽说并没有进入科学圈，可是在当地却称得上是小有名气。但这并不是由于他数学教得好，而是得益于他对天文学的研究，这使得他担任了编制年历的任务，年历里含有老百姓非常喜爱的占星术的内容。天文学家为什么会从事占星术？北京天文馆的研究员刘倩将为您揭开谜底。
6: 古人观察星空，其实主要是为了从星空的运转秩序中获取对生活和工作的指导意义，但是他们往往容易把这种指导过分的扩大化，认为星空的运转还有更深层的神秘学的意义。所以呢，古代的天文学往往和占星学分不开，而大天文学家呢，也常常是有名的占星学家。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行星运动的规律把握得更好，对行星的位置的预报呢更准确，因此呢更容易显得言之有理。另外呢，他们的赞助人或者是君主呢，其实只关心占星学的意义，他们也不得不在这方面做工作。
5: 开普勒编制的年历每年出版时，百姓们都会争相购买，他们急于提前了解一下今年关于收获、天气、灾情等等事件的预报，而开普勒的很多预言都成为了现实。
7: 然而在那个时代，托勒密的地心说一直都是天文学的主导学说。托勒密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永远保持着静止的状态。
5: 直到1504年，波兰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哥白尼准备观察一个特别的景象，那就是木星与土星每20年一次的相会。但根据基于地心说体系的星表推算出的两星相会时间，却和实际情况有将近半个月的误差。不仅如此，他发现两颗行星在天空实际相交的位置也和星表的记载有所偏差。哥白尼不断查阅资料，最终推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提出了日心说。他认为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开普勒的宇宙模型正是在哥白尼日心说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开普勒之所以会吸引地谷注意到他，是因为1597年他出版了一本天文学书籍《神秘的宇宙》。在这本书中，开普勒用数学方式建立了一个新的和谐的宇宙结构的几何模型，而这个模型竟然是在挑战存在了上千年的地心说。开普勒的新书《神秘的宇宙》一经出版，便立刻吸引了大天文学家地谷的注意。他欣赏开普勒挑战传统观念的魄力，以及精湛的数学计算能力，
7: 他向开普勒抛出了橄榄枝。蒂古认为，如果自己20多年来所积累的天文观测数据加上开普勒的计算能力，或许会给天文学带来一场开创性的革命。蒂古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他托朋友前往格拉茨，用马车将开普勒一路带到了布拉格。1600年2月4日，开普勒在距离布拉格35公里的地方见到了蒂古·布拉赫，这里是蒂古的新天文台所在地。接下来的4个月的时间，两个人可以说是朝夕相处。然而这几个月的经历却并没有开普勒想象中那么愉快。蒂古认为，地球是宇宙静止不动的中心，太阳围绕地球做圆周运动，而除地球之外的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做圆周运动。
6: 地谷的系统其实是托勒密的系统和哥白尼的系统，也就是地心说和日心说之间的一个折中或者过渡。不管是地谷系统或者是托勒密系统和哥白尼系统，无非都是各种大大小小的叠加的完美的正圆，那么无非是偏心或者不偏心，匀速或者不匀速的区别。
7: 但是地谷认为自己的系统最完美，他邀请开普勒的目的也是希望开普勒可以使用手中的算笔加上海量的观测数据来计算行星运行轨道，从而证明地谷的体系是正确的。但是两人在观测工作中却时常发生争吵。开普勒后来写道，蒂古根本就没有给我机会来分享他的数据，他只会在吃饭的时候，在其他事情的间隙顺便提到天文学的数据，今天是某个行星的远地点数据，明天是另一个行星的焦点数据。蒂古拥有最好的观测数据，他还拥有投资者，他缺乏的只是能够把这一切建造成大厦的建筑师。开普勒逐渐感觉到有些心灰意冷了，他最期待的就是每天吃饭的时间，而他最厌恶的恰恰也是这个时间。过度的喧嚣令他痛苦不堪，他无法融入地谷的这种生活，也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数据。蒂古此时其实也处于矛盾状态，他毕生的奋斗目标就是得到正确的天体运行规律，可是如今除非他信任开普勒才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开普勒比其他任何人都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观测数据。1601年10月13日，蒂古陪同一位朋友参加了一场宴会，宴会上的礼仪是禁止任何人在主人起身之前以任何理由从餐桌上起身，蒂古始终坚持这一简单的礼节，以至于他喝了太多酒却忍着没有去厕所。开普勒在日记中写道，蒂古·布拉赫喝得有点过分，膀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是他对礼仪的重视远远超过对自己健康状况的关心。回到家时，他已经不能小便了。蒂古尝试了各种疗法，都没有成功。10月24日，他因为膀胱破裂而死亡。临终前，蒂古把观测数据全部交给了开普勒，并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开普勒能用这些数据来证明蒂古体系是正确的。蒂古的去世使得30岁的开普勒不仅拥有了丰厚的观测数据，而且意外地成为了鲁道夫二世的御用数学家，这是当时很多数学家都梦寐以求的职位。但是在研究中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开普勒，自古以来匀速圆周运动始终是天上所有运动过程的规律性和完满性的体现，它被视为星辰的自然运动，并将永恒不变地持续下去。哥白尼和蒂古虽然将宇宙的中心变成了太阳，但是却依然坚持了匀速圆周运动这一思想，并将宇宙转变成一组由相互啮合的齿轮组成的系统。 可如今开普勒根据观测数据，无论怎么计算，火星运动的轨道都不像是圆形，而是与圆形轨道有着八角分的差距。他对自己的计算能力很自信，同时也坚信地谷的研究资料和数据一定是精准无误的。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0: 开普勒开始像托勒密和哥白尼一样，不断对火星的运行轨道进行设计，可他的思维依然跳脱不出圆形轨道，各种偏心圆组合都被他用上了，每次组合都要经过庞大繁琐的计算来验证。可是开普勒花了4年时间，尝试了70种行星轨道形状设计方案的计算，但最终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失败。而这些互相叠加的原型越来越让开普勒产生怀疑，完美的天域难道真的会用如此复杂的方法来创造吗？最终开普勒得出了一个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结论，这8角分的误差并非观测过程有人失误，也不是任何人出现计算错误，而是因为火星实际上就是在沿着椭圆轨道运动。可这个想法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自己怎么会否定完美正圆轨道的运行规律呢？
1: 拘泥于正圆是因为古希腊人，其实就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匀速圆周运动是唯一可以永久持续的一种运动，因为他认为匀速圆周上的每一个点其实都是同等的，那么就没有必要去解释一点到另一点之间的这个位移的原因，这样子呢就不需要原因就能够一直不停地运转下去。其实开普勒提出椭圆轨道的这个过程呢，第一是因为打破了完美的正圆这样一个幻象，第二就是因为在椭圆轨道上的运行你就必须要给一个从一点到另一点的位移的原因的解释，那么迫使人们去探寻运动背后的原因，这也是当时的人们很难以接受的一点。
0: 开普勒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不可能是真的，否则亚里士多德早就发现了。但是开普勒还是根据这个想法使用地谷的数据进行了计算，最终得出了开普勒第一定律，每一颗行星都沿各自的椭圆轨道环绕太阳运行，而太阳则处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这个定律也被称为轨道定律。同时还得到了开普勒第二定律，在同样的时间里，行星在其轨道平面上所扫过的面积相等，这个定律也被称为面积定律。虽然使用了地谷的观察数据，但是开普勒并没有完成地谷的愿望，他没有证实地谷的体系，而是进一步证实了日心说的正确性。这样人们就再也不会为水星、火星等行星的后退现象感到疑惑，因为地球也和其他行星一样在围绕太阳运行，每颗行星运行速度的不同导致了所谓行星倒转的现象出现，一切似乎都得到了完美解释，但是开普勒却有了新的疑惑。约翰内斯·开普勒与地谷·布拉赫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然而对天文学的共同兴趣却让他们成为最佳合作伙伴。开普勒经历了几个月的考验之后，终于得到地谷关于火星的观测数据，并用它计算出了火星轨道。然而他却发现这个轨道并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圆形。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推动行星做椭圆运动呢？之前在神秘的宇宙中，他曾认为之所以所有行星都会围绕太阳做匀速圆周运动，那是因为太阳会产生一种制动灵魂，由它推动行星运动，离得远的行星推动力就小，走得就慢。而这样的思考正是开普勒与其他天文学家的不同之处。
1: 那么他首先呢把数学和物理在天文学上结合了起来，首先关注天体运动的物理意义，因为在他之前不管是托勒密也好，哥白尼也好，古典时代的天文学家呢都是把天体只关心他们的几何学意义，只关心他们的移动，把他们作为点来处理。而开普勒呢开始关心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运动。开普勒呢认为使行星移动的力量蕴藏在太阳之中，他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只不过呢没有解释这个力量怎么产生以及它是如何影响行星运动的。
0: 随着开普勒的学

0: 术研究越来越成熟，他开始思考制动灵魂这股力量是从哪儿来的。他开始尝试从磁力角度给出解释，他将行星运动的原因从制动灵魂修改为太阳的磁力。后来开普勒开始紧锣密鼓筹备新书，1609年新天文学一书终于得以出版，书中公布了开普勒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整个冬季他都在期待这本书会引起轰动，天文学界是否会对他的理论感到惊讶，这本书又是否会掀起天文学的一场革命。然而事情的进展远没有想象中的顺利，日心说本就不被世人接受，而天空中那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圆形运行轨道在一夜之间就被开普勒挤扁了。对于这样的认知大转变，世人要做的就是挣扎反抗，因此当时的人们只是将开普勒的观点当作一种有些偏执或大胆的假设。书一经出版之后，他遭受到的只有轻视、误解甚至嘲笑。1610年3月15日，鲁道夫二世的顾问瓦肯费尔斯坐车经过开普勒的寓所，他告诉了开普勒天文学界最近发生的一件大事，那就是伽利略发现了四颗新的天体。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开普勒甚至有一瞬间几乎无法站稳。从瓦肯费尔斯的只言片语之间，开普勒无法确定究竟伽利略看到的是怎样的天体，他们只是已知行星的小跟班吗？亦或是他们也在围绕太阳运行？直到三个星期后，鲁道夫二世收到了一本书，这本书令开普勒眼前一亮，它正是伽利略刚刚出版的《星际信使》。原来1609年伽利略就开始使用望远镜来观测夜空，在那小小的镜筒中，他发现了四颗围绕木星运行的卫星，这似乎成为证明日心说的一个佐证。
1: 木星拥有自己的四颗卫星，其实这不能直接的证明地球绕着太阳转，对不对？但是呢，它当时对人们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第一是，当时已经认为自己这么熟悉的一颗行星，原来周围还有其他的天体存在。第二是发现了有天体绕着地球以外的天体运转，那么就证明地球并不是绝对的唯一的中心。那由此来推算呢，伽利略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哎，金星和水星绕着太阳运行似乎也并不是绝对不可能。这对人们的观念呢是一个冲击，在地心说的这个宇宙图景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人们呢后续就可以在更多的观测事实的支持之下来接受日心说这样的宇宙图景。
0: 在书中，伽利略阐述了他的观点，随着四颗卫星的发现，我掌握了哥白尼体系正确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据，这是用感官的感觉和观察证明了宇宙中存在着围绕除地球之外的另一个中心旋转的星球，而这正是一直以来开普勒想要让世人相信的。开普勒非常高兴，终于可以和伽利略联手推广日心说了，于是开普勒尝试着给伽利略写信，并希望对方可以支持自己的书《新天文学》。开普勒在日日夜夜的等待中，终于盼来了伽利略的回信，可信的内容却与开普勒所希望的不太一样。原来伽利略遭到几乎整个学界的质疑和嘲讽，没有人相信他真的看到了那四颗新的卫星。为此伽利略专门在博洛尼亚大学进行了一场公开演示，邀请人们通过他的望远镜来观看新发现的四颗卫星，然而却没有一个人看到伽利略所描述的景象，一时之间沦为笑谈。正好这时他收到了开普勒的来信，开普勒或许是他所能找到的唯一支持他的专家，于是他写来了这封求助信。开普勒没有任何犹豫， 他要支持这位与他有着相同见解的伙伴。后来机缘巧合，开普勒得到了一架望远镜，他简直如获至宝。从1610年8月30日到9月9日，连续10天时间，每天晚上，开普勒都守在这台望远镜旁边。无奈他受到视力的限制，根本无法亲自观测。于是他邀请宫中的科学家们轮流进行观测。每一位到场者都需要将他在望远镜里看到的东西用笔画在一张板上，之后他再对这些结果进行比较。他利用观测数据，最终证实木星的确存在四颗卫星，他也进一步验证了自己的日心说是正确的。1615年11月，开普勒刚刚过完44岁的生日，便收到了妹妹的一封来信，信中的内容宛如晴天霹雳。原来他的母亲被指控为女巫，他必须立即启程赶回家乡，全力以赴应对这件事情，因为他非常清楚这个指控意味着什么。在16、17世纪的欧洲，妇女无辜地被认为是女巫，遭到迫害，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据资料记载，这场浩劫残害了近10万无辜者，大多数为女性，如果加上受牵连者，人数高达近100万人。后来开普勒的母亲去世了，1619年开普勒出版了新书《宇宙的和谐》。在开普勒三大定律推出的60多年后，牛顿在开普勒定律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推导出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开普勒的三大定律的发现是天文学的一次重大革命，它瓦解了托勒密繁杂的本轮宇宙体系，完善和简化了哥白尼的日心宇宙体系，它对后人寻找出太阳系结构的奥秘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正如牛顿曾经说过的话，如果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1630年10月，58岁的开普勒前往雷根斯堡。11月15日，开普勒在那里去世，身边只有几本书。随后，他被安葬在当地的教堂墓地中。开普勒为自己写的墓志铭被世人广为流传。我曾测量天空的高度，而今丈量大地的影深。精神归于天国，身影没于尘土。然而开普勒的坟墓在接下来的30年战争中被毁，荡然无存，但是开普勒的名字却世代流传下来。在追求真理的路途中，焦耳、开普勒以及更多的科学先驱们不断探索，为人类世界的科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